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啊最新最有趣，还有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国际时事，还有一些食物新闻啊资讯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那这个我觉得先从啊 NBA 开始打季后赛了啊，这个总冠军赛由尼克队对上马刺队，由于尼克队跟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两队呢，这个若夺冠，那都会是非常的有趣。为什么呢？尼克队已经半个世纪没有拿过冠军，那圣安东尼奥马刺呢，他们共捧的少主文班亚马呢，现在又有 David Robinson 啊，又有这个 Tim Duncan 啊，这个请全队之力共组一少组。那如果因为雷他们在西区总决赛的时候淘汰了雷霆队啊，奥克拉玛雷霆队，也就是证明了从过去八年到今年，这个 NBA 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一队能够成功卫冕联霸。那八年八个不一样的总冠军，这个非常之厉害，非常之有趣。那不管是雷霆队还是不管是纽约尼克队还是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他们的夺冠呢都会将写下 NBA 的新历史。那我相信这个很多的好朋友，这个我们到下礼拜节目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有新的这个总冠军出来了。那今年其实也算体育大年了哈，这个年初呢有我们的世界棒球经典赛，然后那当然每年固定的 NBA 啊、中华职棒啊等等这些球赛，你在七月份还开始有我们的世界杯足球赛。那这一些其实代表了一个是商业啊，一个是竞技，一个是体育运动，带来的影响效果加成，那绝对绝对绝对是难以估量跟想象的。不过这个都是期待了，这个有更多更多的运动好手有提出更好的表现，然后能够让我们有更精彩的不管是足球赛、篮球赛、棒球赛啊。那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保持自己的运动习惯，那有的好的运动习惯，有更好的身体，那这个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健康、对于自己的家人来说，都是好事一件。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讨论到今天的正题了。那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子，有关于我国的海洋主权，日本跟菲律宾的谈判。结果台湾不但上不了桌，还把我们的海洋权益给瓜分了。这是这几天这个全 我要讲全台湾吗？我也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因为台湾很多人不在乎这个问题，很多人根本不 care， 很多人根本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好，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先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好好分析一番啊。两年前，我们的总统，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520的就职演说当中，他就提过一句话：我们更要探索海洋，发挥海洋国家的优势，丰富人民的海洋生活，并且投入海洋科技研究，推动海洋产业发展，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但这

个赖总统的话言犹在耳，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讲成海权国家，把自己讲成海洋国家？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是小小且多山的岛屿嘛。那既然是岛屿性格，那一定要讲我们是海洋国家，我们要来开发我们的海洋权益。但是当我们的海洋权益被日本、被菲律宾、被两个政府给瓜分的时候，请问一下，赖清德政府为什么选择一声不吭？今年2026年是日本跟菲律宾邦交正常化的70周年，菲律宾确实同意了将东协轮这个担任这个东协轮值的主席国，所以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就宣布要把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在上个月月末啊，5月28日的时候，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跟小马可是于东京共同宣布，日菲两国开启了 EEZ 专属经济海域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的谈判。而这个谈判所流出来的资料以及对外的讯息，直接把他们两个的专属经济海域划到了宜兰苏澳外海，台湾的东部，就直挺挺的给他划下去了。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小提德罗啊，在5月31日的时候宣布，菲律宾将从日本购入5艘阿武威级的巡防舰，同时也要在1年之内呢把这5艘那边服役。除了这5艘巡航舰以外，菲律宾也从日本购入了预警雷达、反潜飞弹，同时也跟日本缔结了军事情报全面保护协定 GSOMIA。 好了，日本跟菲律宾的共识，他们要交换情报，绑定双方的军事合作。日本、菲律宾两个都是美国的邦交、美国的盟友，他们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这样的对抗，为什么？我们看小提德罗部长他怎么说。他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就提到，群岛哨兵跟海洋自由的守护者，他认为菲律宾将运用战略的地理位置要去维持他的海上秩序，目的很简单啊，要去干嘛？阻止中国政府在海上的扩张。同时菲律宾呢也寻求了这个日本、越南、台湾等等的伙伴要来合作。可是要注意啦，这边只是提到说要来跟日本、越南、台湾共同合作，殊不知就因为讲到台湾这个词，哎呀，我们中华民国外交部在6月1号的时候沾沾自喜的表示，哎呀，我们对于这样的共同目标啊，我们非常的欢迎，同时高度肯定。等一下，你去欢迎去高度肯定也行，可是重点来了，日菲两国把手从南从北伸进了我国的经济海域当中，我们在肯定什么？日菲的谈判，这一次专属经济区的 EEZ 是从领海基线往外伸200里的海域，谈判范围从日本的八重山郡以南一路延伸到菲律宾巴丹群岛北侧，这其中当然包含中华民国东部外海啊。你讲是太平洋西侧，可是人家看的是我们东部外海。
好了。

台湾当局无所作为，但有另外一股势力却不这么认同。6月1号，当我们沾沾自喜，很高兴宣布乐观其成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白塔舰、岱山舰两艘大型的海警船驶入蓝屿外海。中国大陆说，这叫中方海域内的海上执法行动，用意很简单，警告菲律宾，就算台湾当局没有任何反应，中国政府可不是吃素的。同时，大陆的官媒新华社也发文痛批日菲勾连升级损害地区的和平稳定。哎呦，这句话严重咯。还有特别提到这个日菲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包含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等的国际法规里面，通通都是违法的，通通都是违反的，不论是老共的国内法以及国际的海洋法公约。那这个划界谈判对于中老共，对于大陆方面，他们认为是完全无效且非法的主张，所以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行使自身合法权造成影响，也就是老子要干就干，根本不甩你们，而且还要加强执法来表达抗议。这是人家老共对于权益的申索。那请问一下，中华民国政府在干什么？请告诉我一下，中华民国政府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有什么积极性的作为吗？我们有认可吗？你要搞清楚，这不到一周之内的三个重要事件，分别来自于菲律宾、日本、中国大陆政府对于西太平洋海岸的这个宣示跟表态。啊，台湾呢？中华民国政府呢？你懂？口口声声跟我讲说要保护台湾，要保护国人，我们要抗中啊！我们喊得很大声啊！但是，面对到我们的海洋权益受损的时候，请问一下，中华民国政府有任何的批评或者是动作吗？甚至在此时此刻，你还要跟别人很开心说，哦，台湾跟菲律宾还有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我们要携手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民主、和平、繁荣。哎，现在日本、现在菲律宾两国展开的这个划界谈判区域，区域范围就在我们东部外海，跟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主张的专属区域大范围重合。如果这个谈判，日本跟菲律宾把台湾赶出谈判桌，把台湾排除在外，自己讨论，结果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在旁边端茶倒水陪笑，表达肯定，乐观其成，请问一下，这不是把我们的主权自我阉割？什么才叫做自我阉割？赖清德政府、民进党政府对于这个谈判毫无作为，无所作为，同时也给了中国大陆找到借口直接介入的机会。6月1号老共的海上执法行动就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台湾当局对于海洋权利被日本、被菲律宾两个国家同时划分、同时瓜分的行为无动于衷。好了，请问一下台湾人民，当我们花东的渔民要出海捕鱼的时候，护渔的权利以后是找台湾的海巡

中华民国的海军，还是要找老共的海警船来协助我们的护渔任务啊？哎，这个问题不可不说不严重吧？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广大型渔船号，当时是菲律宾的海警

怕爸爸直接开枪，开了数十枪，把船长洪船长给打死了。这是人家菲律宾在亲门踏户。来看一下马英九当初怎么做，硬起来啊，召见特使，召见代表啊，只给人家十分钟，这十分钟就是把我们的话说完，要你们带回去道歉。同时，当时的总统硬起来，把菲律宾的移工暂停输入，相关的谈判终止。啊，为什么马政府时候做得到？为什么民进党政府做不到？结果我们获得了道歉了。菲律宾政府因为马政府的强势，因为马政府不但派我们的基德舰出航，还派我们的幻象2000直奔南海，直奔南海去护渔，去彰显我国的权益。结果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赖清德总统却绝口不提。有媒体在问他，转身掉头就走。那这样的人跟我讲他能够抗中保台，这样的人跟我讲说他有能力去守护我们的渔民，这样的人有能力去保护我们的国家，这样保卫国家保卫权益还分颜色，是不是还是有分？哦，现在侵略的是日本，现在侵略的是菲律宾，我就没有关系啊。如果是中国大陆啊，屁不不，我受不了，动不了，一定要爆炸一下，是这样子吗？如果真的是如此，民进党政府对于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哎，这个已经不是在讲说哦，我们跟大陆之间有什么争执了，不是，完全不是了。这是你好了，你台湾独立建国好不好？啊，怎样？苏澳不是我们的，东部澳外海不是我们的。如果今天民进党跟我讲说，我们的国际关系非常好，日本、台湾、菲律宾连成一线，第一岛链共同对抗中国的扩张，所以这样的经济海域的谈判合作、共同开发，我们是一起的。我们共同走上谈判桌，我跟你讲，我也认了啦，我也能够接受。但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在座的各位，我们所有的乡亲，全中华民国国民，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我们的政府却选择低调不回应，乐观其成，完全不在乎。结果终于有抗议了，我那昨天终于看到抗议了。抗议什么？抗议的是中国海警怎么可以巡洋到我们的东部外海。那好啊，我也想看看中华民国海军，我也想看到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巡署，我也想看看我们的海巡的舰艇能不能走出去啊。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啊，事实上就是我们没有护渔的行动，事实上就是我们没有，我们看到没有看到中华民国政府赖清德政权对于我们的渔民的权益，对于我们海上的权益，对于我们的海洋权益有任何的一丝丝表示。那整天就抗中，整天就保台，整天只要抗中肚子就会吃饱，是这样吗？我觉得不应该如此吧。如果今天中华民国政府我们永远选择的态度是如此的话，很抱歉，很抱歉，你就是一个没有能力守护国人的政府，你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照顾到每一个国民权益的政府。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国际地位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国际地位到底在哪里？在日本、在菲律宾面前，我们连表达权益、表达权力的机会都没有吗？那这样的政府真的有能力抗中，真的有能力保台吗？这个问题。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要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聊天，谈谈情，说说爱。好，

0: 我们今天呢，真的是要来谈情说爱哦，因为我们今天呢，会邀请到呢，这个在教育场域里面呢，他怎么教学生来谈情说爱哈？哎，难道是在教小朋友谈恋爱吗？我想不是啦哈，但是是认识爱情哈。好，在我们的教育的场域里面，学校的老师怎么样来教孩子认识爱情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呢林口高中新北市的林口高中的这个陈立耶老师来做我们的这个贵宾，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好，来那个请陈老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并且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大家好，我是林口高中的陈立耶老师，那目前在林口高中担任学务处的卫生组组长、那同时也是新北市就是健康促进计划性教育校群的成员之一。对，
0: 好，谢谢立耶老师。立耶老师是新北市的林口高中嘛？
1: 对
0: 对，其实新北市因为在整个健康促进学校的一个推动，大概从2004年、2005年就开始在台湾大规模的去推动所谓的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那里面呢有一个主题很重要，叫做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那每个县市呢都有相关的校群在主推哈。当然健康促进学校有很多其他议题啦，像沿海防治啊、视力保健，那其中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国中高中阶段呢一定要叫做必选哈，因为国高中进入青春期，所以一定要推这个主题哈。
1: 对，
0: 所以在高中端在国中端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我觉得新北市呢，他在推这个校园的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这个议题，真的是推动的非常非常的棒哦，就是可以作为全国的这个推动学校的一个推动模式以及认真程度的一个楷模。那这个在整个校群当中呢，刚刚那个陈老师有提到林口高中是新北市的校群当中的其中一个学校
1: 哈。对，
0: 那我觉得呢，林口高中在整个校群他们的推动的这个内涵里面呢，他就推动的特别好哦。
1: 谢谢。
0: 其实是很真的是很棒，因为林口高中我就记得在之前你们那个卫生组长，
1: 对，
0: 他们在推的时候也是很重视学生的参与哦。
1: 对，
0: 因为高中生他们对于他们已经有很高的能力去规划、主导、表达哦。高中生，然后我觉得立耶老师承接着前一位老师这样的一个理念下来，也非常的重视学生在整件事情上的参与、表达跟行动哈、那这就是为什么我邀立耶老师来上这个节目来谈一谈，这个今年他们这个林口高中呢，在教导有关于校园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这个议题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模组啊，这个社群的应该叫做这个课程教学叫做爱情的模样哈。
1: 对，
0: 所以这个不是教小朋友怎么去交男朋友女朋友啦哈，
1: 不是。
0: 啊，对，是告诉学生什么是爱情哈。我来想问一下那个立耶老师，就是为什么让学生了解爱情，特别在高中端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而又是什么样的契机然后让立耶老师决定呢 focus 在这个议题上带领学生，然后还有很多的不同的课程的研发，还有不同科目的老师都有帮忙这个进来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学校的校本课程。好，为什么很重要？它的缘起契机又是什么？
1: 我觉得高中阶段就是情窦初开
0: 哦，是。
1: 对啊，其实他们现在啊，就是可能搞不好国小就开始谈恋爱了
0: 哦，
1: 就是国中，那其实他们懵懵懂懂嘛。然后在性教育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就是很重要，是他谈到所谓的情感关系跟责任。那我觉得从心去出发，因为我们一般听到性教育是说性行为啊，性一些生殖，或是说生殖健康安全性行为这一些。可是我觉得从心里面开始去
0: 教、okay.
1: 跟他们进行沟通对话很重要。
0: OK，
1: 所以就是高三有一个那个国文的课程，我自己是国文

0: 老师，然后有一课叫做那晚的月光。那在题解里面他写说他是一个校园爱情故事，那是白先勇的作品，白先勇大师的作品。那内容写的是一对大学的情侣，然后他们因为奉子成婚，所以都放弃了自己的理想。那一段是他揭露出来，主要是在讲他的纠结，他们两个人就是尤其是男生的纠结。
1: 对，
0: 那我就常常跟学生讲，我说这哪是校园爱情故事，这叫校园恐怖故事。然后但是就从那一刻我就想说，哎，我今天要去跟他们谈这个东西，其实他们也是懵懵懂懂。那我就有我们自己本身有成立一个社群，就是教师跨领域的社群，那里面有家政老师，我就有一次在跟他闲聊，那我就跟他说，你们家政有没有教到爱情？他说有啊，他说他高二会教一个爱情三因论。那爱情三因论这个东西，他其实在国中听说公民还是辅导，就是反正他们也有教过。
1: 对对，
0: 那我就想说用这个去起当一个起点，他高二学过了，那去结合高三的这个课程之后呢，就家政课我就问，很好奇，我就秉持好奇心，我说那老师，那个家政老师，你们的这个课是怎么上的？他就跟我说他们会写一个学习单，然后这个学习单因为爱情三因论它是谈到亲密激情跟承诺，
1: 对对，
0: 然后呢他就会把它调成一个爱情调饮，就是 my drink of love。对，那他就叫学生写，比方说亲密它的原料是什么，那比方说是百香果，那比例要几%，然后为什么他会把这个百香果当作是亲密，然后学生可能就讲说啊，相处的时候会有酸的时候，那就学生会有一些论述跟思考，那比方说激情可能学生就放蜂蜜啊，然后如果是承诺可能他就觉得放汽水，那他在上个学年度他执行这个小活动的过程中，他是只有让他们画出来，那我就又很好奇的继续探问，我就说，那接下来你有没有要做什么变化？他说他想要做成真正的饮料。然后我就说这太棒了，我就说那我的班级的学生，就我任教班级的学生，我们先试试看。对，我们就是去做这样子。于是我们就跟班级学生沟通，那就用 PBL 的方式，就是一个问题导向，不是专题，是问题。那小朋友就成立一个小组，然后去做一个讨论。那他们最后就我们两个一起，就是带他们去家政教室，把这杯饮料做出来。那做出来的时候，就是他们必须要上台报告。整组要讨论完，要派一个人出来报告说，为什么他是用这些原料？对，大概是这样子去做第一阶段的一个实施。
1: 好，第一阶段是从
0: 这个
1: 爱情三因论开始。
0: 对。
1: 这个蛮有趣，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爱情三因论是那个 Sternberg， 就是有个国外的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史登伯格，他谈到完整的爱情是浪漫爱里头有包括亲密的成分，就是心理上的。刚刚立野老师提到说有学生认为这个叫百香果，
0: 对，
1: 原来亲密有时候也会有酸的时候，对吧？
0: 对。
1: OK， 这个我在想这个小孩子有没有谈过恋爱，我还蛮贴切的耶。或者是
0: 他们也许懂得比我们多。
1: 高三生可以 搞清楚这个，我想想我高中的时候，不过有时候暗恋有时候也会有酸的感觉。
0: 对，
1: 那亲密，然后还有一个叫承诺，他认为是汽水。
0: 对，他写的很有趣，他说尽管平淡透明的生活里却就是尽管是平淡透明，但是却有很多气泡让他离不开对方。
1: 哇，平淡透明，所以他知道那个承诺这件事情有时候会变得很无聊，是吧？没有激情也没有，所以平淡透明当中，但是有很多的气泡，
0: 然后离不开对方，
1: 因为你很想喝气泡饮，
0: 对，应该是。我看他们写，有些都写到哇。
1: 好有创意哦，然后好，这是激发学生创意，然后激情那一块哦，就是也就是最后可能会演变成那个恐怖故事，那个校园恐怖故事，那个他们认为是什么？是什么什么饮料？
0: 他说蜂蜜
1: 哦，
0: 他说，可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在亲密跟激情之间应该是有点分不清楚
1: 哦。
0: 他就说是因为喜欢最甜蜜的滋味。
1: OK，

0: 蜂蜜就是很蜜了，就是很甜。那那个百香果是酸酸甜甜，
1: 对。
0: 然后性的这个就所谓的性吸引力这块啊，哎，欲望这一块，他们听起来觉得它是一个很黏腻的东西，很甜的蜂蜜。OK， 好，姑且不论他有没有发生过性行为。OK， 好，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哈，特别是我觉得那个承诺那块，他认为那是透明的东西。然后哎，这个很有趣。好，那于是呢，因为刚刚丽野老师有提到说，高中生他们其实情窦初开了哈，那各位可以看到他们把这三个激情啊、心里的亲密，然后承诺啊，哎，其中的真的挺贴切的啊。不论他真的是有没有真的谈过恋爱，他真的就是情窦初开。刚丽野老师提到就是说，要从心理上去理解性教育嘛，对不对？
1: 对，
0: 哦，好，因为性教育常常大家比较认为说，不要怀孕，不要性病，然后就开始教你这个有关于生理的东西，
1: 法律啊，或是避免。
0: 对，那现在心理的部分，其实你认为是更重要的，对不对？
1: 对。
0: 哦，那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开端。好，那是从这个
1: 家政
0: 课来的。后来学生成立了小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小组呢，是你的班对吗？好，有几个小组，然后他们怎么样去把这个饮料调出来，比如说哈，哎，我这小组有五个人啊，
1: 对，
0: 那我觉得不是蜂蜜，我觉得可能是什么糖果这样子哈，你们怎么样去做这个整个过程？
1: 我们有学习单，所以他们要先写自己的
0: 哦。
1: 那写自己的之后，要讨论出共识的时候，我其实生理性别上面，我有就是请他们要有就是比例
0: 哦，
1: 对，所以我有跟他们说，我希望他们是可以对话。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是多元
0: 哦，你的比例是说这个有男有女，
1: 对
0: 哦，一个小组里，
1: 然后我跟他们说尽量不要有情分组啦，就是我们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0: 对
1: 对，那他们原则上是比方说就是大概五个人左右，那就会有两个生理男，生理性别上的男生，然后其他可能女生，
0: 对，
1: 那这个分组的过程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因为我没算我没有特别去算他们的人数分配，但我就说啊，你基本一组要有两个生理性别是男生这样子，对，那结果就我的小老师就惊慌失措，在分组完之后跑来跟我说：“老师，班上有一组全是男生啊！”
0: 哦哦哦，全是生理男，
1: 对，生理男性的。然后我就，然后他就说：“怎么办？要拆掉他们吗？”我说：“好，没有关系，我们就这样子分，那他们就成为一个对照组，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类似就是参考说，哎，这样子的组合会有什么讨论出来，
0: 对对，
1: 那所以他们就讨论完，就是可能投票或是说讨论一组就是做一杯嘛，那所以他们在沟通的过程中就会有交流，那这一组的生理男的这一组就是我们一般的高中男孩子们，就他们很快就讨论完了。那讨论完之后就说
0: 共识很高，
1: 共识很高啊，决定就是这样子了。然后后来他们就在我们就另外一节课带去家政教室
0: 啊，
1: 那节课他们很可爱，他们五分钟就做完了。好，那我就想说，其他组啊，就是有那种比较细腻的孩子，就是都是可能他
0: 要调
1: 啊，找了蔓越莓、蓝莓，然后他找得到那种果酱，然后这样子倒
0: 哇，
1: 然后加上去还用那个什么就是奶油啊，然后擦个薄荷叶啊，有一组是这样子啊。这一群生理男的这一群男孩，
0: 用水嘛，
1: 五分钟就做完了。
0: 他们做什么？
1: 他们买了一罐特上奶茶。
0: 什么奶茶？
1: 特上红茶
0: 啊，
1: 红茶的宝特瓶的
0: 啊。
1: 然后我就想说，哎，我那时候没有想到环境教育
0: 啊。
1: 然后一杯一罐牛奶
0: 啊，
1: 然后一个仙草冻
0: 啊，
1: 然后他们说调成仙草冻奶茶
0: 哦、oh, ，OK OK，
1: 啊就调完了，然后我就走过去，我就看到说，哎、欸，你们怎么都坐在这里？他说老师我们调完了，我说很好，我说等一下你们就第一组报告，
0: 对对对，
1: 那我来听一下你们怎么去阐述这样子，
0: 没错，
1: 对，哇，报告的时候这一组讲到停不下来
0: 哦， 哇，他们。共识很高，首先哦，
1: 共识很高，
0: 然后材料很简单，
1: 材料简单，
0: 然后那为什么会
1: 说的天？因为他我已经跟他说，你们第一组啊，
0: 哦，
1: 因为你这里简单，你这里就是他

0: 讲的说，哇，他觉得仙草就是什么亲密，因为仙草的口感，然后就从口感开始谈这样子，然后讲的非常的流畅这样子，然后全部喝都在鼓掌这样子，我就说
1: 好好笑。
0: 然后还有他们后来还去别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缺乏，他们就去别组偷材料
1: 哦。
0: 然后我们在带嘛，我就说爱情可以去

0: 非常的高
1: 哦、oh, okay, okay.
0: 嗯，然后他们也会去看别组做什么，那别组他们就有兴趣听别组说，
1: 对、
0: oh. 然后就有一个很强的交流，我觉得这个组跟组之间或是小组之间，我觉得都即便是男生理男那一组、嗯、他们也提供了很多思考面向，
1: 对，没错，
0: 对，所以我觉得
1: 这个是很棒的一个教学过程，
0: 对，
1: 就这个教学过程里头其实还蛮吃老师的带领能力的耶，
0: 嗯、
1: 哦、像就是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个这组全部都是男生，然后老师就会想说 OK 没关系，我来看一下全部都是男生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也发现到他们很快的就讨论完了哈，
0: 嗯，
1: 因为那个男女要沟通比较困难一点吧，就是其他组要
0: 其实有几组是也呈现就是生理就是假设是两性不是多元的话、嗯、是
1: 女
0: 生主导的情况、哦、有几组是这个状况、
1: 哦、
0: 然后有几组是男孩子就是可能他就会直接讲这样子、
1: 嗯、
0: 对，如果说以两个性别的话去生理上面
1: 生理上
0: 看的话，
1: 一组有生理男生理女的时候，有时候是女生主导，有时候是男生 straightforward 的，
0: 那现在的孩子其实对女生主导的组别比较多，
1: 对，
0: 就 以这个班级来讲，因为我也不清楚别的班级、
1: 哦、
0: 对，
1: 我觉得我自己的教学经验哦，在大学端、嗯、还有我后来在很多的这种年轻孩子了，然后在一个或者是高中端哦，对，高中端跟大学端，如果是小组啊，这是题外话，在小组里头有时候主导性强的是女生哦、
0: 嗯、
1: 因为她非常在意老师给她交代的事情，
0: 对，
1: 然后想得很仔细哦，所以那些男女的组别都、嗯有男有女的这个组别他们就会讨论比较久哈，不论是谁主导或什么，然后这个全部都是生理男的，这个很快的
0: 很快
1: 就搞定了啊，因为接下来他们的材料也超简单的、嗯、
0: 甚至一度要直接喝完，我说不行，你后面要发表你要拿出来秀给大家看啊，就是对啊，
1: 哦，这个就是男生跟女生在特质上的一个很大的差异哦、嗯、那他们的工作模式看起来当有男有女的工作模式跟全部数都是男性的这种工作模式不大一样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如果是、嗯、以生理来讲
1: 对生理男的这一块了齁，好，那这个所以我就说这个其实还蛮吃老师的这个带领的能力、嗯、也就是然后到了现场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个男孩子这一全部都是生理男的这一组他快速结束、
0: 嗯、
1: 然后你赋予他一个重责大任，就是你要第一组报告，
0: 对，
1: 他们也报告，然后你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行为，比如说他们跑到别组去偷材料啊、嗯、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能够去把它引申成在爱情里面你能够这样子去偷别人的材料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所以我就说这个其实还蛮吃老师的这个带领的能力，也就是然后到了现场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个男孩子，这全部都是生理男的这一组，他快速结束，然后你赋予他一个重责大任，就是你要第一组报告，
2: 对，
1: 他们也报告，然后你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行为，比如说他们跑到别组去偷材料啊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能够去把他引申成在爱情里面你能够这样子去偷别人的材料吗、这都是引发深思的一个机会，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棒，这个就是在老师在带领学生，像那个立野老师的是性教育的这个教学不论其实不只是性教育，可能其他像烟害防治啊，或者其他像特别这种有辩论的机会，或者是有生活经历的机会，那立野老师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就叫做呢促进者叫做 facilitator， 就他的功能就是在做促进，
2: 对，
1: 在做协调说你现场看到哇你这么快就完成了，好，那接下来我要让你做什么，接下来我们整个的教学过程才能够更为符合你的理想，
2: 对，
1: 那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促进的角色，这真的就是我们要让学生来参与的时候很吃这个带领者的带领能力，也就是让整个学生可以真的参与进来的这个带领能力我在这里看到立野老师扮演一个非常好的角色就是刚刚在说的这个案例里面好，那刚刚提到的这个你刚有提到说这个讨论对不对，最后把那杯做出来对不对，
2: 对
1: 好，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事情，或者是哪一组做的特别好，你
2: 好几组都做得很好有一组就是我刚刚有分享那个学习单是说他用汽水那一组他就后来有加很多材料，就是他们可能果酱果汁的部分就是柠檬加百香果加什么那后来那杯其实我觉得很特别他是弄很大杯他们说爱情那个内容就是饮料够大才够喝然后就但是他们会一直自己也不断的联想到今天爱情的模样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他就说气泡就是那一杯是动态的因为它有气泡水嘛，
1: 对，
2: 汽水，他们是用水雪碧那所以他们浇出来的时候在讲的时候那个气泡是不停的在往上那里面的一些小果有那种一些水果就跟着冰块就跟着那个气泡这样一直绕，
1: 没错没错，
2: 然后那时候家政老师很可爱，家政老师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师那就很可爱，他就说哇爱情就是要像这样子不断的流动啊才会有新鲜感
1: 对
2: 他们就有很多很有趣的对话然后包括就是在倒另外一组在倒那个果酱那一组然后倒到就是因为全部都是圆形的水果他们倒很久然后就会彼此抱怨说手很酸啊然后另外一个就会他们就会因为被我影响嘛
1: 对
2: 就说就是爱情本来就要有付出啊
1: 对
2: 然后就是很多这种很可爱的对话在里面那最后家长老师是有跟我聊说他说可是这样讲一讲就这样我们就是分享完就没了我说没有他们后面还要再写一个作业
1: 对
2: 所以后来的课程就是这个结束之后后面是上课会听歌我挑了三首歌给他们听对就是恋爱 ING
1: OK
2: 跟有一首歌是五月天嘛这两首的五月天就是爱情的模样然后后来挑了一首老歌就是黄以玲的无字的情批玻璃的情批
1: 没有字的
2: 嘿然后就给他们听就歌词给他们那所以后续就是我们做一个书因为是国文课要书写那我就带他们听完这三首歌那就跟他们请他们去用爱情三因论分析这三首歌
1: OK 好
2: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一连串的
2: 对
1: 那其实学生在进入做这个饮料之前他们已经上过课对不对
2: 对
1: 家政课
2: 他们还考了试
1: 因
2: 为试题里面有爱情三因论
1: 所以每一个同学都知道是哪三因
2: 全年级都知道
1: 好，我想这个爱情三因就是让孩子看到一个完整的爱情，他当然爱情也许是从性的一个吸引力让我们去判断那是一个浪漫爱，而不只是友情而已这样子。
2: 对，
1: 当然这个时代的孩子，我们当然这个部分我们都是会特别告诫要小心，但是所以我们会加进呢亲密的成分，心理的成分，他们所以我们的性的吸引力没那么靠谱啊，所以我们还有心理的亲密这块很重要，它可能是百香果，它可能是会加速这个气泡的这个
2: 流动、
1: 哦、那当然还有个很重要叫做承诺、啊、这个承诺是彼此长长久久、啊、让我们有这个流动才能够长久嘛。哎，我觉得这很棒，所以呢这个是在他们上课之前就已经学到的三因论，然后来到了课堂当中他们有更多的对话，然后结束就是我说那个课堂是只做那个饮料的那堂课，所以那个家政老师也在里面、哦、
2: 对，
1: 哦，好好好，所以两个
2: 力挺这堂课
1: 哦，力挺哦，哇，因为所以你们是两个人一起上课，
2: 我们两个一起上课，
1: 哇，这很棒，就是所以这个时候整个现场呢就会更加活泼。对，因为有两个老师，然后又是都是年轻老师，然后孩子们其实也是我感觉到他们
2: 很开心，
1: 很开心哦，
2: 对，
1: 然后很思维好像放开
2: 、
1: 哦、
2: 对，
1: 然后我觉得孩子基本上从他们的饮料当中你也可以看得出小孩子其实也算是应该是含有负责任的态度的这种态度是、
2: 嗯、对，
1: 是正向的，对不对？
2: 正向的，
1: 所以他们在探讨爱情这件事情，探讨这个性的事情，亲密的事情，承诺的事情，他们是用比较认真负责任的态度在看待这件事的。
2: 对，
1: 哇，我觉得真的很棒，这个大概就是有赖于前面那段的教学，
2: 对，
1: 然后还有老师的带领
2: 文本啊、
1: 哦、对，然后因为你也上过国文、
2: 嗯
1: 哦、那个恐怖的爱情故事
2: 校园恐怖爱情故事
1: 校园爱情故事，当然他讲到的是一个没有完成学业的孩子如果因为偷尝禁果然后怀孕了之后对他人生产生影响的纠结了哈。我觉得这个也注入让这孩子知道性的后果可能会有这些的纠结，所以孩子们心理上有这一块就是负责任的爱，负责任的性的这一块哦，有对爱情样貌的理解，有对性的结果的体认的那个负面结果，所以在他们做饮料，在他们讨论，在他们这过程当中，哎，丽野老师都有感觉到孩子们的
2: 很多回馈，
1: 很多的回馈哈、
2: 嗯。包括最后叫他们写一篇小短文
1: 哦，所以
2: 孩子写的，因为我就说素材都给了嘛，写作本来就是素材，
1: 嗯，
2: 那短文写作可以让他自己进行行思
1: 哦 ，OK，
2: 对他们有人写到就是一面写不完。然后贴 N 次贴
1: 哦，一直贴，
2: 对，他就是一直是他想要跟我分享，因为我是对他们的想法好奇这样子、
1: 哦、
2: 对，然后就很可爱，那个学习单都是满满的
1: 哦，所以您是指在这个
2: 课程的这个阶段的课程的收尾的部分
1: 哦哦，你有听三首歌吗？
2: 对，
1: 然后再小短文是吧？
2: 对
1: 啊、哦，三首歌算是。欸、然后就分析这三首、欸、三首歌听一听，分析这三首歌，
2: 对，
1: 然后一个小短文，
2: 对，
1: 哦，这样子作为一个，这是第一阶段的收尾，
2: 对，
1: 还有第二阶段哦，
2: 对，
1: 哦，好，那我们今天先把第一阶段谈完了，我们下次的节目我们来谈第二阶段哦。
2: 好，
1: 今天第一阶段好像有个部分我刚有点 miss 掉，就是你有三首歌，
2: 对，
1: 它分别是为什么要挑这三首，是哪三首？
2: 恋爱 ING 是热恋
1: 哦，
2: 那
1: 热恋
2: 爱情的模样是我自己的解释是我觉得它比较趋于一个平缓、
1: 嗯、
2: 就是热恋期过了、
1: 嗯哦，
2: 那无字的情批他的故事背景是他的孙女跟祖母的对话、
1: 哦、
2: 那祖母就说就是他说阿嬷不认识字、
1: 嗯、
2: 但是有一张情书写给他、嗯
1: 哦、
2: 但是那一封信他一直没有打开、
1: 哦、
2: 那是已经就是过去的恋人或是有很多解读啦，
1: 对
2: 对，那他就是孙女跟阿嬷之间的对话
1: 哦，
2: 他说不识字，但是为什么会有一封信呢？
1: 嗯，
2: 对。然后他说，如果已经无情，
1: 嗯、
2: 其实有字也无味这样子。
1: 哦，
2: 对，它是一个过去，就是过去式。那我就特意挑了这三首。对，
1: 哇，这首歌深度很高。
2: 对
1: 哦，你第二首叫做《爱情的模样》。
2: 对，
1: 欸，我觉得这很棒。你知道爱情的模样哦，有时候它就是平淡，但是就像那个气泡，你提到那个气泡，
2: 嗯，
1: 爱情的模样，然后无字的情批，哎、欸，
2: 情批，写字不如相思。
1: 哦，
2: 他、欸、那个，我觉得台语歌有时候意境其实层次很深、
1: 欸。
2: 对，那他们回去是我的在。阿姨那一辈就是听的歌嘛、
1: 嗯、
2: 就是也许他也可以跟他阿嬷聊一聊，
1: 嗯，对对
2: 对,
1: 對，
2: 我有想到就是这一个部分，其实因为家庭的部分其实也挺重要的，我觉得
1: 对, 对，这里还可以再延伸就是了，以后未来这样，
2: 未来，对对对，
1: 嗯，无字的情不会，当然因为阿嬷不识字嘛，那些字对他来讲是没意义的，
2: 对
1: 哦，所以你挑了这三首，
2: 对，
1: 第三首是让他去体会
2: 世代之间，对、
1: 哦、
2: 酸的世代之间的不同，因为他们现在不写情书啦。
1: 哦 ，OK，
2: 现在孩子不写信的，
1: 嗯、
2: 也不写卡片啊，
1: 也不写卡片。
2: 以前我们不是都有好多
1: 是啊，
2: 男孩子男就是写情人之间写的情书，
1: 对，
2: 友情啊，
1: 没错，
2: 爱情都会有。
1: 对，
2: 然后我记得圣诞节都写好多卡片，所以我这次就跟他们说，哎。欸画，那你要是用手写的、嗯、
1: 哦，哎、欸，对对对，我觉得让他们
2: 感受一下
1: 接到信的那种快乐。哎呀，这个情书这件事情要，如果是被家长拦截了，那就是最惨的时刻，嗯、对不对？我想到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对，
2: 我跟他们分享以前我们念高中的时候，那个男生写情书给女生，
1: 嗯、
2: 我也跟他们分享，贴在那时候叫训导处，对不对？贴在训导处公布栏。
1: 真
2: 以前那个
1: 以前那个时代了，
2: 对
1: 对
2: 对，然后就听了觉得哇，怎么跟我们不太一样？那我们就被教我们教育的那个模式也不同了、啊。
1: 哦，
2: 对对对，
1: 是是，哇，蛮有，所以蛮有趣的。所以第三首《爱情的情批》，无
2: 无
1: 字的
2: 无字的情批，对
1: 情批，
2: 无字的情批，
1: 情批啊、哦哦、但是为了要符合闽南语，就叫情批了。
2: 对对对，
1: 哦、那。OK， 哇，这个很有深意，
2: 嗯，
1: 让孩子们知道我们阿公阿嬷那一代哦，非常的含蓄，嗯、
2: 哦，我也会请他们推荐一首歌给我，
1: 哦哦，
2: 就是他喜欢的爱情歌曲，
1: 哦，有什么？
2: 哇，都是那种什么超喜欢你那种，哦、很直白，就是。我说：“哎、欸，你看这样子是，我会跟他们聊啦，就说我发现你们喜欢的歌都是很直接的，就是他们表达是非常直接
1: 啊，
2: 他们的情感关系建立可能在最初是很快速、很简单
1: 哦，
2: 很直接、很利落，不像我们还在那边、哦、啊，不好意思讲
1: 暧昧期，对
2: 暧昧期情书不敢打开，觉得很害羞。他们跟我们其实真的不同世代、
1: 哦、
2: 可是我觉得后面要跟他谈的那个责任的部分、啊
1: 嗯、
2: 就是情感关系嘛，跟责任那一块、
1: 嗯、
2: 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哦、
2: 对对对、
1: 欸、这个很棒，就是你发现他们自己挑的这个歌都是直接的、嗯、我爱你，我喜欢你，我看到你很开心的，是这样子吧，
2: 嘿嘿，对、
1: 哦、有什么哪一首歌比如说
2: 就他那首那从学生飞轮海，他
1: 飞轮海，
2: 他这个年纪怎么会听飞轮海？我也觉得蛮妙的。飞轮海算是在大学，
1: 对
2: 对，但他们有人听这一首
1: 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也许啦，
2: 就是鼓励说暗恋，然后你不敢告诉你，但我要有勇气说出来，这样子。
1: 哦 ，OK OK，
2: 歌词内容是这样子。
1: 这个真的很符合现在学生的心态，就是表白，我要表白，是自己心里能不能鼓励自己，我要表白，我要表白，我要努力说出来。
2: 然后后面就嗯，
1: 啊，后面不
2: 责任的部分，或是他要就是，有时候他们那个做一些事就是不想后果嘛。
1: 哦，对，
2: 在性教育里面，性的这部分有时候也会，
1: 对对
2: 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个时代会鼓励他们说出来，所以我们要教他在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什么，对不对？
2: 对，
1: 哦，蛮好的。所以这个歌这个部分也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哦。
2: 对，但他们听的时候、哦、他们说听台语歌这样子
1: 哦，
2: 那有就发现有几个眼睛有光
1: 啊、哦，听得懂吗？
2: 听得有的听得懂
1: 哦，有的是、啊、不是有那个
2: 字，我也有学习单字，我的字、
1: 啊、
2: 因为我强调文本嘛，国文教学、
1: 啊嗯，
2: 所以我的歌词全部上去
1: 哦，
2: 所以他们在写作的时候是有很多素材
1: 哦，
2: 那我会请他们就是先最基本截取讯息嘛，先画、出最有感觉的那句话，
1: 嗯，
2: 像无字。无字的情批就是很多是就写字不如相思、
1: 哦、
2: 就他们就画出来一工笔画出来的，
1: 哇，这个意境、欸、这个很有国文老师很有国文课的感受，
2: 对，但他们就很开心这样子，
1: 哇， 这种学习很有效率。
2: 像
1: 我
2: 什么恋爱 NG， 就有的同学会说哇，他喜欢的那个句子，你是空气，但是好闻、胜过了空气。
1: 好闻，
2: 好闻。
1: 你是空气，但是好闻
2: 胜过了空气，这是歌词。
1: 哦 ，OK， 他喜欢这句。
2: 对。
1: 我在想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2: 就空气要呼吸就一定要有你
1: 哦，呼吸，
2: 对，可是你我一定要有你，但你要好闻、哦、你要好好闻，
1: 好上加好，就是还是比较看重好闻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歌词写的真的很好。
2: 对啊，然后什么、像那个爱情吗，这是世界全部的漂亮，不过你的可爱模样，
1: 这你说这世界什么
2: 的，这世界的全部的漂亮，你会发现他其实他要去讲文法或是词语是不那么国文的。对，他说你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不过比不过啦，意思说比不过你的可爱的模样。
1: 哦，
2: 很简单很直白的歌嘛，跟就是无字的情批玻璃情批其实深度不一样。
1: 哦，
2: 对，我那时候特别挑。
1: 这是国文老师才能做得到的部分哦。我觉得很棒，对，让孩子有很多的思考在情感的表达，
2: 对，
1: 深度样貌，那还有让学生有自己机会去选歌，然后说出为什么。
2: 对，
1: 哇，这边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可以探讨，所以最后你让学生去写一个分享哦。那好，那我想呢，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哦。
2: 好，
1: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是这个听完三首歌，然后好，学生自己有一个选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学生会有一个书写，就对着整件事情的一个书写的这块哦，相信它也是一个

0: 很重要的结论。然后从这个书写呢，然后学校还有这个计划还有另外一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带领哦。那我想呢，我们就留给这个下一次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来谈，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个活动里面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他的心得的书写，那我们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谈的哦。所以我们这个非常谢谢这个立业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谈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叫做爱情的模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缘起，还有他怎么带领学生，还有呢在这个学生参与的过程当中是可以看出学生的一些想法内在哦，然后他一个有趣的事情也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艳呢、啊、哦、嗯、哇，然后也知道学生真的很有创意，也真的很需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学习爱情的深度哈、哦嗯。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呢就到这个地方结束，那请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继续访问立业老师、哦、好，
1: 谢谢，
0: 我们谢谢好各位听众朋友、嗯、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你的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你的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聊一聊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内容。 OK， 所以这个有智慧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祖先的智慧，
0: 对，这已经流传千年了，
1: 是就是这个节气，
0: 节气节气，
1: 对，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华人就是以农立国啦，所以这个农业就跟这个节气很有关系。

0: 人过去已经对年头开始一直到今嘛，进入秋季，对。
1: 对，我们上次已经讲过立秋，不是处暑，
0: 对，
1: 处暑就很热，立秋前面就讲了，
0: 对，
1: 对，立秋已经讲过了，
0: 是，
1: 对，
0: 所以，咱今嘛啊，到底这个啊，这个秋天，
1: 白露应该算是秋天的第三个啦。
0: 对，咱讲一季有六个，所以咱已经进入到秋天的第三个，
1: 对，所以等于是秋天的中间了，
0: 对，所以就是有中
1: 秋，真的耶，
0: 真的是，
1: 秋天的中间，
0: 对，
1: 就有中秋节，
0: 对，
1: 所以白露可能会遇到中秋节哦，
0: 可能，对，因为每一年的时节生活有淡薄警察所以有时有遇到，有时可能是比较后面才遇到，
1: 对啊，像2023年这个有闰二月嘛，所以
0: 对，
1: 那个中端午节就在六月，国历的六月底了，
0: 对，
1: 往年可能就是六月初，甚至在那个跟五月同一个月，
0: 对，
1: 结果2023年的端午节在六月底哦。
0: 对，所以有轮回，我还都差起呀。
1: 对，
0: 对啊，所以伫这个咱今仔日要介绍这个节气，就是白露。
1: 白露，白露，
0: 对，白露，这个是伫新历，那是算伫新历是九月初七、初八、初九这个卡刀，
1: 九月上旬
0: 是那是伫古历算古历，就是伫八月，所以古历的八月，咱嘛有讲过叫做。桂桂啊是叫做中秋，那个中秋节哈是秋桂的中午，这个中嘛是迄个第二个意思，所以秋桂哈，咱那是讲一桂哈，剩三个月，就伊是伫中午迄个月，对，好，咱即卖当来看，安怎叫做？白露呢，是安怎是白色的哈？这个露咱咱会当了解，就是这个时阵暗时因为有露水，所以咱也是透早起来时，咱会当发现伫迄、那个涂骹，啊是伫迄树叶啊顶，拢有一挂露珠，
1: 对，
0: 对，有迄挂露珠啊是露珠，对，这就是暗时的水气来结成的，对，所以这个露就是这个露珠的露，
1: 对，
0: 安怎是叫做白哈？这是甲咱古早人有在讲有迄个四时配五行，所以伫古早人的讲法就是秋季是属于金，对，这个季节迄个代表色就是白色，所以秋天的露水就叫做白露。
1: 哇，这个好，对，也有人讲嘛，说那个就是你要搭着颜色吃嘛，一天五蔬果嘛，什么什么什么颜色都要有啊。那这个秋天代表色是白色，所以所以那个露水我们知道嘛，就是清晨起来就会看到，叶子上面就一颗一颗一颗的小露珠露水。我们以前都笑称那个音乐系同学都是喝露水的，因为他们很忙，都要很早赶快去练琴，然后练到很晚，所以餐厅都看不到人，都觉得他们都不来吃早餐的，所以想说他们可能白天喝完露水就要去练琴了。所以好，秋天的代表色是白色，所以就是白露。那这个农历八月，因为是国历的九月上旬，这个节气白露的节气，那刚好也会大概是在农历的八月，那所以也就会被称这个时候呢是桂月，桂是桂花的桂，然后也可能也是仲秋，中秋就是仲是那个伯仲的仲，第二个的意思，仲秋就是秋天的中间，第二个月。
0: 都叫讲到这个桂桂，是因为这个时阵嘛是多好是桂花开， 好，所以咱有安尼讲，白露时分桂飘香，好的桂花就是咧盛开，哈、嗯啊，所以有迄个桂花的香，哈、
1: 嗯，
0: 嘿，啊，咱就是到迄到这个白露的时，咱这个啊，迄、那个气候，哈、嗯，就是日时跟暗时啊，诶，温差的慢慢啊的较大，
1: 嗯，
0: 哈，啊，这个时阵啊，到暗时拢有一丝啊凉凉凉啦，
1: 嗯，
0: 哈，嘿，啊，这个时阵嘛是定定落雨、嗯，啊，所以有安尼讲，嘿，白露水较毒贵，
1: 哦，
0: 对。哈、哦，就是水甲贵，当然是有压温哈。啊，不过迄个意思就是讲，啊，白露你若是去压着痰，哈、嗯哦，较容易去感冒。
1: 哦，
0: 对，哈、哦、啊，所以咱得爱注意，遐早暗哈温差，
1: 嗯
0: 啊，较大的时阵得爱注意啊，哈、啊，加脱一领衫，
1: 嗯，
0: 啊，蛮好食伤冰冷的物件。
1: 嗯，哦，白露水较。贵
0: 对
1: 啊，哦，意思是说这个，因为九月上旬了，虽然热，但是温差大，
0: 嗯，
1: 哦，所以诶、欸、容易下雨，好、哦，那因为就是这种温差大嘛，哈、哦，然后你时而又不注意，可能又没带雨具的话，诶、欸，这个淋到雨就有可能会着凉，然后就感冒了，
0: 嗯、对啊。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时阵，咱若是要出外吼，你若早出晚归吼，咱也是较好是迄个洋葱式的情况啦哈。啊、嗯，早暗脱一挂衫哈，啊到中到深较热的时阵，咱得个哈，咱得个脱起来哈。哎，啊，这个时阵系。查某囡仔较爱穿凉鞋，但是会当慢慢吼，嘿，这个时阵咱就会当改穿薄啊鞋，
1: 哦、嗯，
0: 是，
1: 嗯、
0: 哎，
1: 保护，
0: 对，哈，保护咱的脚，
1: 嗯哼，
0: 哦，好，啊，这个时阵白露的时阵，哈、哦。地秀，这个时阵采收的地秀，哈、哦，甲、嗯、迄个春啊地，还是讲热天的迄、那个。下地，哈、
1: 嗯，
0: 嘿、哦，都有淡薄无同款。
1: 这个
0: 时阵吼，秋天的地吼，嘿，采收的吼，靠一个有淡薄涩涩，唔过你淋了会回甘
1: 哦，
0: 嗯，有迄个回甘、嗯，哦，所以这个时阵采收的地秀，哈、啊、哈、啊，有特别的味，
1: 嗯，
0: 哦、对、哦，
1: 所以可能也因为温差大，造成它的生长就。口感又跟夏天、春天的茶又不一样，
0: 是，
1: 嗯，
0: 哦啊、所以哎，咱都叫有讲，哎、欸，像那迄个啊，八月是桂花，
1: 嗯、
0: 哦，所以因为是桂花开，哈、哦嗯，啊，像这个时阵哈、哦，有一挂桂枝哈，亲像油啊。
1: 嗯，
0: 哦，咱知影中秋节拢爱食油啊，哦，对，啊，奇亚嘛是一时，啊，这啊个这时阵有洛梨
1: 啊，
0: 哎，哈，啊，有卡贝顺，
1: 嗯，
0: 哦，所以都只，阿芬讲啊，咱食物件爱食。冬季的迄个好什么色、嗯、啊？可以这时阵卡白顺就是白色。
1: 对，
0: 对，
1: 柚子也是啊。
0: 嘿，对，加白色的物件、
1: 哦。对，
0: 对。
1: 然后柿，然后柿子就红橘红色了。
0: 啊、对嘿，嗯哼，好、哦，所以这是啊，农作物啊，来果子呀，啊，嘿，啊，那是渔业的部分哈，嘿，咱有关会当啊，因为这个时阵哈，哎，虽然海域的温度有略啊降低。
1: 嗯
0: 啊，总是油源嘛无遐尼啊低哈，所以油源有真济鱼啊类，咱会当海产，
1: 嗯，
0: 咱会当去啊，去摕到的哈、嗯，就是乌青啊、鸡鱼啊、小卷啊、虾啊、赤章等等，这咱拢会当。
1: 哇、
0: 啊，对，
1: 很多诶、嗯，
0: 对，
1: 嗯，
0: 哈、啊。
1: 所以真的还是看当季当令盛产什么哈、嗯，
0: 是，
1: 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营养都吃进去，
0: 对，
1: 嗯，
0: 好，还有一句俗语话，安尼甲咱讲吼，系白露南十日九日淡，
1: 嗯，
0: 哈，对，这个意思，对，
1: 十日九日淡，
0: 对，
1: 都湿湿的，
0: 对，所以就是讲，那是白露迄天是透南风，
1: 哦，
0: 好，因为透南风，咱迄个台湾海面的迄个这湿气，就吹往陆地来，
1: 嗯，
0: 有带来水气，
1: 嗯，
0: 所以迄个时阵，迄个气候吼，对，较湿较淡，
1: 嗯，
0: 哦，啊，所以那是白露迄天是透南风，
1: 哦，
0: 就是代表诶，各国迄个空气会较湿气，吼。诶，雨会落较侪，
1: 嗯，
0: 哦，所以有安尼讲， 白露兰十日九日谈，
1: 白露兰十日九。

0: 高一点，就是意思是说白露当天、节气当天如果是吹南风的话、那之后的日子就会稍微水气比较多比较湿咯。
1: 对、
0: 因为我们台湾海岛型嘛，所以海岛型气候，所以这个南风就是把海面的风吹，从海吹上来的风啦、所以就是水气比较重。
1: 对，好，最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有一句就是这样说，我们刚才有说到、这个时期是期啊、对，所以有一句俗语会这样说，红期如果出头，落汗脚就目屎流。
0: 红期如果出头，落汗脚就目屎流。
1: 对，我们就来介绍这个，什么叫做落汗脚？人说啊，他是一个落汗脚，
0: 单身汉啊。
1: 对，就是没家庭的，没结婚的。安怎叫做落汗脚？
0: 对啊，那个由来是什么？
1: 对，所以那个在台湾早期，都是一些汉人是对大陆来的，所以他们来到台湾，当然要在这里生活，要讨食，很多有的人就是在这里，跟那个时候台湾的老百姓差不多都是平埔族，较多，所以这汉人跟平埔族的查某囡仔，那结婚，他们就有家庭，
0: 对，
1: 如果没有的时候你有家庭都有厝通徛，你若是无结婚呢，就是无厝通住。无厝通住，即个独身啊，伊要去住倒位，所以伊只好吼，台湾有足侪庙，庙拢有庙墙，所以迄个庙的墙顶悬拢有画一挂
0: 民间故事，
1: 对，故事啊，还是甚至迄个十八罗汉啊，对。所以他就在那个庙墙脚来鼓一下，所以那个独身啊，在那个庙墙有画十八罗汉的墙脚，在那鼓一下，所以就叫他们做罗汉脚。
0: 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齁，就是早年从这个唐山过黑水沟来台湾的人当然早期就是原住民平埔族还很多的时候啦齁，就是你汉人来大部分都是男生啦，能够活着过来的齁，有带太太的不多齁，那来到台湾之后呢，当然就是要结婚生子啊，哈，那可是还没有结婚生子的怎么办呢？就可能要找一个地方窝起来，好过夜。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说哦，你去找个旅馆或者是青年旅社，哈，那就是在庙的这个周边哈去窝一下。那庙呢，这个围墙边就会画很多什么民间故事、十八罗汉这种，就是故事的画作。那这些独生的呢就窝在那个墙角边，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是罗汉卡的脚，罗汉脚下的人就罗汉卡，
1: 对，
0: 独身啊，
1: 对，就是表示独身啊。
0: 那为什么是红期红安期出头，罗汉脚个喇叭塞老嘞
1: 的，所以安期这个时阵吼，嘿，出头就是的。秋天就差不多，咱有老公会拄到迄个中秋节
0: 哦，
1: 对，中秋节吼，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对，所以这独身啊，就想到啊，伊伫登山的村里的人，所以伊伫遐啊，一方面啊，可怜家己先落伫孤伫这个罗汉脚，搁一方面搁思念伫登山迄边的村里的人，所以罗汉脚对目屎流，
0: 所以这个红柿出头就表示要逐渐成熟了啦，然后就秋天了嘛，
1: 对，
0: 秋天。我们说白露这个节气可能会遇到中秋节，那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就会觉得啊，一来是我怎么还独身呢，单身呢，二来是啊，我在故乡的家人好吗，所以就会罗汉卡就会目屎流，原来呀，所以这句话到现在应该也还受

0: 用啦，齁，就是只要到秋天红柿成熟的时候，
1: 好，
0: 就有一些人，
1: 对，特别是咱华人哈，对迄个节气，足重视啊。中秋是咱真重视，因为中秋是团圆的迄个哈，啊，过年当然是团圆的，对，啊，那是这款时节，好。

0: 老汉的脚啦，吼，嘿，你可能处理伫外国，啊，是甚至你家己一个人啊，哈，对装脚来到都市，哈，就顶顶有无同款的环境，啊，总是伫迄个济期的时阵，你少年处理的人，我想这是咱到哪个要有的情形，
1: 所以就邀请听众朋友来听阿嬷的话，哈，就可以帮你分担一些这个思乡之情啦。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瑶，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爱的生活家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幸福健康喜乐，祝福您呢每一天能够享有幸福快乐的日子，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祝福您可以迎刃而解。如果碰到一些忧虑的事情，也祝福您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那人生在世，常常都是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要学会正面的去面对这些困难，这些挑战，我们才有办法找出一条能够找出一条可行的路嘛，对不对？在今天节目当中，爱的生活家我们要来进行的这个内容呢，是要来谈一谈领导力。这个领导呢，是在各个人生不同的层面都会需要学习的。我们怎么样当父母，也是当父母也是一个要学习领导的一个功课，对不对？当主管，然后当别人的这样子的所谓的另外一半，其实我们在不同角色当中，我们都会有不同的领导的角色。所以呢，怎么样呢，能够学习这个领导力呢，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企业资深教练陈君英博士一同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

金云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部分都会在梁慧的这个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们分享，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收听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接下来谈领导力当中的哪一种能力呢？我们接下来谈归属力。归属力，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对不对？但是怎么样能够建立长长久久的伙伴关系呢？如何让人跟人的心能够连在一起呢？如何因为有效的激励，让团队可以创造出最强大的归属感、归属力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陈君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归属力这方面的话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老师。

好，我们再看看这个所谓的归属力，最重要的是要真诚对待，针对具体，而且是公正公平，那每一个人都达到忠效跟绩效，这个才是提升凝聚力、向心力，最后会达到有效的激励，让这个团队真的有很好的战斗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您是否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呢？不管是在企业团队，或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与人的相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建立长长久久的伙伴关系呢？怎么样让人和人的心可以交流在一起呢？同心合一的来达到我们的目标呢？如何应着有效的激励，为团队创造出强大的归属力呢？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归属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在这么多次的讨论当中，我们都知道在团队里面带人带心啊，这就是您在节目当中不断去强调那个概念
1: 哈。
0: 怎么样让这个大家的心呢是能够连在一起的，而且愿意真诚的付出，好，这是您很强调的，所以我们谈了这么多次，基本上所环绕就是在于大家对于这个团队的认同哦，认同的话自然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力量，而我们的领袖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的领导带出这样的归属力呢？那在这个谈这个归属力之前，可能我们要先来了解到底什么是归属力呢？
1: 好，我讲的就是心理学家那个马斯洛理论，这个从基本的安全跟生理的需求，然后最后要达到实现的，要到一个自我实现，中间那一层就很重要，就英文叫 belongings， 就是归属力。所以说这个我们常常这个在一个团队里面，你是不是属于这个团队的，很明显的你一看一进到这个团队里面就可以看到你是不是团队的一个分子。
0: 是。
1: 所以说归属力，你要能够让这个归属力能够发挥有这样子，大家那个氛围能够感觉出来，那对于一个领导者，你就是要

0: 能够用有效激励的方式。有效激励不是用金钱能可以买的，那个氛围就像什么是不是用金钱可以买的，就像你睡眠跟你花100万的钱去买一张床或者10万块1万块，你能不能睡得着觉，当然那个有多少有一点关系，但那个并不是真正的睡眠，并不是用金钱可以买的。所以有效激励不是能够用金钱买的，而是无价的，必须真心诚意耕耘。最重要的刚才谈到建立伙伴亲密的关系，
1: 是
0: 然后你才能够将心和心合一连接在一起，而且是要长时间的，大家有默契，大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大家在一个很多事情上面有共识，
1: 是
0: 然后且经营这样子的关系是长长久久的。你这个伙伴关系换一句话讲就是你跟这个伙伴就变成战友的关系，就战友打仗那个战友的关系很重要的。所以什么是战友，就是有共同为愿意为共同的标杆或共同的目标愿意共同去打拼，
1: 是
0: 才是伙伴，才是战友嘛。那刚才谈了很重要的第二点，就是要同心合一，你大家一定就是那个对焦在同一个那个主题上面，或者同一件事情上面。你如果不是同心合一，你这些谈的每个人南辕北辙的鸡同鸭讲，根本不是同心合一嘛。
1: 是，
0: 而且是要有一个默契，刚才讲的，而且持之以恒。我一个哪怕一个眼神或者一个肢体语言，我们大家要朝这样子的目标，就很容易去迈进，能够去达成。
1: 是，所以其实要能够带出这样子的归属力呢，我们要提供正面的力量嘛，
0: 是
1: 对。那这个正面的力量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是鼓励吗？还是是透过什么样子的陪伴呢？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0: 我觉得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对于领导者很重要的就是感召力，英文叫做 charisma，
1: 是
0: 或者我们可以讲说是魅力，
1: 是
0: 或者感召力。那你这个领导人或这个团队的负责人，你要去建立大家在你所建立的这个标杆上面大家愿意去努力。我举个例子好了，以前我们要去参加国际的这个电脑展，
1: 是
0: 但是我们要准备样品去参展的时候，前面碰到好多好多的问题啊，
1: 是
0: 然后我们到了现场要如何把这机器放在那个展览场上面，然后去展示等等的。我们这个目标就很清楚，我们自己当领导人的或者我们当这个部门事业中心的主管的时候，我们一定跟所有的工程师，不管软体硬体还有参加的行销人员，我们大家就是群策群力，一定去达到目标。比如说隔天早上9点，我们要开始去呈现在展览上面的我们宣告的新产品，所有东西我们在那个 overnight有很多东西要克服，因为那东西毕竟只是样品，还没有完全成熟，一定有很多状况。但是大家就是愿意全心投入，因为有个指标，隔天早上9点一定要呈现最好的所以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是，你这个领导人能不能够也是其中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同仁，你是不是跟他是伙伴关系？
1: 是，
0: 然后他们在那边打拼，也许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你的陪伴可能就是让大家觉得说，你这个主管是我们是一起的。
1: 对，而且激励也很重要嘛，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我适当的时候激励，或者说等等的，不管是有形无形的激励，至少陪伴他们说我们一起去打这一场仗，所以说这个感召力也是归属力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领袖的魅力的特质就是很重要，如果每一个伙伴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他自己能够全然投入，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他会替你解决，而且他会，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很多战争片一样，他为什么我们互相要掩护，因为彼此是战友，彼此是伙伴关系。我看到危险的时候，我一定想办法去

0: 不要让这个危险发生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在企业里面，或者我们在要去完成一下任务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必须跟所有的伙伴建立这样子伙伴的关系。你自己，特别是你当领袖的这个人，你一定要能够积极的去聆听，
1: 嗯，
0: 听到他们真正的需要。
1: 嗯，
0: 哦，那你适时的时候，因为你手头上有资源，
1: 是
0: 资源很可能是人，哦，那可能是其他的物力，也可能是其他的金钱，也可能是其他的激励方式。
1: 嗯，
0: 因为你手头上掌握的是资源嘛，
1: 是
0: 他们去执行的时候，当然一定。刚才前面所讲的很重要的是以每一个人的绩效为导向，
1: 嗯，
0: 但是最重要的是团队的目标要达成，所以说归属力、归属感跟感召力，我觉得是同时并进的。
1: 嗯，所以其实您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归属力哦，它不光只是说关系而已，不是只是单纯说哎跟主管有好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愿意跟随团队的脚步，
0: 对，
1: 他愿意跟着，而且他愿意投入，
0: 对，
1: 不光只是说哎呀你们感情很好，
0: 对，
1: 哦，但是他感情很好，关系很好，但是他没有投入到整个团队目标，那个归属力也就发挥不出来了。所以不仅是关系好，而且透过这个激励，哦，那你谈到这个主管的这个激励呢，我们就会很好奇了，就是说为什么有效的激励呢会可以形成这种所谓的归属力呢？
0: 我觉得激励应该有分成两方面，
1: 嗯，
0: 一个是有形的看得到的，
1: 是
0: 哦，你升迁、调薪或者特别奖金，这是有形的嘛？
1: 对，
0: 当然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实质上会跟你进入你的口袋有关系的嘛，
1: 对，
0: 这是有形。另外是无形的，你这个团队大家是不是认为我这个是个作战团队？
1: 哦
0: 哦，那你刚才讲，我们特别讲了要带薪嘛？
1: 对。
0: 那你做这个完成的，你这个有形的一定会有吗？
1: 对。
0: 但是你如果那个无形的你看不到的，你主管也不愿意去聆听，你也不愿意去同理，你也不了解这个整个团队里面的需要等等的，你谈再多的有效的那个看得到的激励是看得到，但是拿不到，因为任务没有完成嘛。
1: 对。
0: 任务完成反而是无形的，刚才讲的归属感啦、啊、感召力啦、啊、更重要的你这个领导者或者这个负责人，你要陪伴，要同行，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有形无形，有效激励分成有形跟无形的。
1: 是，所以呢，在今天呢，陈君昱老师跟我们聊，在这样子的一种归属力的一个感召之下呢，透过有形无形的激励，透过主管呢愿意陪伴，愿意倾听啊，愿意去真正了解下属他们在工作当中所遇到的状况，他们的身心的状况啊，那这个有效激励呢，在归属力上面的一个重要性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君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什么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特别重要的是态度坚定，语气和缓，不要让人觉得难堪，而且是要绝对的诚实，永远的坦率，带着关心爱心表达，纵使你对别人有些建议，尽可能发现有问题就提出来跟回馈意见，绝对不要拖延。如果是尖锐的负评，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聊一聊归属力的问题。原来在我们生活当中，归属力是这么的重要，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不管是家庭也好，企业也好，这种每个人在团队当中的那种归属感，愿意为这个团队付出那个力量是非常的强大的哦。同时呢，我们透过有效的激励，可以创造提升更多的归属感跟归属力哦。那怎么样能够透过我们的话语，透过我们的行动来激励我们想要激励的朋友呢？激励我的对象呢？不管是员工也好，或者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也好，我们要请陈俊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归属力的问题。老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继续来聊一聊在团队当中的这种有效的激励啊，因为有效激励是归属力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哦。那这个我们想要来更多的了解一下什么是有效激励的方法。
1: 好，我觉得有效激励的一个前提是有两个。第一个要给予尊重。
0: 是，
1: 第二个要真正的同理了解，同理跟尊重这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哦，虽然这个是老生常谈，
0: 是，
1: 但是看起来真的是不是容易。
0: 是
1: 哦，那你如果没有对方没有得到你的尊重跟同理，你这个有效激励，就算你给他加官进爵也没有用，
0: 是
1: 因为你得不到，你也买不到他的心嘛。
0: 嗯，
1: 他只是可能表面因为种种因素，因为你上下属的关系，
0: 是
1: 他只是放在心里还是有疙瘩。嗯，但是你跟尊重跟同理这样子能够同时并进的话，
0: 嗯，
1: 他会由内而外，
0: 是
1: 他是一致的哦。那我觉得有效激励等于说是，你感谢人的时候在公开场合要用真心话感谢他人，
0: 是
1: 哦，然后你也要带心要跟他讲同样的语言，比如说我们跟年轻人讲话，可能你要思维要他年轻人听得懂的语言哦，那你跟你的部属或跟你的同仁，那也许你们所受的教育背景等等或背景或者你们在公司服务的年资等等不一样，可能我们要用对方能够比较容易同理理解的角度，
0: 是
1: 虽然都是讲中文，但是要用他们能够等于说是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的这个语言，我觉得很重要，
0: 就是他们也熟悉的啦，
1: 对，熟悉的语言。
0: 嗯，
1: 但最重要的我觉得很难，这个就对我们而言，我们的挑战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对一个领导人，等于说你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名字你都能够叫得出来。
0: 哇哦，要记住人名对不对？
1: 哇，名字是对每个人是最悦耳的声音，比如说你在路上或者在哪里突然有人叫我，哎，John，哇，那回头一看，哦，原来是老朋友，
0: 是
1: 哇，看到你的背影就能够叫出你来，你那一刹那中间好像你就觉得 你被尊重了嘛，哦，
0: 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你讲了半天到最后名字都叫不出来，那你前面的这个到底是有心是真心的吗？人家可能又打上很多的问号。
0: 是，
1: 哦，那我记得这个盖门，那盖瑞巧门一个很有名的辅导专家，他有特别谈到五种激励的语言。
0: 嗯，
1: 第一个肯定的语言，你用正面积极的，第二个服务的行动，你有肯定的语言，你还有服务的行动，你愿他能够为他，哎，比如说，哎，他真的你看到他在咳嗽，你是不是说马上去倒一杯水，哦，或者怎么样，这个就服务的行动，人家会觉得很温馨，我正需要的时候你就及时的能够提供这样子的服务的行动，那真心的礼物，特别是我们，昨天刚刚大家我们知道很多的，不管是情人节啦、母亲节啦、父亲节啦等等，中秋节或过年，礼轻情意重，人家表达，你表达对人家谢意的时候，你可能表达是适合他的礼物，比如说很简单，就是母亲节你给母亲一个很好，你不一定要买一个几千块的这个那个花盆，你搞不好很一束很那个很简

0: 单的这个康乃馨表达那跟母亲的一个拥抱，
1: 是、
0: 哦、那个小礼物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刚才讲的这个就是等于说是真心的礼物，
1: 是
0: 第四个精心的时刻。那尤其对父亲而言，跟小孩子的时间相处本来就很少。那有人讲说，你的小孩多大多高了？他讲说就这么高，因为他你晚上回家的时候他睡觉，
1: 是
0: 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他已经去上学了，所以说你永远只记得他躺在床上大概是这样子的高度。哦，但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重质不重量。你跟他相处的时间哪怕30分钟或者15分钟，比你没有心跟他相处一个小时更没有用。所以说精心的时刻是 quality， 你是不是精心的时刻、
1: 嗯、
0: 最后一个就肢体的语言、
1: 嗯、是。
0: 那特别肢体的语言，我们特别尤其家人当然就没有性别的问题，就会比较容易。但是你在公司里面可能性别的东西，你可能对于同性中间你拍拍掌一个拥抱，或者一个大家彼此一个 high five 或干嘛、
1: 嗯、
0: 这个肢体的语言就是很重要，会包含你的眼神，
1: 是
0: 眼神的对焦。那对于异性中间这个可能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1: 嗯嗯
0: 哦、那我觉得肢体的语言，你看你传达的是人家看到你内心的那份真诚，
1: 是
0: 看到你内心的那份的爱心、
1: 嗯、
0: 看到你内心的那份光环。所以有效激励，我等于说很重很强调的是有形的，当然大家都很在乎。
1: 是
0: 我们去一个工作，公司给我什么职位，给我多少薪水，给我多少奖金，那是很在乎很重要、
1: 嗯、
0: 但更重要这个团队里面的氛围是不是有那份爱和关怀，
1: 是
0: 我觉得反而两个是互相同等重要的。
1: 是是，其实我们看很多优秀的团队哈，我们常常看到说，哇，这个团队效能好高哦，哦，这个团队真的是超厉害的，好杰出哦。可能我们都平常会看表面，哎，他们很厉害，但是我们仔细的去分析的话，会发现所谓很优秀的团队哦，他们里面具备很多很多的整个团队的特质，一定是彼此帮助的。互助合作，而且是很融洽的。
0: 嗯哼，
1: 大家能够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很融洽的相处当中，而且大家都非常的合一合作，同心协力，这样团队就会是高效能的。而老师所谈到的就是说，我们如果透过这种激励的方式，不管是透过肯定的言语，或者是服务的行动，或者是真心的礼物、精心的时刻、肢体的语言等等，都可以带出有效的激励啊。那想再请教老师呢，我们知道用人哈是需要用人才嘛，对不对？那我们在用人才的时候，跟激励的关系怎么样呢？怎么样是用人为才的一种有效的激励呢？
0: 我觉得很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才干，
1: 是
0: 这个才干可能是你与生俱来的，
1: 嗯。
0: 但是有些才干是你在职场里面就带职训练，
1: 是
0: 或者你接到这个职务的时候你去培训出来的，那个是后天的、
1: 嗯
0: 哦、但是无论如何我比较看重的，你有才干也好，或者你有这个能力也好，
1: 是、
0: 哦、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个态度，
1: 态度，
0: 这个人态度是很重要，
1: 工作态度、
0: 哎、他的心态，
1: 心态
0: 他是不是愿意去学习，
1: 嗯，
0: 哦，是一个积极正面的，
1: 是
0: 他愿不愿意去看到别人的优点，他会去欣赏，
1: 嗯，
0: 然后他会看到一个团队或者一个部门交予他的任务，他能够全力以赴排除万难去完成，
1: 是
0: 哦，还是他只是虚应故事，时间到了这没完成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1: 是、
0: 哦、所以我觉得那个 mindset 那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愿不愿意去完成这个事情，那我觉得你有才干，后面的能力我觉得你态度对加上你本身有才干，
1: 是
0: 那个能力是可以培训的。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说勤能补拙，
1: 哦、
0: 你但勤能补拙的前提是你有一颗愿意学习，有一颗谦卑的心，你勤才能够补拙嘛。
1: 是，
0: 那你如果没有，你就算有给你再多的时间，再多的机会，你不愿意， 在你的心中而言，那个东西你永远那个能力你是永远没有办法去成长的。
1: 嗯，是。所以我们在挑选人才的时候是看他的态度哦，有好的态度呢，再加上有效的激励哦，就可以呢创造出在团队当中最好的表现了哦。
0: 是。
1: 我们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想对他人的想法跟所做的事情感兴趣，事实上也等于是另一种看不到的一种赞赏跟一个鼓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人家在分享他的想法，你能够全然的投入，你至少跟他的眼神有眼神的对焦。我觉得当他在表达这个事情，表达这事情，描述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得到你的肯定。那我觉得就是等于说你愿意去聆听，愿意去听他人的想法，那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赞赏的表现。

0: 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而且呢，我们都很希望呢，能够为团队做出最好的贡献啊。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喜欢这个团队，我们没有办法在团队当中感觉到有归属感的话，通常很多人会选择离开这个环境，离开这个团队哦。所以呢，一个领导人怎么样能够有效的透过激励，透过赞赏来帮助员工能够有归属感，是相当的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和陈君英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归属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谈到这个赞赏有很多种方式哦，最重要是心态了哦。怎么样能够真心的去关心，真心的去同理哦，真心的去接纳跟倾听哦。那既然呢，真诚的赞美跟认可是相当有效激励的方式的话，那想请老师来跟我们多说明这的部分。
1: 好，我想以真爱为出发点，真爱诚恳地欣赏别人的优点，而内外同样的是一个真爱的一个表现的赞美。第二个就是用真诚为转捩点，真心诚意地感受别人的坦诚，而表里如一真诚的赞美。第三个，用真心为起源点，真心诚心地发掘别人的特质，而是心口合一的真心的赞美。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字，第一个是用真爱，而且你自己是内外统一去表现对别人的赞美。第二个是真诚，很重要的是表里如一，然后这个也是对别人能够收到这样子的信息。第三个是真心，很重要的是你要心口合一，有人讲的口里所讲的跟他心里所想的是不一样的。
0: 嗯，你现在做表面的工作。
1: 对，做表面，停在表面哦。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让我们自己愿意张开双眼，

0: 看见别人的优点，用眼睛可以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要用自己的习惯，要张开口去赞美别人的优点，这个对东方人可能会比较难啊。我对西方人他们。他们，我觉得他们是讲 good job， 他是随便应付的，或者他真诚的赞美你。他们可以，你可以从他的肢体语言、从眼神可以看到。那有些当然应付的我们不讲，但是西方人是比较懂得，愿意用嘴巴出来，等于说赞美。哦，然后让自己，你会是不是养成等于说张开双手去接纳或去欣赏或接受别人的优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特别讲我们等于说所谓的为什么要表里如一，那我觉得我们有两个，外在美是虚有其表，虚无缥缈的，
1: 是
0: 无法经过时间的淬炼跟考验跟挑战，这个是外在。
1: 是
0: 内在是你实事求是，实至名归，能够经过时间的这个洗涤跟熬炼。所以说我们讲说，如果从外在美，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装饰等等的去用这个外在的，是比较容易用金钱买得到的。
1: 是
0: 内在可能就是你的品格。
1: 是
0: 哦，这个我觉得两个是差别。所以赞美，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谈到赞美的几个关键的一个元素里面，特别去等一下我会说明什么是外表的，什么是内心的。我觉得外表的赞美，大家就是。就是一些形容词而已啊。那你内心的话，就是你要用去举例，他呈现的是他什么品格？
1: 是，所以其实赞美有赞美外在的优点跟内在的优点，
0: 是
1: 这都是必须要透过我们的双眼看到，
0: 是
1: 而要能够在看到真正别人真正的优点的话，就是我们要真心啊。
0: 是，
1: 我真的是对这个人我是有认可的，我真的是关心他，我真的用心去观察他，而带出来的这个真心的赞美啊。那我想继续想请老师跟我们聊一聊，您刚才谈的说你要跟我们分享赞美的关键的元素，
0: 是
1: 来你请你跟我们分享。
0: 好，我赞美我就用这个英文 PRAISE， 我把它称作赞美的六大关键元素。第一个 P，你要去赞美人，就是我们讲 praise， 你是不是有那一份愉悦的心，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1: 是
0: 还是你虚应故事？你假设你没有一颗喜悦的心去赞美别人，那人家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愉悦的心很重要。
1: 其实老师您刚才谈到这愉悦的心，就让我想到了当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欣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连我们的表情都在赞美他。
0: 对，
1: 哇，你好棒哦。
0: 对。
1: 然后从心里面的真正的觉得，哇，你真的做得太好了。
0: 对。
1: 其实这样子的赞美是从心里面感觉到的。
0: 对不对
1: 而不是嘴巴上说，哇，你做得真好。
0: 对。
1: 好，他只是嘴巴上说好，但他不是从心里面真的欣赏。
0: 是。
1: 这个就是那种您谈到的这种愉悦的感觉嘛。
0: 第二个 R 就 reality， 就是真实的，
1: 是
0: 你要有具体的事证。比如说我们要赞美一个员工，他是很尽忠职守，他负责到底。我可以看到，我可以问一个同仁，看到一个同仁说，哇，你每天下班都是最后一个走的，
1: 是
0: 而且你会去巡逻所有这个办公区等等的所有的电灯，所有的冷气，所有的电器是不是都关了，
1: 是
0: 你始终如一，每天都要做这个事情，
1: 是
0: 虽然你都花了一些时间，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点看到你对于这个组织的认同，而且你是尽忠职守，所以这个是很具体啊，是真实的事件，
1: 对，
0: 他在做的。
1: 对，老师谈到这就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好像在看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加分的眼光，不是扣分的眼光，因为我们看他做了什么，看他做了什么，就真真实实他做了，已经做了什么， 透过他已经做的好的事情上去赞美他，不是扣分的眼光，说你这个没做那个没做，那我们就不会去赞美别人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刚才讲到这个是具体的，是你的内在看到这个人的品格，那什么是外在？说哇，你某某某，你今天买了一副眼镜，真的好漂亮， 很适合你，看起来就让你不管对男生是英俊啊，对女生而言更有魅力啊，这个算不算赞美？是算外在的赞美，
1: 嗯，
0: 也是可以，但是他比我刚才说举的内在具体的事证去证明他的品格特质哪一个大家会比较喜欢，当然是后面的我具体的事证。你眼镜你可以去买 CD 或者买任何名牌，
1: 是
0: 那是用钱可以买到的，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你这个内心的特质永远大于外在，
1: 嗯，
0: 你不管穿再漂亮的衣服，再漂亮的鞋子，再漂亮的珍珠项链等等，那个都是外在的，
1: 嗯，
0: 但是你内心是不是让人家能够欣赏，所以我第二个这个是真实的哦，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你是不是 A 就是 appreciation，
1: 嗯，
0: 你是不是真的是用感激的心去看它，
1: 是
0: 你若用感激的心去看他，你就比较容易从真心里面去提出赞美。
1: 是
0: 哦，比如说在某一个这个事情，我们在交接的这个接业务订单的时候，哎，你会很主动的去看到，哇，你这里我们有一个环节漏掉了，
1: 嗯，
0: 你去把它补上了。我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哪里有破口你愿意去堵住那个破口，
1: 是
0: 哦，那个时候就是你等于说你假设这个人你愿意用感激的心，你也很容易去陈述你对他的赞美，是他就会等于说心有戚戚焉啊。
1: 是
0: 第四个很重要的，什么是留下 impression， 他你一看到他会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印象，哎，我们看到某同仁，我们一看到哦，他每天就是等于说兴高采烈，都是愉快的心，他就积极正面，嗯，他也愿意去帮助人，
1: 嗯，
0: 而且我这个印象深刻在我的脑袋里面，每次需要整个团队需要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一定都是第一个举手，他是自愿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就是代表他愿意投入，也认可这个团体，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人在你心中的印象是什么？再来，他哪一点可以成为就 sample 就成为楷模？
1: 是
0: 哦，比如说他是刚才讲说，哎，他永远都是一个志愿者，
1: 嗯，
0: 他就一个积极投入，也带动气氛。哦，那他也许是意见领袖，
1: 嗯，
0: 也许不是，
1: 是，
0: 但是他就愿意投入。那别人可以从所有的人可以从他身上学到积极正面，愿意参与，愿意去。投入这个团队哦，那最后一个就是，当然你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要有情绪能够感染。
1: 嗯，
0: 假设我们谈的话，你也没有阴阳顿挫，就说很好啊，你就一句带过，嗯，你眼神也不看他，各方面也不看他，那种赞美人家是不会接受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 emotion。所以我重复六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愉悦的心，
1: 嗯
0: ，pleasure； 第二个 reality 是真实；第三个就是感激 appreciation； 第四个就是印象 impression。第五个就是 sample， 就是楷模。
1: 是。
0: 第六个就是 emotion， 就是情绪。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赞美的六大关键还是很重要的，是你的内心。那最后我可以讲有几句话很重要，对赞美它下的一个定义，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嗯，一句合宜的话语就如同金苹果放在银碗子里面。你大家可以看看那幅画面多美。第二个就是等于说莎士比亚讲的赞美即是最佳的报酬跟奖赏，
1: 是
0: 哦。然后中国的古谚就是君子化简而实，小人化杂而虚。君子化就很重要，很快的就达到他要讲的是实在的，简单而实在的。
1: 是
0: 小人讲了一堆，但是都是华而不实，都是虚的嘛，哦，嗯，
1: 是。
0: 然后马克吐温最后讲的一句话，我用这句话做这段的一个总结，
1: 是，
0: 他一句赞美的话可以让我连续两个月充满干劲。
1: 嗯，是的，我们谢谢陈俊英博士带来赞美的六大关键元素，哦，谢谢您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成就的唯一途径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的话，就是继续寻找，不要屈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重要的，你自己的，不论你的人生的旅程，或者你的职业生涯的旅程，你就要不断的去找到你自己热爱的那个项目，或者能够激励你继续往前的一个很重要关键，继续寻找，不要屈就。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需要归属感，我们也需要能够在团队当中被激励，我们也需要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成就跟价值哦。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要跟陈俊宇老师来聊一聊，怎么样继续寻找，不断的寻找到能够激励我们努力完成目标的那些事情呢？所以说呢，找到了那个方向，找到了那目标，我们就被激励了，我们就有能力了，我们就能够有归属了。对于自己的人生的抉择，是否有真正的归属感，你选择的工作，选择的家庭，你所选择的婚姻等等，任何一个抉择是否都让你有归属感呢？我们请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老师，我们想要在这段时间，请您跟我们聊一聊因着有效激励而后来取得成功的故事。
1: 查理·史瓦伯担任卡内基钢铁公司第一任总裁时，发现自己管辖底下的一家钢铁厂的产量都是往往落后的，他就便问厂长是什么原因。厂长居然回答说，我好话丑话都说尽了，甚至我拿免职来恐吓他们，可是他们软硬都不吃，总是懒懒散散的。那时候正是日班工人即将下班，夜班工人就要接班的时候， Swap 就向厂长要了一支粉笔，问日班的领班，今天你们练了几顿啊，几顿的钢呢？领班回答六顿， Swap 就用粉笔在地上写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六字后，默不作声的就离开了。夜班工人接班的时候，看到地上这个六这么大的一个字，好奇问厂长这是什么意思呢？日班的厂长就说，总裁今天来过，次日早上日班的工人也前来上班，发现地上的六已经被夜班的工人改成七，知道了输了给夜班的工人。日班的工人内心很不是滋味，他们决心给夜班工人一点颜色看看。那一天大伙儿加倍努力，结果他们练出了十吨的钢，于是在地上的七就顺理成章的变成十。在日夜班工人你追我赶的竞争之下，工厂的情况就得到很快的大幅的改善，不久产量居然要居公司所有钢铁厂的首位，

0: 只用一支粉笔 Swap 便扭转了乾坤，他所采用的是怎么样一个高明的激励之道呢？那这个当然是一个 Swap 给我们的一个激励的方法。哦，那这个激励的方法就是谁也不愿意服输嘛。
1: 嗯，
0: 他只用一支粉笔就带动了这个，你六吨到十吨，你看成长了67%啊。
1: 是，
0: 你看这个多惊人的这个成长动力。就是谁也不愿意服输，我一定要迎头赶上你。
1: 是，
0: 那我在带业务团队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一早上，我们都会跟业务团队，我们要做几件事情，说你到今天为止月达成率是怎么样，季达成率是怎么样，年度达成率是怎么样。我们每个礼拜一，每个业务有负责业务的人都要交卷的。
1: 是，
0: 那这个交卷的过程中间，我就会去了解，哦，他这个月今天比如说是13号，哎，有业务的经理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月的业绩60%，
1: 嗯，
0: 哎，我们就给他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哇，我们大家所有的开会的人就给他鼓掌，他应该只不到50%，他已经达成60%。
1: 是，
0: 更难能可贵的，他的季达成率也几乎快达成了，我的年度当然也达标了。
1: 是，
0: 那对于落后的人而言，他就觉得说我非得努力不可啊。哦，所以说我觉得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管理是一个很重要，你如何去激励别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看你用什么方法。
1: 是，
0: 你光你讲没有用，你写的是你的结果吗？那你要不要去 override， 就像你6、7、8、9、10你对业务同仁他自己呈现出来60%，别人他只有45%，那他下个礼拜报告的时候他巴不得他能够超过他。
1: 嗯，
0: 所以每个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觉得就是当一个管理者，你到底怎么样，或者领导者你如何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你用什么方式去激励，那每一个团队都不一定是一样的。哦，
1: 嗯，
0: 所以我说谈起激励，我们往往想到的是丰厚的奖金、豪华的房子或者名贵的车子等等等等。
1: 嗯，
0: 是的，这个所有的一切都能够激发一个人力争上游，创造出好成绩。然而务实上的激励只是通常会很短的，
1: 是
0: 随着时间拉长就已经没有激励作用。
1: 嗯，
0: 甚至越差越远，甚至归零。所以真正高明的激励之道还是从精神上面，我讲的看不到的地方去着手。你这个领导者或者这个是管理者，
1: 嗯，
0: 你如何让一个人，我们讲就对欧美而言，他们最喜欢讲的是一个 progress，你跟上一次比较你有没有进步。
1: 是，
0: 他们看的是 progress， 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说即使是最平庸的人，内心也有自尊自强的一面，一旦他发现激发他向上的激情，他就能够创造出令人口瞪 目瞪口呆的业绩。精神的力量往往是无穷的，一个人在激情一被点燃，什么奇迹都会发生。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因为对欧美而言，欧美的人士而言，他们的模式 不论在学校也好或者在商场也好，所以我觉得刚才我特别讲的说，他跟像我们现在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上柜上市公司里面，每个月结束的时候他一定会报告一个事情，哦，他这个月又创历史新高。
1: 嗯，
0: 他这个五月份他会创了过去公司成立以来五月份的历史新高，他的股价一定就会上涨。
1: 是。
0: 第二个，或者他说我比上个月成长10%，比去年同期我成长5%，这个都是一个从数字管理而言，就是我刚才讲的进账。
1: 是。
0: 你是不是有突破点。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对于一个领导者，不论是我们在带领这个团队的时候，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每一个同仁，当他有进展的时候，
1: 是
0: 我们是不是适时的给他一个鼓励，
1: 嗯，
0: 适时给他 能够让他继续能够

0: 激发他的潜能，他能够继续往更好的迈进。
1: 是、
0: 哦、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我女儿在美国，她修完学分差三个学分、
1: 嗯、
0: 她就要回台湾了，她就跟我讲怎么办呢，那是 American law 美国法律，她说这个我根本用不到，而且对女孩子而言她也没兴趣嘛。
1: 是，
0: 哎，那我说你可不可以跟教授沟通一下，你就把她状况跟她讲说，哎，我现在什么状况，我剩下最后三个学分、嗯、虽然我这回台湾我都用不到，但是我还是会努力，尽我所能的努力。
1: 嗯，
0: 那我就跟我女儿讲说，他们有两次的三次的这个评鉴的分数，第一次当然不好，那我跟她讲说，你第二次一定要比第一次好一点，第三次要比第二次更好一点，虽然最后一次还没有达标，
1: 嗯，
0: 但是教授就让他过了。
1: 是，
0: 他看到的就是你有用心，你有进步，而不是摆烂。
1: 是，
0: 但很多人就反正落后了或干嘛，他就放弃了。哦，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成为一个领袖，你真的要如何去带领、去激励人家？
1: 嗯，
0: 哦，那每个人都有他的潜力，他愿不愿意？全力以赴的能够看到。我自己因为比较长的时间是等于说跟欧美做生意，
1: 是，
0: 我也比较重视的是你有没有进展，
1: 嗯，有没有进展，
0: 你跟你之前的一次或者你跟你上一次你有没有进展、
1: 嗯、
0: 不管在带业绩或等等的方面，
1: 就有没有进步就
0: 对
1: 了。对，
0: 你要进步嘛，你没有进步、嗯、谈什么，你有我从来不谈功劳，从来不谈苦劳的了。
1: 嗯，
0: 然后常常会讲，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你没有进步，谈再多的苦劳也没有用嘛。
1: 对、
0: 嗯，我们以绩效也以结果为导向嘛。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激励是很重要的，对一个领导者，特别你很明确的用数字来管理，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management by objective， 你那个 objective 是业绩是数字嘛？
1: 是是。所以呢，这个有效的激励呢，不光只是物质面的啊，更多的是在心理的层面，怎么样了解这个员工的心理啊，能够找到适合的方法啊，来进行有效的激励啊。我们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听了陈君老师的分享，大家应该会觉得很有收获吧。其实这个归属力呢，就像他所谈到的啊，怎么样有效的可以去激励别人哦，这很重要，可以让对方产生归属感，而这个归属力也就会出现了啊。怎么样用爱心说诚实话，怎么样去赞赏，怎么样去同理跟尊重，这些也都是创造这个归属力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啊。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或许我们也可以去想想，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创造我们自己的吸引力、归属力、归属感。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节目，两会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幸福快乐，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朋友阿史姬。
0: 哎，你不能从朋友讲哈，慵懒的早晨，我们都没有讲完。
1: 这辈子没几次哦。
0: 对，但是现在就已经到芒种这个节气了。
1: 时间短呀，
0: 时间又长呀，
1: 长呀，
0: 对。
1: 哎呀，第九个，第七个节气啊，第九个，
0: 怎么
1: 立夏以后的第二个，
0: 一下子就忘记，对不对？
1: 这立夏不是
0: 一下第九个
1: ，这节气是两个，
0: 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所以是第九个，
1: 立夏完以后的。
0: 这个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所以叫第九个。春夏秋冬，夏天有三个节气。
1: 夏天有三个节气啊？
0: 的第三个节气，
1: 第三个，我怎么所以这个芒种呢？我以前从来不认真去想，
0: 我们
1: 芒种
0: 不是从来没有要
1: 没有在种
0: 关注它的，
1: 也没有在种大麦小麦。
0: 对，他说这芒种就是。代表有芒的麦类已经收获了，就像稻子那种。
1: 稻子有芒，那个芒不是芒，是芒果的芒哎、欸。
0: 农事繁忙，所以叫芒，其实是芒种还是芒种啊？
1: 没有没有、
0: 就是、
1: 那个哦，那个芒草字头一个王的那个芒是、
0: 啊、
1: 是那个稻子穗子
0: 对
1: 长出点里面有
0: 瓜芒的芒呀，
1: 瓜芒那个应该是有一点芽还是什么？还是什么？
0: 对呀、啊。
1: 然后那个大麦、小麦、稻子成熟中，
0: 对，
1: 结什么谷粒的时候，他说稻子结粒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个，我想起来画面就是它有一点刺刺的那个哈、那个芒了、
0: 啊，对，
1: 那个芒会刺人的、欸。
0: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节气之前的稻物都要种下去，如果你这个时候还不种的话，再种都无用，它不会长大。对不对？
1: 所以
0: 就是最后该种植的时候，已经到夏天了嘛。
1: 对啊，对，所以这个时候稻子的谷粒啊，穗稻穗的，已经长好了嘛。

0: 对不对？
1: 国水，
0: 嗯，上好的国水啊、哦，嗯，叫国水啊、哦。
1: 国是谷类叫国。
0: 哦，
1: 嗯，
0: 哎，我刚看了、啊，芒种是在立夏后哦，
1: 对啊，
0: 的第二个节气，不是第三个，第三个是端午节的端午。
1: 他是讲这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
0: 夏季
1: 你是立夏后的第二个，
0: 立夏后的第二个节气、
1: 啊，谷歌说的，
0: 谷歌啊，
1: 不是 not me， 不是我说的，
0: 谷歌说的，我常常说哈，你明明看，譬如说圣经啊、论语啊这些字啊、
1: 嗯，
0: 其实我们都看得懂，
1: 是
0: 对不对？可是它里面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其实还、
1: 我们要有慧根才看得懂，
0: 还要再去深深的去把它拆解，
1: 是
0: 才会知道，哎，他为什么会这样说？那所以我们明明看这个芒种，这个芒种，这个种呢是种到的那个种子，
1: 对
0: 不对？
1: 嗯，
0: 然后他为什么念种呢？
1: 嗯，
0: 是因为他要结果子吗？
1: 他有叫我们种吗？
0: 芒种还是芒种
1: 不知道、
0: 啊、这个狗文老师也是狗屁不通、
1: 嗯、
0: 他是说稻子已经结成种了、
1: 嗯、
0: 土穗结实的稻子谷粒上长出细芒，所以将这个节气称为芒种，
1: 结果他是芒种
0: 结果是芒种、啊
1: 嗯、
0: 正巧、啊、
1: 所以是我们就爱念他种
0: 啊，
1: 它其实就是种，
0: 种，
1: 对，
0: 种种种。好了，节气到了，
1: 又是谷歌说的、
0: 哦，意思就是开始要热了，
1: 对，
0: 湿热，
1: 湿哦捏的，湿捏，你知道吗？
0: 对，湿捏，
1: 湿热，
0: 湿热。
1: 但是他说是个雨季，就表示过去了，就开始热了。
0: 哦，它不会下雨了吗？
1: 不是，就是我们那个之前的那个湿气啊，就已经等于梅雨季告终。
0: 真的吗？
1: 对，他这里写啊，
0: 我
1: 准像高温多雨的夏季啊。
0: 哦，
1: 所以湿热。
0: 我最怕夏天来了，
1: 对，又湿又台湾的夏天很可怕，
0: 嗯，
1: 香汗淋漓的。
0: 我没有香汗，
1: 为什么要香汗？
0: 流出来
1: 好奇怪，
0: 对, 对啊。我都觉得流汗的时候是黏黏的，很讨厌。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我之前我四月不是去广西南宁吗？
1: 啊、
0: 那个时候那里就已经是热的黏黏的，他们那个湿气更重、
1: 嗯。真的。
0: 嗯，所以我觉得南这个以前读历史就是读那个文学里面，它就是那种地方就是湿气，然后会张力。嗯
1: 对，
0: 你知道那种感觉好像
1: 张力之气，
0: 对对对，张力之气好像好像布料吧、生料吧，长了一大堆，
1: 真恐怖。
0: 对啊，对，所以这个夏天的湿热要去哪里避暑呢？第五个，生命中最奢侈的是旅行的能力，
1: 旅行的能力，
0: 旅行的能力，
1: 旅行的能力，
0: 对。旅行也要有能力，
1: 嗯，
0: 旅行当然第一个你要有财力，
1: 我觉得要有体力，
0: 要有，对，要有体力，也要有财
1: 力、
0: 啊、
1: 有体力，财力，
0: 嗯，还有
1: 心力，
0: 还有心力，还有那个眼力，
1: 眼力啊、哦，
0: 还有腿力，
1: 哦，
0: 还有脚力，
1: 对，腿力跟脚力差不多，
0: 腿力跟脚力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你看你那个深蹲，你要。就是腿力啊，
1: 嗯，
0: 啊脚力，
1: 你有没有去？我姐姐说她前两年看医生，医生说她要考验她，然后说我讲三个东西，待会我再跟你聊完天，我再问你看你知不知道。她说她才跟她聊一句，又问她，她就回答，她说哦很好，然后还叫她蹲下站起来连五次，
0: 哦真的，
1: 看几秒钟，结果我姐姐差三秒就蹲了五次，她说哈。你哎、欸，你很好哎、欸！
0: 哦，真的、欸。
1: 我姐姐说奇怪，这个我说她现在是因为你已经年长了，她要考验你，
0: 对对，她会
1: 体能到什么地步，
0: 然后记忆力好不好？
1: 对，她问你记忆力就是，
0: 对，
1: 就是她先讲三个，譬如她说什么铅笔啊，什么、嗯、什么我忘记了，什么时钟啊，什么类似这样。然后讲完以后你要记得哦，然后待会再 再跟你聊完天再问你，我刚刚讲那三个是什么，
0: 看你有没有把它记下来。
1: 但他如果这样讲，你就会特意记一下。如果你没有讲，你有时候可能你就不会去记他嘛。
0: 不经意的时候，
1: 对，随便聊的时候，你不会那么 care， 不会那么专注的去记得他，对不对？
0: 对，最可怕的是这种，不小心，一不小心就泄露了。
1: 对，
0: 所以这个绿
1: 啊，有离行的能力，
0: 离行的能力，平常就要锻炼了。
1: 对啊。不是体力很重要，
0: 不是，对啊，以前的人都可以靠脚力走多远，对不对？然后但是呢现在都不只是要脚力，你知道你坐飞机要坐太久了，你会不会觉得站起来的时候有时候脚还会觉得好像僵硬僵硬的？
1: 最近比较没感觉。
0: 最近
1: 不是僵硬僵硬，就是以前坐长途的，
0: 对，
1: 坐的时候脚会肿起来，鞋子会觉得很紧，
0: 对，
1: 那你会脱掉吗？
0: 对，
1: 有一次
0: 我不会脱掉，我都会穿着，
1: 八九个小时你都一直穿着。
0: 对啊，你干嘛脱鞋？
1: 我们通常都脱掉，有的会航空公司会给你袜子，像那个、你就套着那个。
0: 现在很没有给你袜子了，
1: 没有，你就自己，因为你一直穿着包着很难受啊。我们都蛮会脱掉，人家都放旁边。有一次很好玩，然后我就通常我一穿鞋子都会很紧，就是到了以后要把鞋子穿上去都很紧。有一次我又一穿，哎呦怎么那么松，就穿到隔壁的，
0: 穿到别人的孩子。
1: 对，隔壁那个太太的鞋子很大，结果我这样一套，我心想，这次怎么一点都不肿。哎呀太好笑了，后来发现是别人的鞋子，赶紧的。
0: 所以我发现就是尤其我们的气血没有循环那么顺、而且年纪越大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大腿啊、当你压就是坐下去以后，你的大腿都是压在 椅子上面嘛，那小腿在晃晃嘛，对不对？好，那大腿压的地方呢，血液循环就不会很顺畅。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气血就不会那个像平常你在走路啊，就站着、坐起来这样。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那个坐长久的，尤其这都是同样一个姿势的话，就要把那个大腿离开坐垫。
1: 离开就举起来这样。
0: 对，举起来，举起来。当然前面如果有一个可以挂的。跨脚的、那通常那个经济舱都没什么可以跨脚的。
1: 对，
0: 就我的朋友他说有在卖那种可以挂在那个经济舱那个前面的椅背上，下面有一个平的可以让你跨脚。
1: 哦，还有这种的、
0: 对，我就看到那个东西我就觉得
1: 蛮好玩的耶。
0: 而且就是他也不会他就不占地方嘛，他又很轻。
1: 是哦，
0: 它就是像一个保利龙的那种一片这样，然后你两边它有一个东西就让它挂，
1: 所以你可以调整的你想要挂多高这样子。
0: 对，对，我之前有带一个，后来就不见了，
1: 真的。
0: 但因为后来我觉得我比较少做这么长途的，顶多做三四个、四五个钟头的。对，但是我发现就是你的腿力，像坐飞机或是坐游览车坐很久的，你有没有坐久了？真的是还是要动一下筋骨啦。
1: 是是，
0: 所以我们说旅行的能力啊，还是要准备。你知道现在光旅行的行头也蛮多的呢，
1: 可多了。
0: 还从什么头到脚，
1: 对啊，脖子有没有啊？还要箍一个睡觉的那个枕头。
0: 对对对，每个人都会带一个枕头。
1: 因为我们坐长途的都会，
0: 对啊，
1: 要不然你睡的头都这样很难睡啊，
0: 没错，
1: 这样箍子就很舒服。
0: 对，我就这样摇啊摇啊，对，东摇西摇，还一个脖，
1: 摇到回来脖子好痛，有没有？因为你有时候这样子斜着睡，
0: 对啊，
1: 就很难受啊，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旅行的能力也是要培养，也是要有装备了。
1: 对啊，旅行的能力当中要。
0: 而且它还是奢侈品呢、
1: 真的是奢侈品，当送本的东西。
0: 所以全环岛健行，
1: 对啊，我是要去马拉松。
0: 哦，你要去马拉松哦？
1: 是是是，
0: 哇，
1: 我要去夜跑。
0: 哎呦喂，
1: 台东夜跑马拉松，我的妈呀，一定很热。
0: 你说
1: 我要准备几件毛巾把那个

0: 擦汗的。
1: 哎呦，好，下礼拜来听阿兰记的夜
0: 还忙稀啦，
1: 还忙稀，
0: 还没啦，五月底要去啦。
1: 啊，那你就先说说看啦。
0: 是啦，
1: 啊，时间也多，
0: 时间多诶，感谢大家，今天的书堂
1: 啊，只是
0: 常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求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哈。从这周开始呢，我们分享了一个系列，那是谈到在1998年所举办的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音乐会哈。它是在1998年举行在英国 Royal Albert Hall 皇家亚伯特厅的一场这个巨星云集的音乐会呢，它是为了庆祝非常有名的这个音乐剧大师 Andrew Lloyd Webber 50岁生日所举办的 Celebration Concert 哈。那这个庆祝的音乐会呢，其实阵容非常的坚强哈，那可以说是这个集合了一时之选在当中，而且很重要的是他把这个 Andrew Lloyd Webber 他的这个最精华的几首创作哈都同时集结在一起，所以是一场我觉得非常精彩的一个音乐会，那当中也有很多这些这个音乐剧的很资深的演员哈、歌手哈都在期间来演唱哈，所以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场音乐会。那很庆幸我们就是有收集到了这个他的这个片子哈，所以有办法跟大家来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哈。那我们从过去的几天呢，都一直持续在跟大家分享这个音乐会当中的很多很精彩的歌曲。那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于一出一出这个由韦伯所创作的剧哈当中的名曲哈。那包括了我们介绍了有 Whistle Down the Wind，然后 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Raincoat， 然后也介绍了 Evita， 好对不对？然后还有 Starlight Express， Jesus Christ Superstar， 然后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好等等这些非常有名的剧段哈，那当中的名曲都收集在其中哈。那今天呢是我们的最后一集要跟大家来介绍，所以我们把握时间把后面还有几首我觉得也是非常精彩的作品哈跟大家来做逐一的介绍。好，一起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收录在这个 Whistle Down the Wind 哈微风轻扫的这个剧段当中哈，由知名的这个歌手也是很资深的舞台剧的演员 Michael Ball 所演唱的叫做 Votes of Heaven，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是这个剧段当中我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好听的歌曲哦，非常精彩的一首歌曲。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防疫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The Royal Albert Hall Celebration Concert， 好，在皇家亚伯特厅所举办的庆祝的音乐会。好，那接下来我要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好，那这几首歌曲呢，其实都来自于一些很有名的一些剧段。好，好，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曲子呢，我想是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哈，非常有名的一首曲子哈。那收录在这个 Weber 的很有名的音乐剧《Cats》猫这个剧当中哈。那这个部分呢，是叙述一只年华老去的老猫哈的这个它的很多心有所感的一些过程。其实这一出剧非常的有趣，很多人甚至来问说 Why cats? Why not dogs? 这个看起来这个猫的这个情感比较丰沛，狗好像没有什么情感。那但是这一出剧确实是在这个整个的音乐剧 Broadway 的音乐剧当中的是以长青的一个作品，谁知道现在还有在演。我记得之前好像有还有把它做成中文版，在中国大陆有上映上演。好，那当中呢所接下来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Memory， 那唱的人呢是当中非常知名的一位资深的演员，我自己很欣赏他哈， Elena Page 所演唱的这个作品歌曲 Memory， 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Memory 来自于 Alina Page 所演唱的歌曲哦，哇，真的是很精彩哈、哦！而且这个他的精彩的地方是在他的进入这个角色哈、哦，他的很多的情感的丰沛哦，真的是不愧是这个非常资深的这一位演员哈、哦。那我记得之前 Alina 好像也有做这个世界巡回的演唱哈、哦，那真的他的歌声非常非常的好听，虽然。他当时候出来巡演的时候已经有点年纪了，但是他的歌声还是非常的清亮，而重点是他在对于一个角色的诠释，这个是真的是没有话说，他的那个情感的丰沛实在是很精彩的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再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一个在这个整个的音乐会当中的一个高潮性的一个歌曲。那这个歌曲呢很有趣，这首歌曲它其实收录在一个也是 Weber 所创作的一个剧，叫做 Aspects of Love， 好，那我们的翻译叫做爱的方面。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曲子呢就是收录在这个剧当中的，算是它的主题曲。其实这是一出探讨爱是什么的一个剧段。好，那当中当然它对这个爱的叙述是正面的，所以这一个主题曲呢就叫做 Love Change Every

everything 哈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哈，爱能改变一切哈。那当中的领唱的是 Michael Ball， 但是呢，他在这个演唱的时候就把所有的我这个从一开始到然后最后尾声的这一段，所有演唱的演员呢都共同集结，大家就共同集结在这个台上哈，所以最后是一个很气势磅。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1998年举行在英国 The Royal Albert Hall 的 Celebration Concert 哈，那是庆祝这个安德鲁·路易·韦伯这位音乐剧大师他的50岁的生日哈，那一场很精彩的一个音乐会哈，当中集结了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歌手演员哈，那当然也有很多好听的名曲哈。刚所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 Aspect of Love 这出音乐剧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叫做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那主唱的对象呢是这个 Michael Ball。 那很有趣的是，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就把所有的这个从一开始演唱的这几位歌手呢都陆续请出来，包括 Tina Arena， 然后 Donny Osmond 啊，好 Alina Page， 然后这个包括 Boyzone， 好这些 Antonio Banderas， Sarah Brightman， 好这些歌手陆续 Bonnie Taylor， 他们每个就一对一对的走出来，然后他们就共同就合唱这首歌曲，好，所以算是这一个音乐会当中的在尾声很高潮的一首歌曲哈。那后来他们所有都出来之后呢，就最重要就是邀请这个今天的这个音乐会的主角就是 Weber 上台致辞哈，他就又有了一段的分享哈。那最后呢 ，Weber 他分享了一首曲子哈，那这首曲子呢，邀请了是音乐剧的这个天后级的人物呢来献唱这首歌曲哈。

是谁呢？他是卡纳瓦哈。那卡纳瓦呢是这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在音乐圈，在这个音乐界的一个已经是天尊级的一位女歌手哈。那她演唱的时候也有一点年纪了哈，但是她依然献唱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在后来的2000年以后呢，是成为了Weber 所谱写的这个Phantom of the Opera 就是的第二集哈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叫做Love Never Dies， 这个标题叫做 Love Never Dies， 爱永不止息这样子。那虽然这出剧后来它的这个票房没有很精彩的呈现，但是这首歌曲倒是为大家所很记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由卡纳瓦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The Heart is Slow to Learn，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而且这个Weber 的很多的这个音乐的这种音乐的情感齁，实在是跟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歌剧大师普契尼很像齁，所以他的旋律非常的悠扬，然后让人就是很印象深刻齁。来，我们一起来听卡纳瓦所演唱的歌曲。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哦、The Heart is Slow to Learn， 哇，真的很好听哈、哦、然后 Kanawa 的歌声实在是没有话说、哦、太精彩太精彩了哈、哦、这个可以说是堪称作为这个音乐会当中的这个压轴性的一个曲目哈、哦、那最后呢在这个整个音乐会的结尾哈、哦Weber 很特别，他介绍了一位女生，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生出来哈，而且他亲自呢为这个女生所伴奏哈，演唱了这个可以说是为整个的音乐会做下了一个小的一个注脚哈，从第一开始的第一首曲子，然后最后再次的这个再次演唱这首曲子哈，叫做 Whistle Down the Wind， 所以可以说是作为整个。演唱会的最后的结尾哈，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卡纳瓦很可爱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带着所有的人在现场，就是演唱了 Happy Birthday， 然后给这个Weber 哈作为这个整个的演唱会的最后的一个很高潮的地方哈。好，最后呢，我们来听听这个由这个 Weber 他亲自所伴奏哈，他演介绍了一位女歌手叫做 Lottie Mayer， 好，她演唱的这个音乐会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首歌曲 Whistle Down the Wind， 好，来我们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哈，跟大家一起来听完这个音乐会哈，这个在1998年所举办在英国的 Royal Albert Hall 所这个呈现的 Celebration Concert 哈，庆祝了这个音乐剧大师 Andrew Lloyd Webber 50岁的生日哈。哇，非常精彩哈！其实我们花了5集的时间跟大家把这个音乐会真的是从头到尾听完哈，最精彩的曲目我们都听到了哈。那这实在是一场不可多得的音乐会哈，这个前无古人后有没有来者也不知道哈，但是这确实是一场很值得大家收藏，然后也很值得大家一起来领赏的一场音乐会哈。非几乎我们只用听的哈，但是都还是可以感到现场非常的精彩哈。好，其实音乐剧给人们的这种很华丽很美好的事物非常非常多哈。其实戏剧一直以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养分哈。其实我们在现在所接触的这个艺术的形式，我们常说有八大艺术的形式，而戏剧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哈，因为几乎电影几乎舞台基本上都跟戏剧离不开关系，甚至连音乐它跟戏剧都是绑在一起的，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些养分。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希望你的生活能够有更多的丰富，更多的这个美好的一些元素的时候，其实大可以透过戏剧来呈现，好，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加分。而音乐剧更是这戏剧呈现的这种形式当中的翘楚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时不时也让自己对于音乐剧有一些接触，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分哈。所以我们今天也透过这一个系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希望这些歌曲呢也能够成为帮助你的生活能够变美好的点点滴滴哈。那我们念伟呢会持续在就爱放音乐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许许多多好听的歌曲哈。我们一样会跟大家走不同的路线，好，那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我们可以看看那些美好的事物，那些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的东西有哪些，好，我觉得这些都是身为现代人的一个很幸福的地方，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接触到这些艺术的作品，好。好，今天呢很快哈，我们的时间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哈。最后呢，我们在结尾的部分呢会送上两首歌曲，这两首歌曲呢是由 Glenn Close 啊所演唱的哈，一样收录在这个音乐会当中的一段是一个剧叫做Sunset Boulevard， 好，就是日落大道，这个剧也是 Webber 的作品当中的几首歌曲，好，包括 With One Look 还有 As If We Never Say Goodbye， 很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聊一聊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内容。 OK， 所以这个有智慧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祖先的智慧，
0: 对，这已经流传千年了，
1: 是就是这个节气，
0: 节气节气，
1: 对，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华人就是以农立国啦，所以这个农业就跟这个节气很有关系，
0: 嗯
1: 对，虽然过

0: 他已经对年头开始一直到现在进入秋季、对
1: 对，我们上次已经讲过立秋，不是处暑，
0: 对，
1: 处暑就很热，立秋前面就讲了，
0: 对
1: 对，立秋已经讲过了，
0: 是，
1: 对，
0: 所以咱今嘛到底这个这个秋天，
1: 白露应该算是立秋天的第三个啦。
0: 对，咱讲一季有六个，所以咱已经进入到秋天的第三个。
1: 对，所以等于是秋天的中间了。
0: 对，所以就是有中
1: 秋。秋真的耶，
0: 真正是
1: 秋天的中间，
0: 对，
1: 就有中秋节。所以白露可能会遇到中秋节 哦，
0: 可能，对，因为每一年的时节生活有淡薄相差，所以有时有遇到，有时可能是较落尾才会遇到。
1: 对啊，像2023年这个有闰二月嘛，所以
0: 对，
1: 那个中端午节就在六月，国历的六月底了，
0: 对，
1: 往年可能就是六月初，甚至在那个跟五月同一个月，
0: 对，
1: 结果2023年的端午节在六月底哦，
0: 对，所以有轮过，我还都差起呀，
1: 对，
0: 对啊，所以伫这个咱今仔日要介绍这个节气，就是白露，
1: 白露，白露，
0: 对，白露。这个是在新历，那是算在新历是九月初七、初八、初九这个卡刀，
1: 九月上旬，
0: 是，那是在古历，算古历就是在八月，所以古历的八月我们有说过叫做桂月，是叫做中秋，那个 中秋节，是秋季的中午，这个中也是那个第二的意思，所以秋季，咱若是讲一季，算三个月，对，它是在中午一个月，对，好，咱现在可以来看，怎么叫做白露呢？是怎么是白色的？这个露咱可以了解，就是这个时阵暗时，因为有露水，所以咱若是透早起来时，咱会当发现伫迄个涂骹，还是伫迄树叶啊顶，拢有一挂露珠，
1: 对，
0: 对，有迄挂露珠，还是露珠，对，这就是暗时的水气来结成的，对，所以这个露就是这个露珠的露，
1: 对，
0: 安怎是叫做白，这是甲咱古早人有在讲，有迄个四时配五行，所以在古早人的讲法就是秋季是属于金，对，这个季节的代表色就是白色，所以秋天的露水就叫做白露。
1: 哇，这个好，对，也有人讲嘛，说那个就是你要搭着颜色吃嘛，什么一天五蔬果嘛，什么什么什么颜色都要有啊。那这个秋天代表色是白色，所以所以那个露水我们知道嘛，就是清晨起来就会看到，叶子上面就一颗一颗一颗的小露珠露水。我们以前都笑称那个音乐系同学都是喝露水的，因为他们很忙，都要很早赶快去练琴，然后练到很晚，所以餐厅都看不到人，都觉得他们都不来吃早餐的，所以想说他们可能白天喝完露水就要去练琴了。所以好，秋天的代表色是白色，所以就是白露。那这个农历八月，因为是国历的九月上旬，这个节气白露的节气，那刚好也会大概是在农历的八月，那所以也就会被称这个时候呢是桂月，桂是桂花的桂，然后也可能也是仲秋，仲秋就是仲是那个伯仲的仲，第二个的意思，仲秋就是秋天的中间，第二个月。
0: 都 才讲到这个桂花哈、嗯，是因为这个时阵嘛是多好是桂花啊开，
1: 嗯哼，
0: 所以咱有安尼讲，白露时分桂飘香，
1: 嗯，
0: 桂花就是。

0: 咧盛开哈、嗯啊，所以有迄个桂花的香哈。
1: 嗯，
0: 嘿，啊，咱就是到去到这个白露的时，咱这个啊，迄、那个气候哈、嗯啊，就是日时跟暗时啊，诶，温差的慢慢啊的较大。
1: 嗯，
0: 哈啊，这个时阵啊，到暗时拢有一丝啊凉凉凉啦。
1: 嗯，
0: 哈、啊，嘿，啊，这个时阵嘛是定定落雨啊，所以有安尼讲，嘿，白露水较毒。贵
1: 哦，
0: 对，哈、哦，就是水甲贵，当然是有压温哈。啊，不过迄个意思就是讲，啊，白露你若是去压着痰，哈、嗯哦，较容易去感冒。
1: 哦，
0: 对，哈、哦，啊，所以咱得爱注意，遐早暗哈温差，
1: 嗯，
0: 啊，较大的时阵得爱注意啊，哈、啊，加脱一领衫，
1: 嗯，
0: 啊，万不食伤冰冷的物件。
1: 嗯，哦，白露水较。贵哦，意思是说这个，因为九月上旬了，虽然热，但是温差大，
0: 嗯，
1: 哦，所以诶、欸、容易下雨，哦，那因为就是这种温差大嘛，哦，然后你时而又不注意，可能又没带雨具的话，诶、欸，这个淋到雨就有可能会着凉，然后就感冒了，
0: 嗯、对。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时阵，咱若是要出外吼，你若早出晚归吼，咱也是较好是迄个洋葱式的情况啦哈。啊，早暗脱一挂衫哈，啊到中昼心较热的时阵，咱得个哈，咱得个腾起来哈。哎，啊，这个时阵系。查某囡仔较爱穿凉鞋，若是会当慢慢吼，嘿，这个时阵咱就会当改穿薄啊鞋，
1: 吼、嗯嗯嗯，
0: 是诶，
1: 保护
0: 对，吼，保护咱的脚，
1: 嗯
0: 哼，哦，好，啊，这个时阵白露的时阵，吼，地秀，这个时阵采收的地秀，吼，甲迄个春啊地，还是讲热天的迄、那个。下地，哈、
1: 嗯，
0: 嘿、哦，都有淡薄无同款。
1: 这个
0: 时阵吼，秋天的地吼，嘿，采收的吼，靠一个有淡薄涩涩，唔过你淋了会回甘。
1: 哦，
0: 嗯，有迄个回甘，哦，所以这个时阵采收的地叶，哈、啊、哈、啊，有特别的味。
1: 嗯，
0: 哦、对、哦。
1: 所以可能也因为温差大，造成它的生长就。口感又跟夏天、春天的茶又不一样，
0: 是，
1: 嗯，
0: 哦啊，所以哎，咱都叫有讲，哎、欸，像那迄个啊，八月是桂月，
1: 嗯，
0: 哦，所以因为是桂花开，哈、哦嗯，啊，像这个时阵哈、哦，有一挂桂枝哈，亲像油啊。
1: 嗯，
0: 好、哦，咱知影中秋节拢爱食油啊，哦，对，啊，奇亚嘛是一时，啊，这啊个这时阵有洛梨
1: 啊，
0: 哎，哈，啊，我卡贝顺，
1: 嗯嗯嗯，
0: 好、哦，所以都只，嗯，啊，分工啊，咱食物件爱食。冬季的迄个哈，什么色啊？可以这时阵，卡白顺就是白色。
1: 对，嗯、
0: 对，
1: 柚子也是啊。
0: 嘿，对，加白色的物件、
1: 哦。对，
0: 哦、对。
1: 然后柿，然、哦、后柿子就红，橘红色了。
0: 啊、对。嘿，好、嗯，好、哦，所以这是啊，农作物啊，来果子呀，啊，嘿，啊，那是渔业的部分哈，嘿，咱游园会当啊，因为这个时阵哈，哎，虽然海域的温度有略啊降低。
1: 嗯
0: 啊，总是油源嘛无遐尼啊低哈，所以油源有真济鱼啊类，咱会当海产，
1: 嗯，
0: 咱会当去啊，去摕到的哈、嗯，就是乌青啊、鸡鱼啊、小卷啊、虾啊、赤章等等，这咱拢会当。
1: 哇，
0: 对，
1: 很多诶、欸
0: 嗯，对，
1: 嗯，
0: 哈、
1: 嗯。所以真的还是看当季当令盛产什么哈、嗯，
0: 是，
1: 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营养都吃进去，
0: 对，
1: 嗯，
0: 好、哦，好，够一句俗语话，安尼甲咱讲吼，系白露南十日九日淡，
1: 嗯，
0: 好、哦，对，这个意思，对，
1: 十日九日淡，
0: 对，
1: 都湿湿的，
0: 对，所以就是讲，那是白露迄天是透南风，
1: 哦，
0: 好、哦，因为透南风，咱迄个台湾海面的迄个这湿气，就吹往陆地来，
1: 嗯嗯，
0: 带来水气，
1: 嗯，
0: 所以迄个时阵，迄、那个气候哈，对，较湿、嗯、较淡，
1: 嗯，
0: 哦，啊，所以那是白露迄天是透南风，
1: 哦，
0: 就是代表诶，各国迄个空气会较湿气，哦。诶，雨会落较济，
1: 嗯，
0: 哦，所以有安尼讲，白露南十日九日淡，
1: 嗯，白露南十日九日淡。

0: 就是意思是说白露当天、节气当天如果是吹南风的话、那之后的日子就会稍微水气比较多比较湿咯。
1: 对、
0: 因为我们台湾海岛型嘛，所以海岛型气候，所以这个南风就是把海面的风吹从海吹上来的风啦、所以就是水气比较重。
1: 对，好，最后咱再来介绍一个，有一句就是安尼讲，咱都只有讲到啊，这个时期是起呀，对，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红起那出头，落汗卡的目屎流。
0: 红起那出头，落汗卡个目屎流。
1: 对，啊，咱就来介绍这个，什么叫做落汗卡？人讲啊，伊是一个落汗卡，
0: 单身汉呐。
1: 对，就是无家庭的，无结婚的。啊，安怎叫做落汗卡？
0: 对啊，那个由来是什么？
1: 对，所以迄、那个啊，伫台湾早期哈啊，拢是啊。一寡汉人是对大陆来的，所以因来到台湾，当然要伫遮生活，要讨食，足济有个人就是伫遮，甲迄个时阵，台湾的老百姓差不多拢是平埔族，较济，所以这汉人甲平埔族的查某囡仔，那结婚因都有家庭，
0: 对，
1: 啊，若无的时。你有家庭都住通徛，你若是无结婚呢，就是无住通住，无住通住，即个独身呐，伊要去住倒位，所以只好哈，台湾有足侪庙，庙拢有庙墙，所以迄个庙的墙顶冠拢有画一挂
0: 民间故事，
1: 哎、对，故事啊，啊是甚至迄个十八罗汉呐，对。所以伊就伫迄个庙墙卡来估一下，所以迄个独身啊，伫迄个庙墙有画十八罗汉的墙啊卡，伫遐估一下，所以就叫因做罗汉卡。
0: 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哈。就是早年从这个唐山过黑水沟来台湾的人、当然早期就是原住民平埔族还很多的时候啦，就是你汉人来，大部分都是男生啦。能够活着过来的哈，有带太太的不多，那来到台湾之后呢，当然就是要结婚生子啊哈，那可是还没有结婚生子的怎么办呢？就可能要找一个地方窝起来，好过夜。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说哦，你去找个旅馆或者是青年旅社哈，那就是在庙的这个周边去窝一下。那庙呢，这个围墙边就会画很多什么民间故事、十八罗汉这种，就是故事的画作。那这些独生的呢，就窝在那个墙角边，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是勒汉卡诶开，罗汉脚下的人，就勒汉卡。
1: 对，
0: 独行啊。
1: 对。是表示独身啊。
0: 那为什么是红起出头，罗汉卡阿个六目屎流嘞？
1: 所以红起这个时阵出头，就是伫秋天，就差不多咱都拄就讲，哎，拄到迄个中秋节
0: 哦，
1: 对，中秋节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对，所以这独身啊，就想到啊，伊伫。登山的村里的人，所以伫遐啊，一方面啊，可怜家己先攞伫孤伫这个罗汉卡，搁一方面搁思念伫登山迄边的村里的人，所以在罗汉卡的目屎流。
0: 所以这个红柿出头就表示要逐渐成熟了啦，然后就秋天了嘛，
1: 对，
0: 那秋天。我们说白露这个节气可能会遇到中秋节，那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就会觉得啊，一来是我怎么还独身呢，单身呢，二来是啊，我在故乡的家人好吗，所以就会罗汉卡就会把塞啦，原来呀， 所以这一句话到现在应该也还受用啦，就是只要到秋天红柿成熟的时候，就有一些人，
1: 对，特别是咱华人哈，对迄个节气，足重视啊。中秋是咱真重视，因为中秋是团圆的迄个哈，啊，过年当然是团圆的。对，啊，那是这款时节，好，你阁无法度甲村里的人团圆啊，你难免哈，嘿，会去啊，笑脸村里的人会感觉安尼哈，嘿，想村里的人啊，所以。当你在想的是你没拄拄是在老汉的老汉的脚啦哈，你可能出去在外国，还是甚至你家己一个人啊，哈，对砖脚来到都市哈，就顶顶有无同款的环境啊，总是在迄个节气的时阵，你笑脸出去的人，我想这是咱到哪个要有的情形，
0: 所以就邀请听众朋友来听阿嬷的话，好，就可以帮你分担一些这个思乡之情啦。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瑶，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要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聊天，谈谈情，说说爱。好，我们今天呢真的是要来谈情说爱哦，因为我们今天呢会邀请到呢这个在教育场域里面呢，他怎么教学生来谈情说爱哈？诶，难道是在教小朋友谈恋爱吗？我想不是啦哈，但是是认识爱情哈。好，在我们的教育的场域里面学校的老师怎么样来教孩子认识爱情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呢林口高中新北市的林口高中的这个陈立耶老师来做我们的这个贵宾，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好，来那个请陈老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并且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大家好，我是林口高中的陈立耶老师，
0: 是
1: 那目前在林口高中担任学务处的卫生组组长，那同时也是

0: 新北市就是健康促进计划性教育校群的成员之一。
1: 嗯，
0: 对。
1: 好，谢谢立业老师。立业老师是新北市的林口高中嘛？
0: 对
1: 对，其实新北市因为在整个健康促进学校的一个推动，大概从2004年、2005年就开始在台湾大规模的去推动所谓的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那里面呢有一个主题很重要，叫做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那每个县市呢都有相关的校群在主推哈。当然健康促进学校有很多其他议题啦，像沿海防治啊、视力保健，那其中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国中高中阶段呢一定要叫做必选哈，因为国高中进入青春期，所以一定要推这个主题哈。
0: 对，
1: 所以在高中端在国中端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我觉得新北市呢，他在推这个校园的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这个议题，真的是推动的非常非常的棒哦，就是可以作为全国的这个推动学校的一个推动模式以及认真程度的一个楷模。那这个在整个校群当中呢，刚刚那个陈老师有提到林口高中是新北市的校群当中的其中一个学校
0: 哈。对，
1: 那我觉得呢，林口高中在整个校群他们的推动的这个内涵里面呢，他就推动的特别好哦。
0: 谢谢。
1: 其实是很真的是很棒，因为林口高中啊，我就记得在之前你们那个卫生组长，
0: 对，
1: 他们在推的时候也是很重视学生的参与哦。
0: 对，
1: 因为高中生他们对于他们已经有很高的能力去规划、主导、表达哦，高中生。然后我觉得立业老师承接着前一位老师这样的一个理念下来，也非常的重视学生在整件事情上的参与、表达跟行动哈。那这就是为什么我邀立业老师来上这个节目来谈一谈，这个今年他们这个林口高中呢，在教导有关于校园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这个议题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模组啊，这个社群的应该叫做这个课程教学叫做爱情的模样哈。
0: 对，
1: 所以这个不是教小朋友怎么去交男朋友女朋友啦哈，
0: 不是。
1: 好，对，是告诉学生什么是爱情哈。我来想问一下那个立业老师，就是为什么让学生了解爱情，特别在高中端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而又是什么样的契机然后让立业老师决定呢 focus 在这个议题上，带领学生，然后还有很多的不同的课程的研发，还有不同科目的老师都有帮忙这个进来，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学校的校本课程。好，为什么很重要？它的缘起契机又是什么？
0: 我觉得高中阶段就是情窦初开
1: 哦，
0: 对啊，其实他们现在啊，就是可能搞不好国小就开始谈恋爱了
1: 哦，
0: 就是国中，那其实他们懵懵懂懂嘛。然后在性教育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就是很重要，是他谈到所谓的情感关系跟责任。那我觉得从心去出发，因为我们一般听到性教育是说性行为啊，性一些生殖，或是说生殖健康安全性行为这一些。可是我觉得从心里面开始去
1: 教，
0: 跟他们进行沟通对话很重要。
1: OK，
0: 所以就是高三有一个那个国文的课程，我自己是国文老师然后有一课叫做《那晚的月光》那在题解里面他写说他是一个校园爱情故事那是白先勇的作品白先勇大师的作品，那内容写的是一对大学的情侣然后他们因为奉子成婚所以都放弃了自己的理想那一段是他揭露出来，主要是在讲他的纠结，他们两个人就是尤其是男生的纠结
1: 对，
0: 那我就常常跟学生讲，我说这哪是校园爱情故事这叫校园恐怖故事然后但是就从那一刻我就想说我今天要去跟他们谈这个东西，其实他们也是懵懵懂懂那我就有我们自己本身有成立一个社群就是教师跨领域的社群那里面有家政老师我就有一次在跟他闲聊那我就跟他说你们家政有没有教到爱情他说有啊他说他高二会教一个爱情三因论 那爱情三

0: 论这个东西，他其实在国中听说公民还是辅导，就是反正他们也有教过。
1: 对对。
0: 那我就想说用这个去起当一个起点，他高二学过了、
1: oh, okay.
0: 那去结合高三的这个课程之后呢、
1: 嗯、
0: 就家政课我就问很好奇，我就秉持好奇心、嗯、我说诶、欸、那老师那个家政老师你们的这个课是怎么上的？
1: 嗯，
0: 他就跟我说他们会写一个学习单，
1: 嗯，
0: 然后这个学习单因为爱情三因论它是谈到亲密、激情跟承诺，
1: 对对，
0: 然后呢他就会把它调成一个爱情调饮，
1: 哦，
0: 就是 My Drink of Love、
1: 哦、对、哦 okay、
0: 那他就叫学生写比方说亲密它的原料是什么，
1: 嗯，
0: 那比方说是百香果，
1: 嗯，
0: 那比例要几趴，
1: 嗯，
0: 然后为什么他会把这个百香果当作是亲密？然后学生可能就讲说啊，相处的时候会有酸的时候
1: 哦，
0: 好，那就学生会有一些论述跟思考。
1: Okay.
0: 那比方说激情，可能学生就放蜂蜜啊，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承诺，可能他就觉得放汽水。
1: 嗯，
0: 那他在上个学年度他执行这个小活动的过程中，他是只有让他们画出来。
1: 嗯，
0: 那我就又很好奇的继续探问，我就说、
1: 嗯、
0: 那接下来你有没有要做什么变化？
1: 嗯，
0: 他说他想要做成真正的饮料
1: 哦，
0: 然后我就说这太棒了、
1: 哦、
0: 我就说那我的班级的学生就、哦、我任教班级的学生我们先试试看、
1: 哦、
0: 对，我们就是去做这样子，于、
1: 哦、
0: 是我们就跟班级学生沟通、
1: 哦、
0: 那就用 PBL 的方式、
1: 嗯、
0: 就是一个问题导向，不是专题、
1: 嗯、
0: 是问题、
1: 嗯、
0: 那小朋友就成立一个小组、
1: 嗯、
0: 然后去做一个讨论、
1: 嗯、
0: 那他们最后就我们两个一起就是带他们去家政教室、
1: 嗯、
0: 把这杯饮料做短、
1: 哦、
0: 那做出来的时候就是他们必须要上台报告、
1: 嗯、
0: 整组要讨论完要派推派一个人出来报告说、
1: 嗯
0: 欸、为什么他是用这些原料，
1: 嗯，
0: 对，大概是这样子去做第一阶段的一个实施。
1: 哦，好，第一阶段是从
0: 这个
1: 爱情三因论开始，
0: 对，
1: 哎、欸，这个蛮有趣，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爱情三因论是那个 Sternberg， 就是有个国外的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史登伯格，他谈到完整的爱情哦，是浪漫爱里头有包括亲密的成分，就是心理上的。哎、欸，刚刚立野老师提到说，哎、欸，有学生认为这个叫百香果，
0: 对，
1: 原来亲密有时候也会有酸的时候，对吧？
0: 对
1: ，OK， 嗯，这个。欸、我在想这个小孩子有没有谈过恋爱，我觉得还蛮贴切的耶，或者是
0: 他们也许懂得比我们多、
1: 啊、高三生可以 搞清楚这个，我想想我高中的时候，嗯，不过有时候暗恋有时候也会有酸的感觉，
0: 对，
1: 那亲密，然后还有一个叫承诺，他认为是汽水，
0: 对，
1: 哦，
0: 他写的很有趣，他说、
1: 哦、
0: 尽管平淡透明的生活里、
1: 嗯，
0: 却就是尽管是平淡透明，但是却有很多气泡，让他离不开对方。
1: 哦、
0: 哇，
1: 平淡透明，所以他知道那个承诺这件事情有时候会变得很无聊，是吧？没有激情，也没有，所以平淡透明当中，但是有很多的气泡。
0: 嗯，然后离不开对方，
1: 因为你很想喝气泡饮。
0: 对，应该是。我看他们写，有些都写到哇。
1: 好有创意哦，
0: 嗯，
1: 然后好，这是激发学生创意，然后激情那一块哦，就是也就是最后可能会演变成那个恐怖故事，那个校园恐怖故事，那个他们认为是什么？是什么什么饮料？
0: 他说蜂
1: 蜜哦，
0: 他说，可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在亲密跟激情之间应该是有点分不清楚
1: 哦、okay
0: 嗯，他就说是因为喜欢最甜蜜的滋味
1: 哦 ，OK。蜂蜜就是很蜜了、
0: 嗯、
1: 就是很甜、
0: 嗯、
1: 那个百香果是酸酸甜甜，
0: 对，
1: 然后性的这个就所谓的性吸引力这块、哦、诶，欲望这一块他们听起来觉得它是一个很黏腻的东西、
0: 嗯、
1: 很甜的、
0: 嗯、
1: 蜂蜜 OK， 好，姑且不论他有没有发生过性行为 OK， 好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哈，特别是我觉得那个承诺那一块，他认为那是透明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哎、欸，这个很有趣。好，那于是呢，因为刚刚立野老师有提到说，高中生他们其实情窦初开了哈。那各位可以看到，他们把这三个激情啊、心里的亲密，然后承诺啊，哎，其中的真的挺贴切的啊。不论他真的是有没有真的谈过恋爱，他真的就是情窦初开。
0: 嗯，
1: 刚立业老师提到就是说，嗯，要从心理上去理解性教育嘛，对不对？
0: 对，

0: 好，因为性教育常常大家比较认为说，不要怀孕，不要性病，然后就开始教你这个有关于生理的东西，
1: 法律啊，或是避免。
0: 对，那现在心理的部分，其实你认为是更重要的，对不对？
1: 对。
0: 哦，那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开端，好，那是从这个
1: 家政课
0: 来的，后来学生成立了小组，对不对？
1: 对。哦、
0: 然后这个小组呢，是你的班对吗？哦，有几个小组，然后他们怎么样去把这个饮料调出来？比如说哈，哎、嗯，我这小组有五个人啊。
1: 对。
0: 那我觉得不是蜂蜜，我觉得可能是什么糖果这样子。嗯。你们怎么样去做这个整个过程？
1: 我们有学习单，所以他们要先写自己的。
0: 哦，
1: 那写自己的之后要讨论出共识的时候，我其实生理性别上面我有就是请他们要有就是比例
0: 哦，
1: 对，所以我有跟他们说，我希望他们是可以对话，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是多元
0: 哦，你的比例是说这个有男有女。
1: 对
0: 啊、哦，一个小组里，
1: 然后我跟他们说，尽量不要友情分组啦、哦，就是我们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0: 对
1: 对，那他们原则上是，比方说就是大概五个人左右，
0: 嗯，
1: 那就会有两个生理男，
0: 嗯，
1: 生理性别上的男生，然后其他可能女生。
0: 对，
1: 那这个分组的过程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因为我没算，我没有特别去算他们的人数分配，
0: 嗯，
1: 但我就说啊，你基本一组要有两个生理性别是男生这样子，
0: 哦、
1: 对，那结果就我的小老师就惊慌失措，在分组完之后跑来跟我说：“老师，班上有一组全是男生啊！”
0: 哦哦哦，全是生理男，
1: 对，生理男性的。然后我就，然后他就说：“怎么办？怎么办？要拆掉他们吗？”我说：“好，没有关系，我们就这样子分，那他们就成为一个对照组，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类似，就是参考说，哎，这样子的组合会有什么讨论出来？
0: 对对。
1: 那所以他们就讨论完，就是可能投票，或是说讨论一组就是做一杯嘛。
0: 嗯。
1: 那所以他们在沟通的过程中就会有交流。
0: 嗯。
1: 那这一组的生理男的这一组，就是我们一般的高中男孩子们，就他们很快就讨论完了。那讨论完之后就说
0: 共识很高，
1: 欸、共识很高啊，决定就是这样子了。然后后来他们就在我们就另外一节课带去家政教室
0: 啊、
1: 哦。那节课他们很可爱，他们五分钟就做完了。好，那我就想说，其他组啊，就是有那种比较细腻的孩子，就是都是可能他
0: 要调
1: 啊，找了蔓越莓、蓝莓，然后他找得到那种果酱，然后这样子倒
0: 哇，
1: 然后加上去还用那个什么就是。奶油啊，然后插个薄荷叶啊，有一组是这样子啊。这一群生理男的这一群男孩，
0: 用水吗？
1: 五分钟就做完了。
0: 他们做什
1: 么？他们
0: 很好奇。
1: 他们买了一罐特上奶茶。
0: 什么奶茶？
1: 特上红茶
0: 啊，
1: 红茶的宝特瓶的
0: 啊。
1: 然后我就想说，我那时候没有想到环境教育
0: 啊。
1: 然后一杯一罐牛奶
0: 啊，
1: 然后一个鲜草冻
0: 啊，
1: 然后他们说调成鲜草冻奶茶
0: 哦、oh, ，OK OK，
1: 啊就调完了，然后我就走过去，我就看到说，你们怎么都坐在这里？他说老师我们调完了，我说很好，
0: 嗯，
1: 我说等一下你们就第一组报告，
0: 对对对，
1: 那我来听一下你们怎么去阐述这样子，
0: 没错，
1: 对，哇，报告的时候这一组讲到停不下来
0: 哦，
1: oh? 嗯，
0: 哇，他们。共识很高，首先、哦、
1: 共识很高，
0: 然后材料很简单，
1: 材料简单，
0: 然后那为什么会
1: 说的天？因为他我已经跟他说你们第一组了、
0: 哦、
1: 因为你这里简单，你这里就是他讲的说哇，他觉得仙草就是、什么亲密、
0: 嗯，
1: 因为仙草的口感，然后就从口感开始谈这样子，然后讲的非常的流畅这样子、
0: okay.
1: 然后全部都在鼓掌这样子、
0: oh,
1: 我就说
0: 讲得好好笑的，
1: 然后还有他们后来还去别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缺乏，他们就去别组偷材料
0: 哦。Oh.
1: 然后我们在带嘛，我就说爱情可以去别的地方偷吗、
0: 嗯、
1: 这样子，然后全部就笑的那一场就是他们参与度非常的高
0: 哦、oh, okay, okay.
1: 然后他们也会去看别组做什么、oh. 那别组他们就有兴趣听别组说，
0: 对，
1: 然后就有一个很强的交流，我觉得这个组跟组之间或是小组之间，我觉得都即便是男生理男那一组、
0: 嗯、
1: 他们也提供了很多思考面向，
0: 对，没错，
1: 对，所以我觉得
0: 这个是很棒的一个教学过程，
1: 对，
0: 就这个教学过程里头其实还蛮吃老师的带领能力的耶，
1: 嗯。

0: 像就是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个，这组全部都是男生，然后老师就会想说 OK 没关系，我来看一下全部都是男生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也发现到他们很快的就讨论完了哈，因为那个男女要沟通比较困难一点吧，就是其他组要，
1: 其实有几组是也呈现就是生理，就是假设是两性不是多元的话，是女生主导的情况，有几组是这个状况，然后有几组是男孩子，就是可能他就会直接讲这样子，对。如果说以两个性别的话，去生理上面
0: 生理上
1: 看的话，
0: 一组有生理男、生理女的时候，有时候是女生主导，有时候是男生 straightforward 的。
1: 那现在的孩子其实对女生主导的组别比较多，
0: 对，
1: 就以这个班级来讲，因为我也不清楚别的班级，对。
0: 我觉得我自己的教学经验哦，在大学端，还有我后来在很多的这种年轻孩子了，然后在一个或者是高中端哦，对，高中端跟大学端，如果是小组啊，这是题外话，在小组里头，有时候主导性强的是女生哦，因为她非常在意老师给她交代的事情，
1: 对，
0: 然后想得很仔细哈，所以那些男女的组别都。有男有女的这个组别，他们就会讨论比较久哈，不论是谁主导或什么，然后这个全部都是生理男的，这个很快的，
1: 很快
0: 就搞定了啊，因为接下来他们的材料也超简单的，哎，
1: 甚至一度要直接喝完，我说不行，你后面要发表，你要拿出来秀给大家看啊，就是对啊，
0: 哦，这个就是男生跟女生在特质上的一个很大的差异哦，那他们的工作模式看起来。当有男有女的工作模式跟全部数都是男性的这种工作模式不大一样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如果是以生理来讲。
0: 对，生理男的这一块然后好，那这个，所以我就说这个其实还蛮吃老师的这个带领的能力，也就是然后到了现场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个男孩子这一全部都是生理男的这一组，他快速结束，然后你赋予他一个重责大任，就是你要第一组报告。
1: 对，
0: 他们也报告，然后你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行为，比如说他们跑到别组去偷材料啊，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能够去把它引申成在爱情里面，你能够这样子去偷别人的材料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所以我就说，这个其实还蛮吃老师的这个带领的能力，也就是然后到了现场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个男孩子，这全部都是生理男的这一组，他快速结束，然后你赋予他一个重责大任，就是你要第一组报告，
2: 对，
1: 他们也报告，然后你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行为，比如说他们跑到别组去偷材料啊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能够去把他引申成在爱情里面你能够这样子去偷别人的材料吗、这都是引发深思的一个机会，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棒，这个就是在老师在带领学生，像那个立野老师的是性教育的这个教学，不论其实不只是性教育，可能其他像烟害防治啊，或者是其他像特别这种有辩论的机会，或者是有生活经历的机会，那立野老师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就叫做呢促进者，叫做 facilitator， 就他的功能就是在做促进，
2: 对，
1: 在做协调啊，说哦，你现场看到哇，你这么快就完成了，好，那接下来我要让你做什么，接下来我们整个的教学过程才能够更为符合你的理想，
2: 对，
1: 那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促进的角色，诶，这真的就是我们要让学生来参与的时候很吃这个带领者的带领能力，也就是让整个学生可以真的参与进来的这个带领能力啊，我在这里看到立野老师扮演一个非常好的角色哦，就是刚刚在说的这个案例里面哈。好，那刚刚提到的这个你刚有提到说这个讨论对不对？最后把内杯做出来对不对？
2: 对，
1: 好，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事情，或者是哪一组做的特别好？
2: 好几组都做得很好
1: 哦。
2: 有一组就是我刚刚有分享那个学习单，是说他用汽水
1: 啊，
2: 那一组他就后来有加很多材料，就是他们可能果酱果汁的部分，就是柠檬加百香果加什么。那后来那杯其实我觉得很特别，他是弄很大杯，他们说爱情那个内容就是饮料够大才够喝
1: 哦，
2: 然后就但是他们会一直自己也不断的联想到今天爱情的模样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他就说气泡就是那一杯是动态的，
1: 嗯，
2: 因为他有气泡水嘛，
1: 对，
2: 汽水，他们是用雪碧，那所以他们教出来的时候在讲的时候，那个气泡是不停的在往上，那里面的一些小果有那种一些水果

0: 就跟着冰块啊，就跟着那个气泡这样一直绕。
1: 没错没错。
0: 然后那个时候家政老师很可爱，家政老师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师，然后就很可爱，就说哇，爱情就是要像这样子不断的流动啊，才会有新鲜感。
1: 哦、对
0: 对,
1: 对，
0: 他们就有很多很有趣的对话。
1: 哦、
0: 然后包括就是在倒。倒另外一组在倒那个果酱那一组，然后倒到就是因为全部都是圆形的水果，他们倒很久，然后就会彼此抱怨说手很酸啊，然后另外一个就会他们就会因为被我影响嘛，就说就是啊，爱情本来就要有付出啊，
1: 对对，
0: 然后就是很多这种很可爱的对话在里面。那最后家政老师是有跟我聊说，他说啊，可是这样讲一讲，就这样。我们就是分享完啊就没了啊、我说没有、他们后面还要再写一个作业，
1: 对
0: 对，所以后来的课程就是这个结束之后后面是上课会听歌，我挑了三首歌给他们听
1: 啊、
0: 对，就是恋爱 ING
1: OK
0: 跟有一首歌是五月天嘛，这两首的五月天就是爱情的模样
1: 哦、
0: 然后后来挑了一首老歌，就是黄以玲的无字的情批，
1: 哦哦哦，
0: 玻璃的前辈，
1: 哦不，没有字的、
0: 嘿嘿嘿，然后就给他们听、啊，就歌词给他们
1: 啊。
0: 那所以后续就是我们做一个书，因为是国文课要书写，那我就带他们听完这三首歌，那就跟他们请他们去用爱情三音论，分析这三首歌。
1: 哦、，OK，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一连串的，
0: 对，
1: 那其实学生在进入做这个饮料之前他们已经上过课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家政课，
0: 他们还考了试，
1: 还考了试，
0: 因为试题里面有爱情三音论
1: 所以每一个同学都知道是哪三音了，
0: 对，全年级都知道
1: 好，我想这个爱情三音就是让孩子看到一个完整的爱情，他当然爱情也许是从性的一个吸引力让我们去判断那是一个浪漫爱、而不只是友情而已这样子，
0: 对，
1: 当然这个时代的孩子我们当然这个部分我们都是会特别高阶要小心，但是所以我们会加进呢亲密的成分，心理的成分，他们所以我们的性的吸引力没那么靠谱啊，所以我们还有心理的亲密这块很重要，它可能是百香果，它可能是会加速这个气泡的这个
0: 流动
1: 、那当然还有个很重要叫做承诺、这个承诺是彼此长长久久、让我们有这个流动才能够长久嘛，诶，我觉得这很棒，所以呢这个是在他们上课之前就已经学到的三音论，然后来到了课堂当中他们有更多的对话，然后结束就是我说那个课堂是只做那个饮料的那堂课，所以那个家政老师也在里面，
0: 对，
1: 哦，好好好，所以两个
0: 老师力挺这堂课，
1: 哦，力挺哦，哇，因为所以你们是两个人一起上课，
0: 我们两个一起上课，
1: 哇，这很棒，就是所以这个时候整个现场呢就会更加
0: 热烈
1: 活泼，对，因为有两个老师，然后又是都是年轻老师，然后孩子们其实也是我感觉到他们
0: 很开心，
1: 很开心哦，
0: 对，
1: 然后。很思维好像放开，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觉得孩子基本上从他们的饮料当中你也可以看得出小孩子其实也算是应该是含有负责任的态度的这种态度是、
0: 对，
1: 是正向的，对不对，
0: 正向的，
1: 所以他们在探讨爱情这件事情，探讨这个性的事情，亲密的事情，承诺的事情，他们是用比较认真负责任的态度在看待这件事的，
0: 对，
1: 哇，我觉得真的很棒，这个大概就是有赖于前面那段的教学，
0: 对，
1: 然后还有老师带领
0: 文本啊，
1: 哦，对，然后因为你也上过国文，那个恐怖的爱情故事
0: 校园恐怖爱情故事
1: 校园爱情故事，当然他讲到的是一个没有完成学业的孩子如果因为投尝禁果然后怀孕了之后对他人生产生影响的纠结了，我觉得这个也注入让这孩子知道性的后果可能会有这些的纠结，所以孩子们心理上有这一块就是负责任的爱负责任的性的这一块，哦，有对爱情样貌的理解，有对性的结果的体认的那个负面结果，所以在他们做饮料，在他们讨论，在他们这过程当中，哎，丽野老师都有感觉到孩子们的
0: 很多回馈，
1: 很多的回馈，
0: 包括最后叫他们写一篇小短文
1: 哦，所以
0: 孩子写的，因为我就说素材都给了嘛，写作本来就是素材，那短文写作可以让他自己。

0: 进行行思。
1: 哦 ，OK，
0: 对他们有人写到就是一面写不完，然后贴 N 次贴。
1: 哦哦、oh, ，一直贴，
0: 对他就是一直是他想要跟我分享，因为我是对他们的想法好奇这样子，
1: oh.
0: 对，然后就很可爱，那个学习单都是满满的。
1: 哦、oh, ，所以你是指在这个
0: 课程的这个阶段的课程的收尾的部分？
1: 哦哦，你有听三首歌嘛？
0: 对，
1: 然后再小短文是吧？
0: 对，
1: 啊、oh, ，三首歌算是。然后去分析这三首，三首歌听一听，分析这三首歌，
0: 对，
1: 然后一个小短文，
0: 对，
1: 哦，这样子作为一个，这是第一阶段的收尾，
0: 对，
1: 还有第二阶段哦，
0: 对，
1: 哦，好，那我们今天先把第一阶段谈完了哦，我们下次的节目我们来谈第二阶段哦，
0: 好，
1: 今天第一阶段好像有个部分我刚有点 miss 掉，就是你有三首歌，
0: 对，
1: 它分别是为什么你要挑这三首，是哪三首？
0: 恋爱 ing 是热恋
1: 哦，
0: 那
1: 热恋。
0: 爱情的模样是我自己的解释是，我觉得它比较趋于一个平缓，就是热恋期过了。那无字的情批，它的故事背景是他的孙女跟祖母的对话。那祖母就说，就是他说阿嬷不认识字，但是有一张情书写给他，但是那一封信他一直没有打开。那是已经就是过去的恋人，或是有很多解读啦。
1: 对
0: 对，那他就是孙女跟阿嬷之间的对话。
1: 哦，
0: 他说不识字，但是为什么会有一封信呢？对，然后他说如果已经无情，其实有字也无味这样子。
1: 哦，
0: 对，它是一个过去，就是过去式。那我就特意挑了这三首。对，
1: 哇，这首歌深度很高。
0: 对
1: 哦，你第二首叫做《爱情的模样》。
0: 对，
1: 我觉得这很棒。你知道爱情的模样哦，有时候它就是平淡，但是就像那个气泡，你提到那个气泡，爱情的模样，然后无字的情批，
0: 情批，写字不如相思。
1: 哦，
0: 他那个，我觉得台语歌有时候意境其实层次很深。对，那他们回去是我的在阿姨那一辈就是听的歌嘛，就是也许他也可以跟他阿嬷聊一聊。
1: 嗯，对对
0: 对，我有想到就是这一个部分，其实因为家庭的部分其实也挺重要的，我觉得。
1: 对对，这里还可以再延伸，就是了，以后未来这样。
0: 未来，对对对。
1: 嗯，无字的情批，当然因为阿嬷不识字嘛，那些字对他来讲是没意义的哈。
0: 对，
1: 哦，所以你挑了这三首，
0: 对，
1: 第三首是让他去体会
0: 世代之间，对，
1: 哦，
0: 酸的世代之间的不同，因为他们现在不写情书啦。
1: 哦 ，OK，
0: 现在孩子不写信的，
1: 嗯，
0: 也不写卡片啊，
1: 也不写卡片。
0: 以前我们不是都有好多
1: 是啊，
0: 男孩子男就是写情人之间写的情书，
1: 对，
0: 友情啊，
1: 没错，
0: 爱情都会有。
1: 对，
0: 然后我记得圣诞节都写好多卡片，所以我这次就跟他们说，画，那你要用手写的。
1: 哦，对对对，我觉得让他们知道
0: 感受一下
1: 接到信的那种快乐。哎呀，这个情书这件事情要如果是被家长拦截了，那就是最惨的时刻，对不对？会想到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对，
0: 我跟他们分享以前我们念高中的时候，那个男生写情书给女生，我也跟他们分享，贴在那时候叫训导处，对不对？贴在训导处公布栏。
1: 真的，
0: 以前那个时代
1: 了。对
0: 对对，然后就听了觉得怎么跟我们不太一样？那我们就被教我们教育的那个模式也不同了、啊。
1: 哦，
0: 對對對，
1: 是是，哇，蛮有，所以蛮有趣的。所以第三首《爱情的情批》，我无字的情
0: 批，无字的情批，对，
1: 情批，
0: 无字的情批，
1: 情批、嗯、哦，但是为了要符合闽南语，就叫情批了。
0: 对对对。
1: 那 OK， 哇，这个很有深意。
0: 嗯，
1: 让孩子们知道我们阿公阿嬷那一代哦，非常的含蓄。嗯
0: 哦，我也会请他们推荐一首歌给我。
1: 哦哦，
0: 就是他喜欢的爱情歌曲。
1: 哦，有什么？
0: 哇，都是那种什么超喜欢你那种，很直白。就是我说，你看这样子是，我会跟他们聊啦，就说我发现你们喜欢的歌都是很直接的，就是他们表达是非常直接
1: 啊，
0: 他们的情感关系建立可能在最初是很快速、很简单
1: 哦，
0: 很直接、很利落，不像我们还在那边啊。不好意思讲，
1: 暧昧期
0: 情书不敢打开，觉得很害羞。他们跟我们其实真的不同世代、
1: 哦、
0: 可是我觉得后面要跟他谈的那个责任的部分、啊
1: 嗯、
0: 就是情感关系嘛，跟责任那一块、
1: 嗯、
0: 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哦，
0: 对对对，
1: 这个很棒，就是

0: 你发现他们自己挑的这个歌都是直接的，我爱你，我喜欢你，我看到你很开心的，是这样子吧？
1: 嘿嘿，对。
0: 有什么哪一首歌？比如说，
1: 就他那首那从学生飞轮海，他
0: 飞轮海，
1: 他这个年纪怎么会听飞轮海？我也觉得蛮妙的。飞轮海算是在大学，
0: 对，
1: 但他们有人听这一首
0: 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也许啦，
1: 就是鼓励说暗恋，然后你不敢告诉你，但我要有勇气说出来，这样子。
0: OK，
1: 歌词内容是这样子。
0: 这个真的很符合现在学生的心态，就是表白，我要表白，是自己心里那边鼓励自己，我要表白，我要表白，我要努力说出来。
1: 然后后面就
0: 后面不
1: 责任的部分，或是他要就是，有时候他们那个做一些事就是不想后果嘛。
0: 哦，对，
1: 在性教育里面，性的这部分有时候也会。
0: 对，因为这个时代会鼓励他们说出来，所以我们要教他在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什么，对不对？
1: 对，
0: 蛮好的。所以这个歌这个部分也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哦。
1: 对，但他们听的时候，他们说。听台语歌这样子
0: 哦，
1: 那有就发现有几个眼睛有光
0: 啊、哦，听得懂吗？
1: 听得有的听得懂
0: 哦、嗯，不是有那个
1: 字，我也有学习单字，我的字、哦、因为我强调文本嘛，国文教学、哦，所以我的歌词全部上去
0: 哦，
1: 所以他们在写作的时候是有很多素材
0: 哦，
1: 那我会请他们就是先最基本截取讯息嘛，先画出最有感觉的那句话，
0: 嗯，
1: 像吴志。玻璃也精佩，就是很多是就写字不如相思、
0: 哦，
1: 就他们就画出来，荧光笔画出来的。
0: 哇，这个意境，喂，这个很有国文老师，很有国文课的感受哈。
1: 对，但他们就很开心这样子。
0: 哇，这种学习很有效率。
1: 像什么恋爱 NG， 就有的同学会说哇，他喜欢的那个句子，你是空气，但是好闻、哦、胜过了空气、
0: 哦。好闻。
1: 好闻，
0: 你是空气，但是好
1: 闻胜过了空气，这是歌词。
0: OK， 他喜欢这句。
1: 对，
0: 我在想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1: 就空气要呼吸，就一定要有你。
0: 哦，呼吸。
1: 对，可是你我一定要有你，但你要好闻，你要好好闻，这样子
0: 好上加好，就是还是比较看重好闻这件事。哎，我觉得这个歌词写的真的很好。
1: 对啊，还有什么？像那个爱情吗？这时世界全部的漂亮，不过你的可爱模样。
0: 这你说这世界什么
1: 的？这世界的全部的漂亮。你会发现他其实他要去讲文法或是词语是不那么国文的。对，他说你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不过比不过啦，意思说比不过你的可爱的模样。
0: 哦，
1: 很简单很直白的歌嘛，跟就是吴志的情批玻璃情批其实深度不一样。
0: 哦，
1: 对，我那时候有特别挑。嗯，
0: 这是国文老师才能做得到的部分哦。哎，我觉得很棒。对，让孩子有很多的思考，在情感的表达、
1: 对
0: 深度、样貌，哦，那还得让学生有自己机会去选歌，然后说出为什么。
1: 对，
0: 哇，这边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可以探讨，所以最后你让学生去写一个分享哦。那好，那我想呢，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哦。
1: 好，
0: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是，这个听完三首歌，然后好学生自己有一个选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学生会有一个书写，所以对着整件事情的一个书写的这块哦，相信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然后从这个书写呢，然后学校还有这个计划还有另外一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带领哦。那我想呢，我们就留给这个下一次。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来谈，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个活动里面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他的心得的书写。那我们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谈的哦。所以我们这个非常谢谢这个立业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谈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叫做《爱情的模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研发。缘起，还有他怎么带领学生，还有呢，在这个学生参与的过程当中，是可以看出学生的一些想法内在哦，然后他一个有趣的事情，也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艳呢、哇，然后也知道学生真的很有创意，也真的很需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学习爱情的深度哈、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呢就到。

0: 这个地方结束，那请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我们继续访问丽野老师。好，
1: 谢谢，
0: 我们谢谢，好，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您是问二十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今年5月20号，联合国大会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就是正式支持国际法院在去年，就是2025年7月23号所发表的一份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正式的名称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在去年7月23号发表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咨询意见，那经过了将近有一年，现在已经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6月了，那在5月的时候通过的，所以经过了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联合国终于通过，那说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份国际法律，然后他也呼吁各国要根据国际法加快气候方面

的行动，强化各国多边的合作。这份决议当然不但是说通过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联合国大会它也敦促世界各国要特别是巴黎气候协定的缔约方，要根据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还有各自的能力，履行巴黎气候协定所规范的义务。那根据现在科学所建议，应该采取最佳的行动，把我们全球现在气候暖化的升温情况控制，希望能够这个满足巴黎气候协定当初定的这个目标。那巴黎气候协定定的目标是希望在这个世纪以前，我们地表的温度不要比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希望不要升温超过摄氏两度，那最好是往摄氏 1.5 度的那个范围努力去迈进。很可惜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在节目里面已经分享了许多次，现在我们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已经即将迈过去了，那两度目前看起来也岌岌可危，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联合国大会它也决议世界各国要在2030年以前将再生能源的装置容量再继续增加两倍，然后全球平均的能源效率也要提升一倍，那希望用这个公平有序公平的方式推动我们全球能源系统的这个革命，摆脱化石燃料的使用。除了这个以外联合国大会它也敦促各国尽快逐步的取消这个化石燃料的补贴那他也希望各国要确保当地的原住民这个弱势的社区还有妇女儿童还有残疾人士以及其他的弱势族群，他们都可以有充分平等参与气候行动的这个决策。这就是联合国这一次在5月20号那个大会的时候所通过的一些决议那这份决议它当然还回顾了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海平面上升问题的认定，也就是说国家已经这个依法确定海洋的基线还有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的上升变化而跟动，也就是说这份决议它就为有一些岛国，特别呢是那些即将被海平面上升所淹没的那些岛国它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确定性，也就是虽然说海平面上升了，可是它国家的海洋基线和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被淹没而这个不被国际承认。那同时他也说，那部分的领土因为海平面上升受到影响，他国家的地位本身也不会丧失。这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里面做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涵盖了很多方面。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去年7月23号国际法院所通过的那个咨询意见被联合国正式的承认，所以决议就请联合国秘书长在下一次的这个联大会议的时候，也就是明年他要提一份报告。那这一份报告呢要把这个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一些义务，他采取的一些后续行动要在明年的联大会议上面
列入这个

年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临时议程，请联合国大会的秘书长做专题的报告。这个就是第一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五月份的联合国大会这一届的82届的联合国会议，他们就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义务的一个重要决议。那这个决议它通过了其实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那这个决议当初呢，是由太平洋的这个许多的岛屿国家，他们所组成的一些学生这个联盟，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所发起的，最早发起的时间是在2019年，所以大概已经有7年了。然后由学生发起说，我们要这个全球要支持这个气候的行动，缓解气候的暖化。那这一份这个学生运动，他所推动的所谓的气候正义，也就是最弱小、排碳最少却受害最深的国家，必须要在这个气候正义上面获得国际法院的这个支持跟帮助。那世界各国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那就是共同但是有区别性的责任那这一份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它变成了一个提案，送进联合国大会，而是由这个万纳杜这个国家所发起。然后在后面当然是这些太平洋岛国广大的青年学生他们去推动。那这一份决议终于获得通过，当然就标志着我们国际法在因应气候危机上面真的是迈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一步，然后展现了气候正义的一个重要内涵。那这个气候正义由这些青年的学生所推动，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对于过去的殖民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剥削所造成的不公义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建立一个公平又永续的一个社会。所以太平洋岛屿这些学生他们推动气候正义这个运动他们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草根运动，在2019年发起而且是由学生们他们自己这个主动发起的。他们开始组织集会，他们也在这个许多联合国大会的重要会议场合外面呢举行示威，那呼吁世界各国要关注气候变化对于这些弱小国家受创最严重的这些国家要开始关注他们所受到的影响，要求很多西方这些已开发的国家要负起这个责任采取补偿的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由学生他们自发的这个开始成立的。然后他们不但由学生成立，他们也发起了国际的联盟，因为他们不仅是在太平洋这些岛国发起行动，他们还积极的寻求其他的国家的青年还有社会运动的这些人士，然后一起建立了一个联盟。所以这个联盟变成了一个跨国的活动从这个太平洋地区扩大到了欧洲，到了亚洲，到了非洲，然后也就是说它涵盖了大洋洲、欧洲、亚洲、非洲，那最后也扩张到了美洲，主要就是中美洲跟南美洲，然后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一起来推动气候正义这一方面的议题。

那这是这个学生推动的，所以从一个草根的运动建立了国际的联盟，他们也推动了这个法律的行动。那在这个运动的早期阶段，这些学生们他们知道仅仅进行抗议，他没有办法给这个气候正义这个议题带来实质的改变，因此他们决定向国际法院寻求支持，所以他们就努力把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带到国际法院，由国际法院对于气候变化还有人权问题提出他们的法律咨询意见，为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带来了法律的基础还有支持。那这个运动的这个联盟，他们还积极的参与所有联合国有关的活动，那让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那联合国的会议主要就是以全球各个会员国的组成，所以他们在这个联合国的会议上面不断的发声，那也让他们的声音被各国的政府听到。那他们也跟许许多多愿意接纳的政府一起协商，然后让他们来共同支持有关于他们这些气候正义的行动的发起。那他们还很会利用现在的社交媒体，他们利用现在社交媒体的平台扩大他们运动的影响力，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观点放在平台上面跟大家分享，能够吸引全球的关注。所以他们的社交媒体的活动不仅提高了一般大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也激励了更多的年轻人参与他们的活动，加入他们的气候联盟。那这就是这个太平洋岛屿学生，他们通过了草根的运动，通过了法律的行动，再加上国际的合作，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努力推广，用这种多元的方式，他们这一次真的成功的推动了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把这个气候正义也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应该负担的义务这个课题带到了国际法院，让国际法院开始做一些裁决发表了所谓的咨询意见为这个我们整个世界的气候运动奠定了一个法律的基础。那这些学生联盟，他们在推动的过程里面就不断地强调气候变化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弱势的国家，排碳非常低但是受到气候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还有它对于人权的影响。对于这些已开发国家来说，虽然说他们的这个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相对来说比较少，不过以这个已开发国家的国内来说，其实他们也有不同的族群受到的冲击是不一样的。以这个欧洲美国来说，那些比较弱势的，那些从别的国家移民到这些美国啊欧洲的这些外来者，还有一些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在面对气候暖化冲击的时候，他们特别的脆弱所以他们的这些运动呢，这些气候正义的运动不仅仅是关注环境的问题，他还把这个焦点放在不同国家里面的社会公正还有人权的这个议题上面，那使得这些气候运动它就变得更加全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的会议上面能够以压倒性的这个多数，就是141票赞成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那真的是一个我们说里程碑这个气候正义的
很多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好，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过，由这个大洋洲，也就是太平洋各个岛屿国家的学生所推动的一个气候正义联盟，他们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终于让这个国际法院在去年7月23号通过了一个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的题目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那这一份咨询意见的提出来，那经过了10个月的时间，终于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面以这个压倒性的多数，就是141票赞成的这个票数通过呼吁各国要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一个有关于气候变化每个国家应尽义务的这个咨询意见。那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的咨询意见对于我们全球其实有很深的影响。第一个，当这个咨询意见被国际法院全体通过然后提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代表了气候法律责任已经很明确了。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很明确的说，每个国家在增加化石燃料生产的时候可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也就是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使得各国在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上面的法律责任就变得非常的明确，也就是你增加化石燃料的生产就是一个不法的行为。那如果这个是这个变成一个具有拘束性的这个法律的话，就会导致受影响的国家它会有权利要求那个化石燃料的生产国家赔偿。那这就是国际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框架，这是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意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就是它有法律责任的这个要求。那第二个，国际法院它的咨询意见对于每一个国家政策的制定，有一个指导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这个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它为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它不但是提供法律的依据，也提供法律方面的指导，促使各国在制定还有实施气候行动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国际法律的要求，特别是减少碳排放，然后减少化石燃料的生产使用，然后还要转向再生能源的这个提升，这个是

各国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这个发展方向。那第三个，这个国际法院的气候行动的这个资讯意见可以帮助国际的合作，因为国际法院的意见它强调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它鼓励

所带来的挑战。那这个呼吁呢，就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团结性，也促进多边合作这种机制能够正常的发展，这是促进国际合作方面所代表的意义。那当然了，国际法院他提出这个咨询意见，对于一般公众来说，它能够提升大众的意识。这个意见它真的提高了我们全球对于气候变化的法律责任的认识，它也激发了我们公众对于气候正义的关注，也促使了社会各界不管是这个政府或者是非政府的组织一般企业还有我们个人，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这个治理气候的行动。这是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这个咨询意见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这个结果。当然了，有了国际法院它对于这个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也会影响到气候的融资。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法律责任的重视，那当然会影响气候融资的流向。不管是投资的人，不管是金融机构他们可能就会更加关注那些遵守国际法律义务的国家还有企业，然后帮助他们有更多绿色的资金挹注，帮助他们做更好的这种永续方面的投资。那对于化石燃料方面，他们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帮助，甚至于停止在化石燃料方面的这些投资。这是国际气候融资方面它会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更重要的，它就真实的推动了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那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强调了气候变化对于脆弱的国家还有脆弱的社区已经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那因此呢这种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社区，对于我们的弱小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就开始被大家所关注，被大家所讨论。同时也要求以开发国家必须要承担这些受影响最大国家所要的负担的责任，那帮助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努力去因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这是国际法院它的意见所彰显的这种气候正义的方面。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份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是由学生，是由大洋洲的这些气候联盟所推动的，它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真的是激励了我们全球的草根运动，鼓励更多的这些年轻人，更多的社区，然后更多的社会团体一起能够参与到气候正义的行列里面去，进一步推动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还有行动。这些都是国际法院它关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些全球性的影响。那这些影响虽然这一次联合国大会终于以高票通过，可是呢它并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它的核心意义呢，只是把这个气候的行动从单纯的政治意愿把它提升，变成一个比较明确的法律义务。也就是你不只是需要做好缓解气候变化，而且你做不好的话，你还要承担法律方面的责任。所以它的象征意义跟它的政治方面所代表的重量就是我们全球气候治理史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今天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国际法院它这一份咨询意见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来

说，根据联合国宪章，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根据我们在2015年所订定的巴黎气候协定，根据我们联合国所订定的海洋法公约，以及我们国际的人权法，世界各国啊，它对于它的管辖范围内的活动，它都有这个保护的这个不受气候系统被人为温室气体所造成的这个重大损害的这个保护的义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的观点，而且这个义务是普遍义务它是适用于全球各国，适用于一般我们这个人们生存的权利所以它是普遍性的。那更关键的就是这个国际法院它确认，如果违反了气候义务它就是一个国际的不法行为，也就是它是应该是受到谴责或者是制裁的。那因此相关的国家它必须要承担责任，停止这些伤害到我们气候环境的这些不法的行为，像化石燃料的开采运销使用，然后它必须要保证不再重复的使用这些有害的化石燃料。那更重要的就是当这个法律责任确定以后，那这些过去的这些加害国，也就是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国家，必须向受害国提供赔偿还有法律的后果。这个就是国际法院他这一次咨询意见被联合国大会正式的承认所带来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责任也就是从政治的承诺现在已经变成了法律的责任。那这件事情对于现在很多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国家，特别是像南太平洋海平面上升所威胁的那些脆弱的国家，像土瓦鲁，像诺鲁，它会提供了很重要的法律依据。那这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的这些土瓦鲁还有诺鲁这两个国家，他们因为这个海平面上升他们现在的国土面临了消失的这种威胁。现在土瓦鲁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申请了移民的签证他们要搬到别的国家，像纽西兰，像澳洲。而诺鲁呢，他还开始这个卖他这个国家的护照用这个出售护照来筹集资金给他这个国家去有经费可以去面对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还有他们国家移民所需要的一些费用。这些都是目前这个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咨询意见受到了这个全球很多国家的关注，因为它真的是可以开始带来一些正面的这个效果。那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气候的咨询意见，它不但这个描画了我们气候跟我们人权的关联，它也强调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享有清洁、健康还有永续环境的这种权利，所以这是最基本的生命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居住权，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所以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就给气候的正义提供了新的法律视角，也让未来各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些脆弱的群体的保障纳入到核心的考量。所以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可以说是

国际法首次这么清晰地把气候行动还有国家责任把它连接起来，也是第一次把稳定我们地表的气候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律要求，它是我们生命权、我们健康权，还有我们生活居住权的一个基本人权。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法律上的突破，也是一个道德跟文明层次的一个重要宣示。虽然说这个决议我们讲到这边大家都觉得好像很重要很好它可以带来很正面的结果，可是呢它虽然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决议，可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法律它有它的这个限制，因为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在法律上面是没有强制的拘束力，就算是联合国大会它决议要接受，可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形成这个强制的法律的这个力量去强迫各国一定要采取行动，一定要开始减碳。所以就像很多的批评的人士所说的，这份意见如果只是141个国家通过大家鼓鼓掌，可是没有办法转化变成各国必须要采取的具体行动，那它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文字，没有意义的一个条文。那有人说这就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它好像叫声很大，可是呢它却是没有伤害力。所以没有牙齿的老虎就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所通过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行动咨询意见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临的一个现实。那在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里面，我们刚刚说了有141个国家支持，主要就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的国家、欧洲的这个国家，还有这些一些这个国际上面支持这些岛国过去一直强有力的这些国家。那主要的反对国家有八个，那这八个里面呢美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伊朗、赖比瑞亚还有也门这八个国家投票反对。那特别是美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他们都是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当然还有伊朗。那这些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决议他们主要的支持的呢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还有欧洲，可是反对的人主要就是石油的生产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国际战场上面，这些石油生产国跟这些非石油生产国之间存在了非常明显的立场分歧，那同时也考验了这一次国际法院他所提出来的法律咨询意见最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前面我们跟您分享了，在5月20号的时候，联合国大会就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去年7月30号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它原来是由太平洋岛屿学生的运动所推动而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然后现在经过了联合国大会正式的通过。那当然在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个历史上面是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可是呢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气候咨询意见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法律的拘束力。因此虽然说联合国大会有141个国家的通过，那可是呢他要真正的约束其他的国家产生法律的方面的一些这个责任，或者是未来可能形成所谓赔偿的义务，这件事情方面其实是受到很重要的这个局限的。因为这份决议它实际上是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它只是把这个气候行动从我们过去只是一个政治的意愿提升了变成国际法院认为它必须要有法律的义务这一份象征性的法律见解而已。那我们看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所谓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一共有141票这个赞成，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也就是大部分国家所这个支持的，那所以它是有广泛的国际共识的。可是反对的国家也有8个，反对的国家主要就是由这些石油生产国或者它的铁杆国家所这个组成的。那从反对票主要来自于石油的生产国，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份法律意见如果真的是变成具有拘束力的话，对于石油生产国其实是有很重大的这个影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那弃权的也有28个国家像印度啦，像南非啦，像巴基斯坦啦，他们都投了弃权票。那这些投弃权票的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在能源还有外交上面跟这个

石油生产国家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但是呢，就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来说，他们又觉得说这些受到影响的弱小国家真的是需要这个国际给他的声援，甚至于给他实质上的赔偿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看法。那一方面他们又受到石油生产国的影响一方面又这个同情这些弱小的国家，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左右为难。可是面对了这个现实，他们就不得不放弃就投了弃权票。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实际上在国际政治方面这个国际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这个虽然气候正义是非常的正确也必须要高举，可是面对了国家之间的这些利益现实的这个挑战，就很清楚的就显现出来了。那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做决议的时候，美国俄罗斯、沙乌地阿拉伯、伊朗这些主要的生产石油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些排放的大国，他们投下反对票。一方面当然就是担忧担忧对他们的石油生产会带来这个很严重的这个限制，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担忧这些决议如果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话，对于这些国家的主权会有很重的这个影响。因为这个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只是一个非拘束性的，那如果说是联合国大会决议以后要把它进一步的做这个更进一步的限制的话，他们认为就变从一个非拘束性的意见就变成一个准拘束性的这种义务，那他们是激烈的反对的那这种不同的立场其实就凸显了今天在气候正义方面经济利益跟气候责任之间实际上是有非常剧烈的冲突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那尤其是今天全球还深陷战争的漩涡像俄罗斯跟乌克兰，像美国、以色列跟伊朗，还有在非洲不同的国家之间，他们也有长期的战争。那这些再加上现在这个全球受到了中东战争的影响能源的危机开始浮现，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不同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对抗，那可以说是让化石燃料在很多的国家的生存方面它的比重更大了，它所扮演的角色更强了。因此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方面的这个咨询意见要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然后转化变成实质性的这种行动，那目前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用大多数的这个决议通过这一份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只是可以说是自己开心一下其实对于实质上的这个气候缓解的行动可以说是没有带来这个真正的效果。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可是就算是这个牙齿，这个老虎没有牙齿，可是它在改变世界方面还可以扮演一些角色这个角色就是国际法院的这个有关于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全球气候诉讼的一个重要法律基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巴西、在加拿大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法律的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那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都会参考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因此呢，
这个

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这份意见，那其实它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特别是最近在巴西、加拿大他们的气候诉讼里面，不但是这个抗告的提告的一方引用啊，连法官他都会去引用这个法条，那因此在全球的范围里面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那这种影响未来会怎么样的扩大？变成了很多国家在法律诉讼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现在还是有待于观察，不过至少它现在已经开始产生了效果，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那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个变成了一个种子啊，将来会慢慢的开始生长发酵，那将来会带来多大的效果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那联合国大会已经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在明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面要提交有关于这一份国际法院后续意见，我们世界各国怎么样的有一些后续的行动的这份报告，那我们也可以等到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来的时候看看他所扮演的效果产生出来的一些行动会有哪一些。这是联大他支持国际法院气候义务气候正义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决议。那现在回头那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的台湾虽然不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可是这一份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它对我们还是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直接的参与联合国投票的这种过程，可是这一场全球法治变革所彰显出来的结果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可以说是一方面是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台湾是一个高度暴露于极端气候风险的岛屿，那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它是直接而且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可以说是气候变化里面我们面对气候冲击的第一线风险最高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台湾又标榜是一个重视人权重视民主价值的一个社会，所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新的趋势，也就是全球有141个国家通通投票支持我们必须要履行气候正义必须要采取气候的因应行动的时候，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趋势，我们台湾就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气候我们必须要承担的这种义务我们所必须要发挥的正义的这些期待。因此我们台湾面对了这个联合国这一次的决议，我们首先应该强化我们内部的政策还有跟国际法规的接轨，政府应该参考国际法院的意见把气候变化跟我们人权保障把它深度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自己也要制定更具有前瞻性的减碳还有能源转型的政策，包括这个碳定价包括这个发展再生能源包括这个揭露我们气候的风险保护我们的这个海平面上升冲击最大的沿海地区，那我们国家怎么样的继续加强推动2050近零碳排的这些规划等等，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去认真去推动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借着这一次的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加速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让我们台湾真正的跟国际的规范可以接轨，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步。

需要去推动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应该建立更完善的气候赔偿还有这个调试的机制。我们台湾可以透过技术的创新跟国际合作，跟同样受到气候威胁的这些太平洋的这些岛国分享经验，然后我们再分享我们的技术，帮助他们去面对气候暖化的冲击。那这个不仅可以提升我们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形象，也能够在实质上真正的促进全球的气候正义，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那第三呢，我们台湾应该要重视人权跟环境的结合，可以说是推动我们社会公益、社会公正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们台湾现在正在一个转型的过程，我们的能源要转型，我们的这个社会要转型，我们的国家要往这个气候低碳正义的方向努力的去前进。那所以在转型的过程里面，那我们国家应该要确保不管是我们的国家里面的青年，我们的原住民，我们的这些弱势的群体，都能够在国家推动的过程里面受到平等的这个对待，能够平等的参与国家的决策。这就是我们国家面对联合国所通过国际法院在各国气候变化方面义务的咨询意见，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作为。那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联合国的体系外面，我们还是可以用气候行动实践者的身份，透过这种区域的合作、城市的外交、科学的联盟，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网络，跟世界共同来推动气候的行动，在国际的舞台上赢得地位，并确保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气候变化的这些过程上面，我们还可以永续的发展，我们可以维持社会的公平。因此我们可以说气候变化不只是单纯的环境议题，它是像国际法院所说的，它是我们的生命权、我们的健康权、我们的居住权，它是要维持世代正义的一个重要课题。那国际法院的意见与这个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的决议，它提醒我们世界，气候行动它不再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选项，它是我们国际非常重要的义务跟人权方面的一个责任。所以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所通过的决议，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它不是一个结束。对于我们台湾还有世界来说，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让这一支法律的咨询意见最后能够长出牙齿来，然后变成一个真正具有居住力的法律，透过不间断的法律行动、政府政策的这些改革，还有全球许多国家多边的合作，可以把一个法律的义务转化变成守护我们地球的一个实质上的力量。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还要维护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好的，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朋友阿史姬。
0: 哎，你不能错别一讲哈，慵懒的早晨，我们都没有讲完，
1: 这辈子没几次哦。
0: 对，但是现在就已经到芒种这个节气了。
1: 时间冻结，
0: 时间惊讶，
1: 惊讶，
0: 对。
1: 哎呀，第九个，第七个节气啊，第九个，
0: 怎么
1: 立夏以后的第二个，
0: 一下子就忘记，对不对？
1: 这立夏不是
0: 一下第九个
1: ，这节气是两个，
0: 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所以是第九个，
1: 立夏完以后的。
0: 这个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所以叫第九个。春夏秋冬，夏天有三个节气。
1: 夏天有三个节气啊？
0: 的第三个节气，
1: 第三个，我怎么所以这个芒种呢？我以前从来不认真去想，
0: 我们
1: 芒种
0: 不是从来没有要
1: 没有在种
0: 关注它的，
1: 也没有在种大麦小麦。
0: 对，他说这芒种就是。代表有芒的麦类已经收获了，就像稻子那种。
1: 稻子有芒，那个芒不是芒，是芒果的芒哎。
0: 农事繁忙，所以叫芒，其实是芒种还是芒种啊？
1: 没有没有，就是、那个哦，那个芒草字头一个王的那个芒是、
0: 啊、
1: 是那个稻子穗子。
0: 对，
1: 长出点里面有
0: 瓜芒的芒呀，
1: 瓜芒那个应该是有一点芽还是什么？是什么？
0: 对呀、啊。
1: 然后那个大麦、小麦、稻子成熟中，
0: 对，
1: 结什么谷粒的时候，他说稻子结粒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个，我想起来画面就是它有一点刺刺的那个哈、那个芒了、
0: 对，
1: 那个芒会刺人的。
0: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节气之前的稻物都要种下去，如果你这个时候还不种的话，再种都无用，它不会长大。对不对？
1: 所以
0: 是最后该种植的时候，已经到夏天了嘛。
1: 对啊，对，所以这个时候稻子的谷粒啊，穗稻穗的，已经长好了嘛，对不对？
0: 谷穗，长好诶，
1: 谷穗啊，叫谷穗啊，
0: 谷是谷类叫谷。
1: 哦，我刚看了、芒种是在立夏后哦，
0: 对啊，
1: 的第二个节气，不第三个。第三个是端午节的端午，
0: 他是讲这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
1: 夏季
0: 你是立夏后的第二个，
1: 立夏后的第二个节气、
0: 谷歌说的，
1: 谷歌啊，
0: 不是 not me， 不是我说的，
1: 谷歌说的。我常常说你明明看，譬如说圣经啊、论语啊这些字啊、其实我们都看得懂，
0: 是
1: 对不对？可是它里面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其实还
0: 我们要有慧根才看得懂，
1: 还要再去深深的去把它拆解，
0: 是
1: 才会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说？那所以我们明明看这个芒种，这个芒种，这个种呢是种到的那个种子，
0: 对
1: 不对？然后它为什么念种呢？是因为它要结果子吗？
0: 他有叫我们种吗？
1: 芒种还是芒种？
0: 不知道、
1: 啊、这个狗文老师也是狗屁不通。他是说稻子已经结成种了、土穗结实的稻子谷粒上长出细芒，所以将这个节气称为芒种。
0: 结果他是芒种。
1: 结果是芒种啊。正巧啊、
0: 所以是我们就爱念它种、
1: 啊、
0: 它其实就是种
1: 种，
0: 对，
1: 种好了，节气到了，
0: 又是谷歌说的，
1: 意思就是开始要热了。
0: 对，
1: 湿热，
0: 湿热，捏的湿捏，你知道吗？
1: 对，湿捏，
0: 湿热，但是他说是个雨季，就表示过去了，就开始热了。
1: 它不会下雨了吗？
0: 不是，就是我们那个之前的那个湿气啊，就已经等于梅雨季告终。
1: 真的吗？
0: 对，他这里写啊，
1: 我
0: 转向高温多雨的夏季啊。哦，所以湿热。
1: 我最怕夏天来了，
0: 对，又湿又台湾的夏天很可怕，嗯，香汗淋漓的。
1: 我没有香汗，
0: 为什么要
1: 流出来？
0: 好奇怪，
1: 对啊。我都觉得流汗的时候是黏黏的，很讨厌。嗯嗯，所以这个我之前我四月不是去广西南宁吗？嗯，那个时候那里就已经是热的黏黏的，他们那个湿气更重。
0: 真的。
1: 嗯，所以我觉得南这个以前读历史就是读那个文学里面，它就是那种地方就是湿气，然后会张力。
0: 对，
1: 你知道那种感觉好像
0: 张力之气，
1: 对对对，张力之气好像火力不了吧，生了吧，长了一大堆，
0: 真恐怖。
1: 对啊，对，所以这个夏天的湿热要去哪里避暑呢？第五个，生命中最奢侈的是旅行的能力，旅行的能力，
0: 旅行的能力，
1: 对。旅行也要有能力，
0: 嗯，
1: 旅行当然第一个你要有财力，
0: 我觉得要有体力，
1: 要有，对，要有体力，也要有财
0: 力，
1: 啊，
0: 有体力，财力，
1: 嗯，还有
0: 心力，
1: 还有心力，还有那个眼力
0: 啊，
1: 还有腿力，
0: 哦，
1: 还有脚力，
0: 对，腿力跟脚力差不多，
1: 腿力跟脚力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你看你那个深蹲，你要。就是腿力啊，嗯，啊脚力。
0: 你有没有去，我姐姐说她前两年看医生，医生说她要考验她，然后说，我讲三个东西，待会我再跟你聊完天我再问你，看你知不知道。她说她才跟她聊一句，问她，她就回答，她说哦很好，然后还叫她蹲下站起来连五次，
1: 哦，
0: 看几秒钟，结果我姐姐差三秒就蹲了五次，她说哈，你哎，你很好哎，
1: 哦，真的。
0: 我姐姐说奇怪，这个我说她现在是因为你已经年长了，她要考验你，
1: 对对，
0: 她
1: 会
0: 体能到什么地步，
1: 然后记忆力好不好？
0: 对，她问你记忆力就是，
1: 对，
0: 就是她先讲三个，譬如她说什么铅笔啊，什么，什么我忘记了，
1: 刀子，
0: 什么时钟啊，什么类似讲，然后讲完以后你要记得哦，然后待会再跟你聊完天再问你，我刚刚讲那三个是什么，
1: 看你有没有把它记下来。
0: 但他如果这样讲你就会特意记一下，如果你没有讲，你有时候可能你就不会去记他嘛，
1: 不经意的时候，
0: 对，随便聊的时候你不会那么 care， 不会那么专注的去记得他。

0: 对
1: 对，最可怕的是这种，不小心一不小心就泄露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旅
0: 啊有离航的能力，
1: 离航的能力，平常就要锻炼了。
0: 对啊，
1: 不是
0: 体力很重要，
1: 不是对啊。以前的人都可以靠脚力走多远，对不对？然后，但是呢，现在都不只是要脚力。哎，你知道你坐飞机要坐太久了，你会不会觉得站起来的时候，有时候脚还会觉得好像僵硬僵硬的？
0: 最近比较没感觉。
1: 最近
0: 不是僵硬僵硬，就是以前坐长途的，
1: 对，
0: 坐的时候脚会肿起来，鞋子会觉得很紧。
1: 对，
0: 那你会脱掉吗？
1: 对，
0: 有一次
1: 我不会脱掉，我都会穿着。
0: 八九个小时你都一直穿着。
1: 对啊，你干嘛脱鞋？
0: 我们通常都脱掉，有的会航空公司会给你袜子，像那个、你就套着那个。
1: 现在很没有给你袜子了。
0: 没有，你就自己，因为你一直穿着包着很难受啊。我们都马会脱掉，人家都放旁边。有一次很好玩，然后我就通常我一穿鞋子都会很紧，就是到了以后要把鞋子穿上去都很紧。有一次我又一穿，哎呦怎么那么松，就穿到隔壁，
1: 穿到别人的孩子。
0: 对，隔壁那个太太的鞋子很大，结果我这样一套，我心想，哎，这次怎么一点都不肿？哎呀，太好笑了！后来发现是别人的鞋子，赶紧的。
1: 所以我发现哦，就是尤其我们的气血没有循环那么顺，而且年纪越大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大腿啊，当你压就是坐下去以后，你的大腿都是压在椅子上面嘛，啊，小腿在晃晃嘛，对不对？好。那大腿压的地方呢，血液循环就不会很顺畅，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气血就不会那个像平常你在走路啊，就站啊坐起来这样，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那个坐长久的，尤其这都是同样一个姿势的话，就要把那个大腿离开坐垫，
0: 离开就举起来这样，
1: 对，举起来，当然前面如果有一个可以挂的。跨脚的，那通常那个经济舱都没什么可以跨脚的，
0: 对。
1: 结果我的朋友他说有在卖那种可以挂在那个经济舱那个前面的椅背上，下面有一个平的可以让你跨脚。
0: 哦，还有这种的、哦。
1: 对，我就看到那个东西，我就觉得
0: 蛮好玩的耶。
1: 而且就是他也不会，他就不占地方嘛，
0: 对，
1: 又很轻。
0: 是哦。
1: 啊，它就是像一个保丽龙的那种一片这样，然后你两边它有一个东西，就让它挂。
0: 所以你可以调整的，你想要挂多高这样子。
1: 对，对，我之前有带一个，后来就不见了。
0: 真的。
1: 但因为后来我觉得我比较少坐这么长途的，顶多坐三四个、四五个钟头的。对，但是我发现就是你的腿力，像坐飞机或是坐游览车坐很久的，你有没有坐久了？真的是还是要动一下筋骨啦。
0: 是是，
1: 所以我们说旅行的能力啊，还是要准备。你知道现在光旅行的行头也蛮多的呢，
0: 可多了，
1: 还从什么头到脚，
0: 对啊，脖子有没有啊？还要箍一个睡觉的那个枕头。
1: 对对对，每个人都会带一个枕头。
0: 因为我们坐长途的都会，
1: 对啊，
0: 要不然你睡的头都这样很难睡啊，
1: 没错，
0: 这样箍着就很舒服。
1: 对，我就这样摇啊摇啊，东摇西摇，还一个脖，
0: 摇到回来脖子好痛，有没有？因为你有时候这样子斜着睡，
1: 对啊，
0: 就很难受啊，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旅行的能力也是要培养，也是要有装备了。
0: 对啊，离航的能力当重要。
1: 而且它还是奢侈品呢，
0: 真的是奢侈品，当送不那东西，
1: 所以全环岛健行，
0: 对啊，我是要去马拉松
1: 哦，你要去马拉松哦，
0: 是是是，
1: 哇，
0: 我要去夜跑，
1: 哎呦喂，
0: 台东夜跑马拉松，我的妈呀，一定很热，
1: 你这
0: 我要准备几件毛巾把那个。擦汗的，
1: 哎呦，好，哈里拜来听阿兰记的，
0: 还忙希啦，
1: 还忙，
0: 还没啦，五月底要去啦，
1: 阿兰就先说说看啦，
0: 是啦，
1: 啊，时间也多，
0: 时间多诶，感谢大家，今天也舒坦，
1: 阿子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故事难以一一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帮帮广播网 B&B Radio 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啊，娱乐的感冒已经迈入第四周了，虽然已经好了很多，但是咳嗽呢一直没办法痊愈。最近的天气真的变化很大，早晚温差又很大，一日数变啊。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特别是各位爷爷奶奶们啊，要保重哦，小心哦，多加一件衣服，早晚免得着凉了。今天呢，娱乐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前几天才刚办完告别演唱会的费玉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1月7号的时候啊，这个费玉清就在台北小巨蛋办完他的最后一场的告别演唱会，未来真的就封麦了齁。费玉清呢，也就是小哥，他在2018年9月份的时候，就是去年，丢出了一颗可以说歌坛的震撼弹，宣布他要封麦了。出道已经40多年的小哥啊，他宣布呢，要在举办告别演唱会，这个在2019年举办五场之后，在台北小巨蛋、高雄巨蛋来巡回演唱之后呢，就要正式的退出演艺工作了。他为了表达对这件事情的慎重和对歌迷的尊重，还写了一封亲笔信，内容是这么说的，那个小哥的字写得不错，他说：亲爱的朋友、媒体先生、女士，仅于此诚挚地向各位报告，至2019巡回演唱会结束后，我将正式退出演艺工作。从17岁进入歌坛，因为有您的支持与爱护，我才能够一路走来顺遂，能有今天的费玉清，都是各位赐予我的。能以兴趣作为工作，我是多么的幸福与幸运呢？这么多年来，为了达到更高的境界，我一直快步向前，却也忽略了欣赏沿途的风景。当父母都去世之后，我顿失了人生的归属，没有了他们的关注与分享，绚丽的舞台让我感到更孤独，掌声也填补不了我的失落，去到任何演出的地点都让我触景伤情。我知道这是我该停下来的时候了，停下来我才能学习从容地品味人生。在此之前，我希望能在台上正式的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媒体先生、女士、师长、故旧、同业先进、团队伙伴。能遇见你们，我真的很幸运，是你们丰富了我的人生。即将离开熟悉的舞台，心中也是万般不舍。过往的一切一切，我都会珍藏在心里，作为最珍贵的回忆。退休后，我想过着云淡风轻的日子，无牵无挂，拾花弄草，寄情于大自然，但始愿

味。费玉清禁闭。对于还常常在大陆的综艺节目里面哦，能够看到小哥身影的这个娱乐哦，听到这个报道也真的是着实吓了一跳。可能是因为小哥实在是保养得宜吧，保养得实在太好了，所以我第一个想法是，哎，奇怪了，费玉清现在正红哎，而且年轻人也都爱他呀，而且他还那么年轻不是吗？就不唱了吗？哎呀，这个时候啊，我才回过神来。这才惊觉，这位唱将啊，他不知不觉也已经64岁了耶。啊，是不是很可怕？说小哥是歌坛的传奇啊，绝对不为过。我们先来听一首费玉清当年的一首招牌歌曲，你们一定很熟这首歌哦。我们再来继续聊聊咱们心目中的小哥。

中华民国颂。我相信哦，每一个听众朋友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都一定会有一首费玉清的歌，像这一首中华民国颂就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每天早上升完旗之后啊就会必跳的一首带动唱歌曲。大家还记得民国七十年代左右很流行一个戴老师，有没有？戴老师带动唱啊，白日依山尽，嘿，黄河入海流，那个记得吗？我们学校除了跳这个瓜牛与黄鹂鸟，我记得没错的话 我好像是类似萧丽珠还是唱之外呢，就是跳这首中华民国颂了。也因为当时啊费玉清唱了很多这一类的爱国歌曲，譬如说还有国恩家庆啊，大家记得吗？晴空万里万里万里，大地含笑，这一类的等等啊。可怕的是呢，我到现在还会唱。可见啊小哥他的歌曲的魅力是多么的有感染力哦。因此呢在当时费玉清也有爱国歌手这样子的称号。谈到费玉清呢，就一定也要来谈一谈他的哥哥和姐姐哦，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费贞玲，现在叫做横竖法师，和大家更熟的综艺大哥大张飞了。费玉清因为父母离异，刚开始呢，就这个家境有一些变化哦，所以姐姐费贞玲就出来闯荡演艺界来维持家计。因为大姐费贞玲的作风很大胆，她是第一个穿露背装，在当时的演艺圈哇就造成很大的轰动，加上歌艺也不错啦，所以性感美艳呢有东方维纳斯之称。当费贞玲她正在日本发展了的很红很好的时候，遇见了自己心仪的对象，但是啊这位长姐为了带领两个弟弟在演艺圈的发展，毅然决然的就放弃了自己的幸福哦，把当时年仅17岁的费玉清和大他4岁的哥哥张飞双双带入了当时蓬勃发展的秀场。在主持跟歌唱上面，大家未来也看到了两个兄弟是各放异彩。费贞玲介绍弟弟哦，进当时最夯的一家叫做迪斯角夜总会。这是只有很 top 的那种艺人才能够进去唱哦，就是当时很有名就对了。不论呢是唱开场，或是用买一送一的方式，就是我费贞玲唱带送一，我弟弟费玉清这样子，把弟弟带入秀场的舞台。还好啊，这个弟弟也挺争气的。费玉清呢是三个姐弟中歌声最清亮，也最有辨识度的哦，加上他选择了穿西装打领带，或者是呢穿那个当年比较流行的那种文青装，就是中规中矩的中山装来演出。在当时的舞台啊服装啊舞裙都很华丽，我在风飞飞那集有讲过，当时的秀场都是很华丽，都是 bling bling 亮片的哦。在这一大就说这个秀场的华丽当中，就产生了极大的差异化，有很大的反差。但也因为费玉清的歌艺实在太好了，人长得又清秀又温文儒雅，因此呢也是受到观众的喜爱，虽然他跟当时的氛围是不同的。记得哦，行峰大家还记得吗？这位大哥也是主持界的一位大哥啦，在受访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费玉清是中国近代演艺界最有智慧的大老二。这句话怎么说呢？最有智慧的大老二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在玩扑克牌大老二哦。这个意思是呢，费玉清有他自己的一套老二哲学哦。他呢不但争做老大，在整个秀场里面他不唱主秀的哦，他不像譬如说这个高凌风啊，当年哦凤飞飞啊，他们都唱主秀的。因为主秀呢要担票房的责任啊，票卖的好不好啊，这是很大的责任。那么这个费玉清呢他不唱主秀，不担票房责任，钱呢不是不赚，因为有传闻说小哥有点缩卡，对不对？不是不赚啦，是少赚一点没关系，别人拿50万我拿30万就好。加上呢他实力坚强，因为呢他这个乐在做老二的一号，就是呢他虽然是第二把交椅，但是他一定是第一号哦，不是这个排档的后面的，而是这个主秀不在就是他了哈。因此呢行峰称这个是费玉清的大老二哲学。
其实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费玉清就是一个不太争的个性，好像他一直以来也都是如此哦。可是这种不强出头、不争先恐后的这种个性，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费玉清的一种智慧，你说是不是？我们再来回味一下费玉清也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你肯定也不陌生。

梦驼铃，梦驼铃也是早期费玉清的代表歌曲，收录在1984年梦驼铃的同名专辑里面。我相信大家对费玉清的印象肯定不仅仅停留在他有一个非常美妙的歌声里面，因为他除了唱歌呢，还有两个特异功能，一个呢就是说笑话的功力，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模仿的功力。我相信这个他的模仿功力我觉得更是堪称一流，因为呢常常可以把其他艺人我觉得真的是模仿的惟妙惟肖，真的超级像。而且呢他因此还得了一个九官鸟的封号。九官鸟就是会模仿人说话的那种鸟。啊，小柯的模仿功力实在太强大了。如果呢，当然如果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去看他那个就是那种模仿的经典的回顾影片的话，你就会看到他连肢体的搭配真的会让人真的笑到那个诸葛亮除了冰的啦，就是笑到翻桌那样子，都从椅子上掉下来。哎呀，讲到这儿我实在是忍不住很想这个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小段，咱们就听一小段就好，来体验一下这个，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九官鸟的功力。

哇，我真的觉得真的不可思议耶！大家因为没有看到画面，你如果就是有点像你就看到画面闭上眼睛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你会觉得像，因为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周华健嘛，当这个小哥模仿周华健的时候，我整个人吓坏了。你闭上眼睛，你会以为是周华健真的在唱歌耶。这个九官鸟，我看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哦。真的好像好像哦，没看画面是不是更能够体会他的这个模仿功力超强啊？啊，我每次看真的都快要笑死了，真的，尤其是他的动作，你就会觉得一个那么斯文的人怎么有办法那么放得开哦，超放，真的好好笑，而且怎么会那么像哦？可能因为呢，他天生实在有个好歌喉啦，所以比起那些谐星啊来揣摩歌手的肢体语言跟口气之外，我觉得大家应该想法跟我一样，费玉清是连歌声都惟妙惟肖，像极了本人，对吗？我相信呢，这也是费玉清呢一介书生形象啊竟然能够稳占秀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的衣着哦，中规中矩，唱的歌曲也多为抒情歌，却可以在瞬间完全就是放开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怕丑。然后呢我想这个就是这种一种巨大的反差带给观众意想不到毫无心理准备的那种听觉和视觉的多重享受真的太神奇了，使得呢这个费玉清在舞台上有另外一种另类的魅力。

同意吗？我觉得哦，要能够模仿别人，第一个，我自己个人觉得，小哥一定有过人的观察力，因为你如果不懂得观察别人，你是完全没有办法把那些细节，那些就是怎么讲，每个人特质的那一种很特殊的地方表现出来。你如果没有足够观察力，你是没办法抓到那个。

真的超搞笑的。当然呢，这个人哦，一定是一个开得起玩笑、有幽默感的人，这是必然的。否则呢，能这样子瞬间抓到一个人的特质和精髓，实在是不容易啊，听众朋友们。他模仿这个一起合唱的这个千里之外的周杰伦，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也是很像哦，超级像的。小哥还有另外一项才能呢，就是我刚说的讲笑话的能力，严格来说是讲有色笑话的能力。所以他呢还有皇帝的称号，当然这个黄是黄色的黄哦。在节目当中，我当然不能跟大家分享他讲的有色笑话，但是呢，我想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研究一下，为什么这些人们视为稍微粗俗、比较下流的这种低级笑话，被费玉清说起来哦，不但不觉得低俗，大多数的人哦，不论是男是女，都还不会感觉到不舒服哦，反而有一点让人觉得高级的而幽默的感觉。听众朋友，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看了几个演艺圈朋友的访问啊，他们其实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为什么费玉清有这种特质，讲了都不会让人家不舒服，还有点高级哦。我想纯粹就是因为费玉清的特质吧。他呢，头脸干净，穿着、行为举止、谈吐都是中规中矩哦，而且还很有礼貌。那么生活又简单，不烟不酒不赌不嫖哦，不应酬，像这种形象作风谨慎保守又洁身自爱的人，不管他要扮丑也好，他是扮丑也好，或者是呢说有色笑话也罢，总是很难让人觉得他会有其他的目的或有弦外之音，对吧？所以呢，可能还会觉得哇。哦，原来她不是那种吃血就会饱住在古墓里的小龙女呀，反而还多了一份亲切感呢。我觉得因为费玉清能够这样子的放得开，反而拉近了她与观众之间内心的距离。

送你一把泥土，有些人他会说成这把泥土，因为他的副歌实在是太洗脑了。可是哦，这首歌送你一把泥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费玉清的一首歌曲，尤其是呢，我特别是每次看他的歌词的时候，有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怎样，都还会有一点想要落泪的感觉。特别是你出了社会长大了以后，虽然你不一定就是人在异乡，但是呢很多事情跟你小的时候你的梦想跟现实之间有一点距离，然后很多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自己的家，就自己的家乡，家中的父母。甚至有些人他可能是到了异乡去工作，有些人到台北来工作，虽然不是很远，不是漂洋过海，但是呢就会有那种人不亲土亲嘛，就是自己家乡的那一片土地，特别是在你挫折的时候会特别有感觉，特别的去想到。当然送你一把泥土这首歌曲呢，它比台北的天空更早，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嘛，就是异乡游子常常会用台北的天空这首歌曲来排解自己的那种寂寞跟思乡的情绪。这首更早，它是1981年就有的歌曲，当年呢远渡重洋读书或者是一卡皮箱走天下的这个年代，有许多的异乡游子就是拿这首歌曲来一解乡愁，并且重点是激励自己哦，要衣锦还乡，要努力工作，工作的努力工作，念书的好好念书。这首歌曲真的陪伴了好多好多人的成长哦，特别是必须离开家，或者是梦想跟现实有距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曲就让人感到特别的疗愈。前面谈了很多小哥他在演艺事业上半场大家对他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我们刚才前面有我还播了一小段，这不算他歌曲里面，就是他模仿这个很多不同的歌手，就是像九官鸟一样甚至他还有这个说笑话的功力，真的我觉得也不输诸葛亮那这是他的人生上半场，在秀场里面，就算他这个要永远做个老二，但是呢，大家对他仍然印象非常深刻。因此，我们知道他不但歌唱得好，以他模仿的才华、才能哦，跟他的口才，主持节目更是没有话说，一点困难都没有。所以他跟他的哥哥张飞也主持过我们之前有提到的《龙兄虎弟》啊，还有包括他自己主持过费玉清的《清音乐》啊，这些节目哦。我相信主持对他来讲并不难哦，口才真好。但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想跟大家聊聊的是费玉清这个人，或者是说呢，我娱乐心目中的费玉清。我觉得费玉清这个人呢，跟娱乐之前介绍的两位歌手，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也就是凤飞飞和潘越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自信。有些人的自信呢，是来自自卑。我觉得那种因为自卑而产生的所谓的自信，那不叫自信，那叫自大。我认为真正有自信的人，是因为他了解自己，并且他可以接纳自己。不管你自己的好或你自己的不好，你都明白，而且你也接纳，以至于呢，你就会有良好的自我形象。这样子的自我形象所反映出来的人格特质，在待人处事的态度当中，就是所谓

得各守本分，谦恭有礼，敬人而且自重。对我来说，费玉清就是这么一个充满自信的人。即便他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演艺界当中，功成名就的背后所带来的一切诱惑，包括吃喝嫖赌，到了费玉清的面前呢、就像一个绝缘体一样啊，完全影响不了他，也完全诱惑不了他，影响不了他自诩成为一个演艺圈的公务员这样子的决心哦。因着他小时候对他这个爸爸去参加一些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一定会穿西装打领带这样子的一种印象，基于呢费玉清对自己职业的尊重，他因此就选择了这样子的衣着来建立自己的形象，没想到反而不落俗套，让人对他更是印象深刻。也或许呢，在年幼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离异了，使得费玉清也跟我前面提到的凤飞飞和潘越云一样，他显得相当的早熟。我记得在有一次他的专访里面，他提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说他大概18、19岁的时候在布置自己的房间，那布置好房间之后，他就请爸爸进来看。他的父亲看了就很惊讶啊，他就说诶，你这个怎么会像中年人的房间啊？你怎么会想到要布置这些字画呢？你还年轻嘛，怎么会喜欢这些红木家具啊？桌上呢还放一个精致的笔筒，你很奇怪哦，好像不是一般人的思考方向。这个是他爸爸当时跟他说的话。于是费玉清就问爸爸说，那您觉得怎么样呢？父亲说啊，我觉得你好像是一个蛮脱俗的人哦。我想这就是那个保守年代父亲对儿子的一种赞美吧。但是呢，从这个小故事当中也可以感觉到费玉清的成熟跟稳重。费玉清闯荡歌坛47年，几乎很少传出绯闻或者是负面的消息。唯一的一次呢，所谓的同志疑云啊，也随着官司的胜诉而不攻自破了。能够在40几年当中让观众都只注意到这个人的歌，而鲜少谈论到他的人，我觉得这是很多演艺圈里面的艺术家们梦寐以求却不可得的梦想。但是呢，时至今日，我看起来似乎除了费玉清，我目前还想不太到第二个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我想呢，这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费玉清始终坚持公私要分明的一个结果。小哥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因为欲望不多，相信有土司有财，他也相信百善孝为先，所以他赚的钱呢都拿来奉养父母了，报答他的大姐也就是横竖法师，其他的呢就拿来置产。在传闻中哦，台北市忠孝东路1段到7段都有费玉清的房子，投资房产的眼光极好。那个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有一次费玉清跟经纪人坐了电车，那个经过忠孝东路，他就说你看这个店面不错吧，挺好的，就是想要买的意思啊。那经纪人跟他说，小哥，这已经是你的了，他已经多到自己都不是自己的那个房产哦，太多了。那么虽然呢，他是个房地产大亨，但是他的生活很节俭哦，一条皮带用个12年还是15年都不换新的，因为也没坏嘛哈。有人说哦，他是吝啬啦，就是那个叫什么奢咖啦哈，台语叫奢咖。但是呢，小哥说，费玉清说，我是习物啊。那我就仔细想一想，娱乐一支自动铅笔是从大学用到现在。我在想，或许他只是跟娱乐一样，只是重感情而已吧。

你是我永远的乡愁，天哪，我觉得小哥的歌声真的太迷人了，我很陶醉。已经是1992年的作品了，仍然为你我所知。这首你是我永远的乡愁收录在情深往事直到永远这张专辑里面。如果说有一个人呢，不需要靠任何的奖项来肯定他的地位和影响力，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费玉清。大家可能都不相信哦，费玉清这么多年来得过的奖项还真不多，只得过一个最佳演唱专辑奖，竟然没有得过个人的那个演唱人奖呢。但我个人觉得这一点都不影响他在歌坛的地位和发展。自从2006年呢，周杰伦邀请小哥来合唱《千里之外》这首歌之后，就打开了费玉清跨越世代的魅力。

父母在不远游，世亲至孝的费玉清在母亲荣桂添加之后，他在2012年呢，他的演艺事业才西进大陆，所以因为在之前妈妈还在，所以他绝对不出远门的。没想到呢，这位误入二次元的叔叔啊，深受两岸年轻人的喜爱，在大陆的歌唱节目里面哦，可以说是大放异彩，被称为费玉清现象哦，就是变成一种现象 ，you know， 就像凤飞飞变成凤学一样。为什么今天呢，一定要跟大家来谈到小哥的这段历史？因为呢，这就是我前面提到他是我见过最自信的歌手的证据。其实小哥哦，他自己有解释过，为什么他的穿着、发型、风格哦，要数十年如一日呢？这么多年间呢，其实也有人就是送衣服给他，跟他说这个不用钱啦，劝他来改变一下哦。可是呢，小哥最后仍然决定婉谢对方的好意，是不愿意改变吗？他受访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因为他了解他自己，如果呢，他穿了一件自己这个不自在的衣服，梳了一个自己不能够 handle 的造型哦，他可能连手啊连脚都不知道要放哪里了，那更这么一来，他就更无法呈现好的表演，还是呢用自己最自在的造型才能够真正拿出自信，呈现最好的演出。我非常非常欣赏啊，更同意费玉清的这个说法。因为呢，以前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是人穿衣服而不是衣服穿人，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哦。因此呢，他在大陆的歌唱节目里面，虽然呢节目常安排他要挑战各种不同形态的歌曲，举个例来说，你们就会觉得惊西郎哦，譬如说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啊， TFBOYS 有人听过吗？是大陆非常红的一个少年偶像团体哦， TFBOYS 他们有一首歌叫青春修炼手册等等哦，叫他唱这些歌曲耶，而且跟那个少女团体一起来跳，跟他的形象哦是完全相反的歌曲。费玉清呢，他仍然没有改变造型，更没有改变他的唱腔，就用他一贯的费氏风格配上了舞蹈哦，他倒是有跳舞，因为他的肢体本来就没有问题嘛，诠释出属于费玉清的青春修炼手册。同样呢，在对岸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旋风哦，海峡两岸的年轻人都很喜欢 quotation mark 这位有趣的叔叔，很可爱，对不对？不论在事业当中，在生活里面，费玉清呢都谨守的原则就是做自己，不但呢没有阻挡他与时俱进，反而让他成了跨世代的代言人。这一种哦，以不变应万变的境界，我认为它绝对是一个境界，使他一路从70年代走到今天2019，他宣布退休的此刻仍然是历久不衰。

千里之外，这位有趣的叔叔跟现代的天王周杰伦唱起歌来，是不是也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呢？我个人觉得还真没有哦。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费玉清总是呈现一种非常自信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他唱什么歌，我都觉得一点奇怪的地方都没有哦。费玉清呢，从17岁出道至今47年呢，他用一种公务员的态度，我知道一般人提到公务员都是在骂人的，可是早期哦，早年真正的那个年代的公务员，其实他是社会的精英，他才有办法为大家服务，他是万中选一的。那么费玉清呢，他用一种公务员的态度，也就是谨守本分，稳定但卓越，与时俱进，服务大众，这样子的态度在歌坛屹立不摇了47年。他曾经说，人与人之间虽然很熟悉，但是如果能够保有一份尊重的话，感情才能长久。小哥呢，就是用这样子人与人之间最适当的距离，与你我建立了47年这份如沐春风的情感。费玉清自己剖析费玉清这个名字的意义的时候，他说，玉是谦谦君子，清则为淡泊名利。如今他谢幕的身影也如同费玉清这三个字，虽然辉煌一生，却是云淡风轻。谢谢小哥陪伴我们所度过的这一段悲欢岁月。节目最后，我当然要用这一首流传不息的经典晚安曲来跟大家说再见。未来我们只能在小哥留下来的歌声里面来不断的与他相遇了。岁月如歌，我们下礼拜再见咯。现在还在上班时间，大家听完可别睡着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聂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身边的环境，希望关心我们的眼前能够期许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时间已经进入六月份了哈，我想全世界各地已经慢慢可以感受到这个夏天的气息来了哈。其实一直以来全球的气温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常常会关切到的一个题目哈。最近这段时间呢，世界各地的这个高温的一些新闻就陆续可以在一些国际新闻当中、国际版面当中可以看到哈。而我们所关切到的、看到的，目前很大家所瞩目的是在印度所出现的高温的热浪的情况。目前呢，印度的高温引发全球的关注哈，除了有这个印度北部哈有高达平均45度的高温的惊人记录以外，还有单日有数千人因为热而热死的记录。当然很多人说这个数千人这个可能还是黑数，因为印度的这个人口统计上面 很容易可能会有黑数。而同时之间，全球100个最高温的城市，总共95个城市在印度。那再加上呢，印度呢普遍我们所知道它的这个电力结构相当的脆弱哈，也就是说大概有近80%的人可能是长期处在一个缺电的情况，也就是说他可能没有空调、没有冷气的状况，所以呢就让大家觉得说，哇，印度现在所遭遇到的困境哈，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现在才六月刚开始哈，也就是说暑期的这个最热的时间，我们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到，但是印度目前就遭遇到这样子一个困难的一个处境。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而这个是问题是只有印度会发生吗？还是我们即将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热的这个来袭，热的挑战的来袭，而我们不自知呢？我想今天呢，就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讨论这个事情。当然每次碰到这个跟这个全球暖化相关的这个议题，我们就固定会请问这位专家，也是我很敬佩的一位老师，因为他在他的一辈子当中可以说是关切这个议题不遗余力，而且他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议题上面耕耘研究，甚至做很多的宣导的工作。我相信如果朋友们你在我们固定有收听我们 NEWS Radio， 你对他也相当的不陌生，他就是前中研院地科所退休的研究员汪中和汪老师。汪老师好。
1: 哎，念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汪老师，很开心再次邀请您到节目上面来哈。今天要来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可以说我觉得现在讨论非常的合适哈，因为全球暖化的议题，我必须说它绝对跟人所在的处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哈。所以冬天的时候大家没有什么感觉，夏天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今年可能还是真的蛮热的。老师，我们先谈谈这个印度所遭遇到的状况好不好，就是到底印度是怎么了？是因为它纬度比较低，所以它就是比较惨吗？但是低纬度的国家也很多啊。那难道说它的这个整体的环境所碰到的这个情况是一个特例吗？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这样讲好像有点严重哈。但是它所面对的到这个状况是一个个案、一个特例，只有它这个国家会这样，还是我们目前可能接下来我们大家都得要？世界各国都得要面对这个酷暑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老师你怎么看
1: ？OK，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今天谈的印度的高温，它绝对不是一个特例或者是孤立的事件，它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所普遍呈现在地球现在是夏天，所以北半。

0: 球特别明显。今天念伟给我们看到了印度它的困境。其实刚刚过去的那个五月，欧洲它也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热穹顶，也让欧洲许多地方的温度打破了过去的记录。所以当前我们看到印度它发生了极端高温，绝对不是只有印度才会发生的偶发事件，它是我们气候暖化看到的一个警讯。而印度它只是最早最剧烈然后表现的也是最残酷的一个地区而已。
1: 嗯哼，是老师，因为我们所知道过去的这几年连续几年2023年2024年2025年都是连续三年都是所谓历史上的最热的这个气候，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因为难道说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每一年就这样下去吗？因为我们谈到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其实这个议题可以说是数十年来大家都一直在谈，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什么地步，还是说只是因为这几年不管是碰到圣婴的现象还是反圣婴的现象削弱还是怎么样，所以这几年比较惨，所以它可能又再下去还是一个怎么样？我想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就会变成一个在猜想，是说我们难道接下来要面对的课题是越来越严重，然后每一年都会这么惨吗？还是说它有一个怎么样的周期？可不可以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0: 那个念伟问的很关键，是的，从2023、2024、2025，我们连续三年全球都创下了地表平均温度打破历史的这个记录，
1: 是
0: 这个也不是偶然，这是过去长期的气候暖化，再加上了我们最近发生了一些短期的气候事件，两个叠加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过去三年的这种破纪录的高温是一个气候方面的组合拳，长期再加上短期的变动，那这就是过去三年史上最热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它包含了一个长期的人为暖化，把我们整个地球的这个基线就把它抬升了。现在我们大概每十年我们地表的温度就会平均来说会增加0.3度，这是过去看不到的，也就是我们现在2026年，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到了2036年的时候，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单单这个暖化所累积的这个热能就会让我们现在的温度再往上至少要增加0.3度，这是长期的一个趋势。
1: 老师讲这0.3度是一个平均值，对不对？
0: 对，
1: 是平均0.3度，各位，平均0.3度很恐怖的事情啊。
0: 这在地球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气候暖化长期把我们海洋的这个热含量把它提升了，也就是现在海洋变成了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热载体，
1: 对，
0: 那它就不断的把它所吸收的热能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温度除了这个地表长期不断的在增温以外，海洋也不断的释放热能，所以这是在长期的温度之下又多了一个长期的这个升温的因素。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这种圣婴现象，
1: 是
0: 全球只要每次发生圣婴现象，那它就会把我们地表的温度再推高，那我们说2023、2024、2025连续创下了最热记录，其中2023到2024我们发生了一个强烈的圣婴现象，就扮演了这种推波助澜的角色，这是第三个，就是圣婴现象，那第四个呢就是一些短期的变动，这些短期的变动目前看起来会让地表的温度继续的升温，第一个就是太阳活动现在在增强，它给地表的热能又添加了一点这个加速的作用，那第二个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太平洋海底那个汤加火山，它大规模的喷发，那是有史以来把这个因为它在海底，
1: 对，
0: 所以把海水呢大量的蒸发到我们的平流层，所以它加强了温室的效应，我们吸收的热能就更多了，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我们为了要减少碳排放，所有国际航运它的这个燃料必须要是低硫的，

0: 那过去因为它都是用高流的燃料，所以排放了大量的悬浮微粒到我们的空气。可是现在因为碳减排，所以它不能够再排放这么多的高流的这个粒子。那少了这些高流的粒子，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就发现我们空气变干净了。
1: 对，
0: 可是阳光进来的就更多了，
1: 哦、
0: 我们地表增加的太强了啊。那这个都是短期的因素所带来的这些效果，所以这些长期海洋再加上短期的这些波动叠加在一起，所以过去三年2023、2024、2025的这种升温的幅度是超过了我们过去做这个气候研究的预期，它额外的增温，而且这种增温的趋势我们往前看，那我们现在2026、2027一直到2031恐怕都下不来，只有越来越热、越来越高。
1: 是，老师刚刚讲的这个，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照理来讲，为了减少温室气体，这个要把高流的这个含硫这个比较高的这种燃料变成低流的哈，那这个好事吧，对，但是增加了日照哈，这因为这个那到底要减硫还是增硫了，对不对？这感觉减硫应该是一个主体性的一个做法，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减硫还是正确的吧，但只是说这个增加日照的这个状况，就反而又变成一个负面的因素，是吗，老师？
0: 是，这是我们当初想象不到 的,、
1: 哦、的
0: 我们减少这个硫的排放，减少悬浮微粒，是让我们的空气变干净。
1: 对啊，这不是好事吗？
0: 对，它会一年我们因为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是大概有600多万人。
1: 哦，是，
0: 你想想看，这个空气一干净以后，有多少人的生命就被保存下来了。
1: 是，
0: 可是我们想不到的是，这些悬浮微粒它本来在空气中它可以反射阳光，现在因为变干净了，反而让阳光进来的就更多了。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排放了大量的这些含硫的这些悬浮微粒，所以一方面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阻挡了阳光的进来，所以现在就像你刚刚说，它变成一个两难。
1: 对，
0: 那这个两难呢，其实人的生命可能会很重要，因为在短期的时候它马上就得到
1: 可以看得到。对
0: 对，但是长期来说对于地球的增温有非常负面的这种不好的这种结
1: 果。但是老师，照理来讲，寒流因为流也算是温室效应所导致的一个因素之一，不是吗？所以照理来讲，减硫不应该是减少这个温室效应应该要有的一个做法吗？二氧化硫这样的一个做法，它不也是算是归类在这个温室气体里面？
0: 是，但是二氧化硫它在温室气体里面所含的那个比重很低，它扮演的角色能够降温的效果其实很有限。
1: 了解，
0: 但是没想到就是现在增加的阳光它带来的这种增温的效果是这样子的显著。换句话说，
1: 人真的是很难想象啊，真的。
0: 对，它其实给我们做气候研究一个重击，因为我们过去30年做气候的这个研究，做气候的预估，从来没有把悬浮微粒这个因素放进去。我们都是低估了。
1: 对，
0: 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速率，现在悬浮微粒没有了，我们才真正的看到气候暖化在这个温室气体这么浓厚的之下，它所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
1: 是，老师，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我们就要往下来讨论哈。当然，我必须说，圣婴现象也是一个因素，但是圣婴现象因为它会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嘛，它是看起来会有一个循环嘛，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有圣婴现象，所以海水的温度就会增高，那看起来它几年可能会下去。那我目前碰到的是属于正在进行圣婴现象的这几年，对不对？情况是这样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在过去这是对的
1: 啊，
0: 因为过去只有在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暖化就特别明显。
1: 对，
0: 可是现在因为气候暖化的基线已经提高了，所以就算是我们现在没有圣婴现象，
1: 你还是
0: 很热，其实我们的暖化的程度还是很严重。
1: OK， 好，也就是说圣婴现象看起来它影响的层面已经没有从以前那么显著嘛，对吧？因为以前没有暖化的问题，现在。

0: 因为有暖化了，所以有没有声音现象，只是你热或者是更热的问题嘛？对，可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有了没有声音现象，我们还是在暖。可是有了声像以后，这个
0: 更暖，
1: 就是更可怕。
0: 对，好，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来讨论，因为这是我近期很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当然，我也不能说这说法一定是从哪个地方出现的，但是我的确现在面对的一个在普遍的舆论市场当中的一个问号，就是说现在人正在想办法对抗全球暖化。我觉得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对于全世界的任何人来讲是没有什么疑义，因为这个有太明显的数据，而且大家已经明显体感到这个暖化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全球大概没有意义。但问题的意义在后面这件事情，就是因应这个全球暖化它的这个手段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现在我呈现出一些不同的一些声音。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尤其以欧洲为主的国家，还是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限制温室气体，要尽量是能够做到碳中和、近零碳排，这些努力我还持续在存在啊。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全球暖化，你看你做这个 A 也全球也暖化，你不做 A 也暖化，那是不是变成就是说暖化这件事情其实人是不可控的？也就是说地球在这么长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老师您自己研究古气候，这是您的专长，就是说在这么长的过程当中，地球也是这么暖暖冷冷暖暖冷冷，只是你现在比较衰嘛，就是你现在刚好碰到这个在暖的这段时间，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会暖，所以你干脆就别做了哈，因为你有做跟没做都没有什么意义，你就安安稳稳的度过你的人生。老师，这是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您做气候研究到现在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它是一个谬误性的说法，还是说它只是说对了某一个部分，而我们在现在这个还在生活的人又应该要怎么样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全球暖化这件事情？
1: 是，这就是我们过去关于气候暖化全球的辩论的一个核心。
0: 嗯，
1: 就是地球过去它曾经很暖，
0: 嗯，
1: 也曾经很冷，
0: 对，
1: 所以它有一个自然的循环。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的暖化只是地球自然循环的一部分。
0: 对，
1: 将来它还是会变冷。
0: 嗯，
1: 我们人类虽然现在带来影响，可是这个影响它的这个冲击跟地球长远的这种变化来说，应该是很小的。
0: 对，微乎其微啊，人实在做不了什么。这样
1: 是这种说法，现在是所谓这个气候否认论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
0: 是，
1: 可是从我们地球科学的角度来看，那这种说法它忽略了三个非常关键的事实。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地球暖化的速度，那人为影响的速度跟自然的速度是差别很大的，
0: 是
1: 啊，差别几乎是一个到两个数量级。
0: OK，
1: 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的原因跟我们过去地球自然暖化的原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第三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它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证据是非常清楚的看到是有人类的印记。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看说速度来说好了，
0: 是
1: 过去地球它有自然的冷暖的循环，可是这是过去地球它自己表现的，它的表现不管是冷也好，不管是暖也好，它都是有一个自然的变化速率。一般来说它的这个暖就是冷啊是非常非常慢，可是它的暖会比较快。
0: 是，
1: 就像我们一个人胖要很容易，你要减肥就很困
0: 难。
1: 那但是就算是它增温，那以我们最近这一次好了，就从上一次的冰期到我们现在这个最近的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最暖期，它大概在一万年的时间里面地表的温度只升高了4度。摄氏4度。
0: 是。
1: 也就是说一个世纪每100年它只会增温0.04度。
0: 哦，
1: 这是非常缓慢的。可是现在我们看看人为的暖化。现在人为的暖化我们说我们现在基线都是从1850年开始。
0: 对。
1: 现在大概就是175年。 175年我们升温已经增温了 1.5 度、
0: 哦、
1: 过去是1万年才增温4度，我们现在是

0: 175年就增温了 1.5 度，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是自然界的20倍以上。
1: OK，
0: 这是非常快速的，
1: 嗯，
0: 这是地球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说现在的暖化其实不是自然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从我们现在的证据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现在暖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温室气体像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太高了。在今年五月，我们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是431个 ppm， 这是过去地球400万年以前才会有的记录。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情况啊，在自然的记录里面也从来没有这个。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它增加了这么多。
1: 老师对不起我打岔一下，所以400万年前的那个时候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么高，所以那个时候也这么热是吗？
0: 哎，那个时候比现在更热。
1: 哦，那个时候更热。哦，了解了解。
0: 对对对，比我们现在还要热差不多4-5度。
1: 哦，了解。
0: 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达到这个浓度，
1: 嗯，
0: 所以那个太阳的辐射还没有累积
1: 啊，
0: 那么多，
1: 嗯，
0: 那等到这个一直维持这样子的浓度，你再过差不多50年100年，
1: 嗯，
0: 我们地球的温度就会非常明显的上升了。
1: 了解了了解。
0: 所以我们这个科学的这个证据非常的清楚，现在我们地球的暖化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排放的这个温室气体，
1: 嗯，
0: 那绝对不是过去地球它是靠火山爆发啦，靠自然的变动啊，
1: 嗯，
0: 这种情况，
1: 嗯嗯嗯。
0: 那第三个就是现在的暖化，我们说都是人类的印记，这是我们可以做气候模拟的一个结果。我们做气候模拟可以那个透过像现在的那个运算人工的智慧，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没有我们人为的这种干扰。跟有人为的干扰得出来的这个气候暖化的这个曲线呢，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我们人为的暖化，我们今天的气候像我们整个地球，我们的气候应该跟小冰期的那时候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台湾应该是现在我们的台北应该是在日本的京都，
1: 嗯，
0: 我们的天气应该是比较冷的，
1: 冷的。
0: 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台北的气温已经
1: 热到不行了，天哪！
0: 雅加达差不多了，
1: 是是，
0: 这个都是我们人类增温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人类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很可怕的地质力量，
1: 嗯，
0: 我们叫做人类世，
1: 嗯，
0: 也就是人类所造出来的暖化。
1: 嗯哼。哇，这个听老师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一个，尤其在我们连主流的舆论上面可能都会碰到的一个谬误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实在太难处理，所以这件事情可能跟人为的这个事的因素就会减低，因此我们就两手一摊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觉得在面对全球暖化上面的一个挑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我无力回天呐，这跟地球有关系，我只不过就是这个地球上面这么小的一员哈，我看起来几乎我们举这个全国之力，就是假设我们以台湾来讲啊，我们举台湾之力，我们又能够对全球发挥什么影响？这个我想我们待会可以来跟老师好好的讨论，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该怎么做，而世界又怎么做？我们要先再稍微跳出来一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跟现在这个全球暖化之间哈，近几年也出现在这个版面上面哈，而且看起来是这个呼声越来越高，是什么呢？也就是跟这个大西洋洋流 AMOC 减弱这件事情有关系哦。这个说法是这样的，我先简述一下，请老师指正哈，就是谈到因为这个北极圈的这个冰哈。在全球暖化的情况底下，就是快速的消融，当然就是以北极圈这一带格陵兰啊这些很大的这个大型的这种冰山正在消融的有关系。而这个全球之间有一个大西洋的一个暖流，也就是把所谓在南边的这个比较靠近赤道的这个热能往北边带，所以让这个北半球尤其稍微高纬度地区的哈，就是北美啊或者是这个欧洲这边有这个暖风可以进来，因为热量过去。而这个循环的机制是因为用海水的盐分来做处理，也就是说盐分比较高的这个海水呢往下沉，形成了一个像暖流一样的，就是水的这个高低因为密度不同而形成的差别

因此带动这个洋流。但是呢，现在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北极圈的冰山快速的消融，因此稀释了这个盐分，让这个因着盐分而来的这样子的洋流带动的这个能力在快速的减弱，而这样的减弱可能会造成一个气候上面很大的一个变化。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是真的吗？

0: 么看这个事情？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事吗？
1: 是，而且它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您刚刚提到 AMOC，我们中文说大西洋金向翻转环流，也就是它是从南到北，
0: 对，
1: 这种经度方向的一个翻转环流，它最近成为我们全球讨论的焦点，是因为这个环流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美洲的气候，它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它会影响整个气候的稳定性，所以它所带来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你刚刚提到我们说这个 AMOC， 我们英文常常简称叫做 AMOC。
0: AMOC，
1: 那对这个 AMOC， 它在减弱，这是我们观测出来的结果。但是它的减弱的速度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快非常多。大概比我出生就是1950年那个时候，现在跟那时候来比，减弱了大概将近20%。
0: 20%很多哎。
1: 对，非常严重，而且是大概是过去几千年以来最弱的一段时间。那它减弱的主要原因，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格陵兰冰盖的融化，被大西洋海水变淡了，它的密度变小了，所以这海水不容易下降了。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海洋的暖化，
0: 是
1: 海洋的暖化破坏了深层水的这个形成，所以就让这个大西洋的这个 AMOC 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弱化。其实不只是 AMOC 了，它所有这个大海洋的这种
0: 所有的洋流都变了，
1: 都在改变。只是阿莫克它因为在大西洋，大西洋的南北非常的窄，它的流动非常的明显。我们最容
0: 易了解，最容易看得出来。
1: 第一个就看出来了，而且它的减弱影响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地球气候会开始重新洗牌的一个关键点。预计这种阿莫克因为气候暖化，因为海洋暖化，因为我们全球变迁的关系，我们在这个世纪里面，就是21世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大西洋金向翻转环流会完全的崩溃。
0: 完全崩溃就停下来了吗？它完全停下来，
1: 几乎是，对，几乎要停摆。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现在只是开始不稳定，但是它的命运从目前的观测来看，大概已经很难去这个扭转了。这是您刚刚提到这个阿莫克它减弱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
0: 好，那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好，当然因为您刚刚讲说这个事情至少人为看起来很难逆嘛，对不对？人要怎么逆呢？把盐丢进去。就是人为看起来很难改变海水什么，因为这个量体实在太大了嘛。那好，那假设阿莫就是它崩溃了，好，或者是它几乎停下来了，我们可以想见这个气候会怎么发展，可能的发展会是什么？
1: 那刚刚您提到那个明天过后，
0: 是
1: 那个电影就是描述在8000年以前发生过这个大西洋金向环流阿莫克它曾经崩溃的一个后果啊。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阿莫克它崩溃大概不会再发生像那个明天过后电影里面
0: 讲的，没那么夸张，就是
1: 对，那个北美那个地区突然就瞬间冰封了，
0: 对对，
1: 但是它会造成全球气候的剧烈重组。那欧洲降温是不能够避免的，但是主要是在冬季，然后它的夏季还是会一样的会很热，然后这个冬季的风暴会非常的可怕，那在这个非洲啊、南美啊，就会变成更可怕的干旱，那最严重的其实是美国的东岸。美国的东岸因为这个大西洋金向洋流阿莫克的这个往欧洲那边走，所以它把这个海水都带走了。所以美国的东岸它其实它的海平面一向都是很稳定。但是现在一旦阿莫克它停摆或者减弱，那这些过去被带走的海水就会滞留在美国的东岸。而且滞留的会越来越多，因为海水膨胀的会越来越高。
0: 对，
1: 所以美国东岸它的海平面上升会加速，而且会想象不到的那个这个可怕。
0: 所以纽约可能会被淹掉，就是
1: 整个美国东岸从纽约一直到佛罗里达，
0: 它

0: 整个
1: 会
0: 淹进来吗？
1: 会淹进来。
0: 哦，会淹进来。OK，
1: 对对对，而且如果发生了那个很可怕的这种飓风的话，像美国大西洋常常都有五级的这种飓风，
0: 对对对，
1: 那它造成的这种暴潮巨浪是非常可怕的。
0: 哦，了解了解，
1: 这是美国东岸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重大影响。
0: 是，
1: 那对于这个全球的这个降雨带也会带来重新的分布，所以粮食的生产会受到影响，那整个全球海洋的渔业会大幅度的衰退，所以这都是这个阿莫格它停摆或者减弱以后所带来的影响。简单的说，世界大概没有办法再回去这个过去还会变冷的那种状况，但是它会让我们整个全球的气候变得更混乱，然后更极端，也让我们更难去预测。
0: 是是，哇，这个话听老师讲，这很有这种世界末日的既视感，而且我觉得老师讲的最令我讶异的，他就说这个世纪你就会看到，这个世纪现在目前为止才过了四分之一，但是到这个世纪末也差不多才七十年左右，所以朋友们，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阿莫克这个事情值得我们再继续关注啦。而且我也必须说，我也很佩服老师们，你们做这个这种地球科学的这种气候观测的，因为你们所面对的这个状况都是人不可逆的，你只能看着这个灾难逐渐发生，你也没有办法再透过什么人为的力量把海水再让它变得更咸一点，看起来好像没有这种可能性。好，老师，我们最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在目前我们前面谈的很多，不管从印度也好，谈从这个全球暖化的这种情况，到现在阿莫克所目前面对到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因为这些现象是已经非常明显显而易见，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领导人，一个政府，或者是甚至一般人，你大概都没有办法去否认啦。好，说这因为它有非常实际的科学数据，好，可以说明这件事情，这些事情都正在发生。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您可以跟我们谈谈到目前为止，现在全球之间各国之间在面对这个气候暖化或者是极端气候这样的情况，大家有什么共同的目标吗？或者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做法？刚刚我们听老师讲到说，大家从这个航运的这个燃料开始来着手，但燃料着手就产生新的问题啊，去除了旧的问题，产生了新的问题。好，那除此之外呢？面对于全球暖化这件事情，我世界各国之间有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吗？或者是每一年气候变迁大会都在开，大家有什么决议来共同面对？毕竟这个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嘛，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跑到什么火星去居住啊。那我们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吗？
1: 是，那现在大概全球90%以上的国家人还有人口，大概都没有办法否认气候在暖化，地球在快速的升温。
0: 对，
1: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就像您刚刚说的，联合国每年都会举办这个气候变迁大会。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做两件事情，第一个要减碳，因为如果我们不把温室气体降低或者是让它稳定，我们地表的这个增温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就像你发烧一样。
0: 对，
1: 你发烧的时候第一个让它不再继续发烧，所以你必须要吃退烧药。那地球不发烧的退烧药就是减碳，
0: 是，
1: 所以减碳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做的。那第二个就是调试，就像刚刚我们所讨论的，看到这个暖化在进行，看到了我们地球的生态环境在巨变，那我们其实人为改变的这种力量很微小，有很多事情我们其实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能够眼睁睁看它发生，所以怎么样去做好调试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那减碳的话，目前的是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最重要的一个工作。第一个我们当然是要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第二个就是要能源转型，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所有的各国要发展这种低碳的这种技术，像我们再生能源啦，我们电动车啦，
0: 对，
1: 碳捕捉的这种技术啊，我们所有的工业的生产，我们的建筑都需要做这种节能减排的这种工作，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做减碳，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0: 第二个就是面对已经发生的这种极端的天气，还有未来会更严重的极端天气，其实我们就要做好调试的工作，也就是你必须每个国家都要做好这种面对极端天气的行动计划，比如说这个热浪，你怎样去预警？那碰到了这种高温，我们要怎么样的避难？然后我们的弱势族群，一个国家有这么多这种受到影响的人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帮助关怀他们？那另外就是像水呀、像能源呐、这种城市的韧性都是每个国家调试工作必须要去做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农业的生产。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一个人生存，第一个是能源，第二个是水，第三个就是粮食。那能源要转型，这个水资源要好好的保育。第三个就是所有的粮食一定要开始维持它的这种产量，它的生产。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耐热植物的这个基因的研发，那做好这种智慧的灌溉，做好气候的保险，都是我们每个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要去努力调试的。所以一个是减碳，一个是调试，我们是两条线在这个并行。
1: 是，也就是说，整体而言，对于减碳这件事情，看起来世界各国有一些共识哈。当然，哎，我也必须说，在目前美国看起来并没有非常配合的情况下，不知道这个推进上面的那个难度是不是还很高哈，老师。那当然，适应这件事情就变成就是大家。各国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了哈。就是各个国家想办法。如果你的国家比较有能力照顾民众，你可能就有办法。但是就像我们前面举了这个印度的例子哈，有一些人就被放生了，就是他看起来有点困难哦。就是因为我照顾不到你哈，所以你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哦。老师，您觉得像我们身在台湾，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联合国的一员嘛，那像联合国世界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气候变迁大会，它在联合国的体系底下，那像台湾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一员，而且我们量体那么小，您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而且我们现在的国家又做了什么？各位让我们能够有点了解。
0: 哎，这个其实分成三个层次，一个就是我们的个人的在地行动，一个就是我们台湾能够扮演的角色，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全球的责任。那从个人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不是联合会员国，我们都是地球的公民。所以虽然说个人的行动看起来微不足道，其实社会行为的改变是我们改变这个气候暖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是国家的政策，一个是社会的行为的改变。所以个人的行动，它如果放大、增加、累积，它就会推动政府改变，推动企业去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个人，第一个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降低我们个人的碳足迹，不要浪费能源，减少短程开车，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食物浪费，然后支持这个节能，耐用的这些产品。那这些过去是道德的要求，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做减少碳排的一个具体行为。那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开始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家人，保护我们的社区，变成能够适应将来极端天气，我们说气候韧性的一个堡垒，也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个人、我们的社区，碰到了将来更热、更强的降雨、更可怕的干旱、更那个凶暴的台风，还有更可怕的地震，我们还能够存留下来，这就是韧性社会最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做好保护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保护我们的社区，这是我们要去做的，提升我们的气候韧性。那第三个，我觉得我们都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参与公共的讨论，就像我们现在去讨论它，但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形成一个监督政府、支持友善气候政策的一个力量。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地方的社区做好防灾、做好调试的行动，它更可以。

0: 推动我们这个让我们国家的企业更透明，更在这个减碳方面发挥作用，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公民压力。这个公民压力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去付出，愿意去参与，然后变成了一个气候行动的一个重要的推力。那这是第一个我们个人方面可以做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角色。我们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国，可是我们需要为这个减碳负责吗？我的答案是需要，而且是非常需
1: 非
0: 要。
1: 常需要，
0: 因为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你想想看，我们是全球最差不多第20个大经济体，我们的碳排量也是全球大概排名20名左右。我们全球的半导体电子业的供应链，台湾是最重要的一环。你想想看，这都是我们台湾扮演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让我们台湾的人均碳排是在全球的前段班。我们一个人一年排放大概是11到12吨，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以上。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理由不减碳，而且现在国际供应链都要求你所有的这些产品都必须要达到它减碳的要求。欧盟的碳边境税，美国的这个供应链，它也要求你的所有的这个产品必须要达到减碳的这个目标，所有的科技业都必须使用再生的能源。所以，我们如果不减碳，我们几乎很难在世界上继续做好贸易，我们的企业会失去订单。那更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不减碳，气候越来越严重，我们台湾面临的这种压力会更大，伤害最深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虽然不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展现气候非常好的行动力，想想看，我们反而能够提升我们的国际形象，也能够增加我们的合作空间。
1: 这今天我们跟汪老师有一些对谈我觉得让我自己茅塞顿开我还想起之前我们曾经跟汪老师的这个请益的过程当中，我自己非常印象到现在还非常深刻就是跟老师请教到这个有关于气候暖化跟这个极端气候、极端天气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我觉得老师当时有给了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传神就是当一个人他在发烧的时候，就是现在地球就是在发烧嘛，所以地球因为它热，所以它的这个水文的循环会非常的快，所以当水文的循环快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所谓现在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问题就是雨越下越大。越热就越热，然后这个冷可能就越冷，然后它的只要跟雨水相关的活动、河水相关的活动，它可能就会河水会暴涨得很快，雨可能会突然下得很大，诸如此类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当我们今天面对到这个现在全球暖化已经是一个普世都能够理解而且同意的一个说法的时候，马上就要来做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效的让自己成为这个减碳的一份子，因为减碳这件事情已经实际上的会进入到整体的先进的工业体系里面，你可能你的产出、你的出口跟你的进口之间都必须要有符合一些减碳的一些标准。除此之外，就是面对到极端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足够韧性的一个环境，让你我之间都可以适应这个高温、适应这个暴雨，以及所有我们可能所遭遇到的一些挑战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也是身为现代公民，我们必须要能够做的就像老师刚刚举的例子身在台湾的你我你以为你很小对不对？但是你的人均碳排可是世界平均的2倍以上所以朋友们，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你没有那么边缘你可能也还站在世界的很中心所以我们必须，既然你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肩负这样的角色，这也是身为世界地球公民的一员应该要尽的责任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中研院地科所退休的研究员汪中和汪老师，同时他也是 NIS Radio 地球 ICU 的主持人各位朋友，这个身边的减碳工作必须要做，有一件事情你绝对可以做也应该做的，就是每周固定的收听地球 ICU

0: 这汪中豪老师会持续的带给我们最新的跟这个全球暖化相关的一些知识哦，让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合适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再次感谢汪老师，谢谢您。
1: 谢谢念伟，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是我们观点会客室呢，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关切最新的一些话题，也希望朋友们，我们能够持续每一周跟你一起在空中相会。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上周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有关监护宣告是要怎么样申请的，那本周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谈谈看什么叫做监护人。那监护人主要担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职务，包括他的职务上面有什么样的限制，假如说不适任的话，那监护人可以怎么样另行选定啊、改定啊，还有包括财产交接。首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整个监护宣告的开始哦，就实际上在走了以后呢，在进行的开始，不是说马上就开始办理有关监护的事务哦。最重要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做到，我们上礼拜也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要先开具的是财产清册。为什么？要先确认说到底有多少财产，才能够了解到说究竟受这个监护宣告之人他的财产上有多少，而在花费上可以怎么样子去思考，怎么样去做合理的分配，而同时间也可以避免说这个监护人他可能在监护的过程中监守自盗。所以民法的第1099条规定，监护开始时，监护人对于受监护人之财产应依规定会同法院指定之人，也就是会同财产的开具财产清册之人，于2个月内开具财产清册并呈报法院。那当然呢，开具财产清册是给2个月的时间。我说实话，实际上面在真正有可能在开具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这么样顺利的，因为有时候如果同时间监护人有好几个的时候，那这个好几个人他们对于这个财产上面的认定可能就会有一些意见了。像过去我处理的案件就有可能发生到什么样子，那为什么他们就到最后选定就是由兄哥哥跟弟弟担任监护人。大家就会想问说，哥哥跟弟弟担任监护人，那这个哥哥弟弟担任监护人一起共同来处理爸爸的事情不是很好吗？那他们处理的话应该会兄友弟恭哦。其实没有，因为什么，爸爸过去都住在弟弟家，所以呢，对于哥哥而言，他其实很早之前他就觉得说，弟弟呢每个月都会跟他要求说要照顾爸爸需要多少钱，他也花了很多钱，他每个月给了好几万。那同时间爸爸本身也有一些月退俸，也有一些投资，也有一些收益，那他会很好奇就说，哇，那这样子累积起来每个月的钱其实都蛮多的，那但是爸爸以爸爸的疾病而言有必要需要用到这么多钱吗？所以他就变得一直都很质疑。那当然质疑的一直就延续下去，到爸爸变成监护宣告以后，他担任共同监护人，因为他就是想说，我如果担任共同监护人，我有机会去参与爸爸事务的决定，那当爸爸呢到底要怎么样更完善的照顾的话，我也能够表示意见，而不是任由弟弟来决定。那当然更重要就是那个财产部分他也能够进行管理，避免呢有一些不必要过多的一些浪费耗费。那当然既然要谈到开具财产清册，大家一定会想说，哦，那弟弟一定就拿出来说，这几年呢爸爸的开销是多少，那我相关一些钱啊、一些账目啊、资料啊提供出来，尤其是目前的存款余额啊，还有有什么样一些房地产。可是呢不看呢还不晓得，一看才惊讶，奇怪了，我累积起来我仔细算看爸爸名下的财产应该800万，那正常而言的话，如果过去10年的话每年花费5万块，或者说每年花费3万块，那好歹加起来呢花的钱，譬如说5万块好了，一年的话就是60万，10年就是600万。那大家一定会心里会想说，800减600，那扣除掉有什么样增加那些不谈，那至少会有200万吧，怎么剩下的钱只剩下40万呢？那这时候一定会心想，到底钱花到哪边了？甚至呢哥哥也会想说，我过去其实我不是单纯的那个钱哦，不是说用爸爸的一个月，就是从爸爸的那账目里面他的金额就是花5万块，其实过去我自己也付了很多钱，我可能每个月就支出个2万块，那所以说实际上的钱应该更多吧，因为我存款我直接汇进去爸爸的账户，那爸

爸爸账户的话，那如果每个月都付的是20000块的话，一年就240万，那10年的话就240万，也就是说是800万再加上240万等于1040万。那1040万呢，再减多少？减了600万，10年是600万的话，那应该还有440万啊。所以他就会变成说，用简易的数学算法，他会觉得说这个财产有问题。所以很多时候会怎么样？你给他2个月的时间，2个月还开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兄弟之间、家人之间，为了这个财产究竟有多少，究竟吵翻天了。因为他会觉得说，是不是有隐匿啊？藏在哪边？当然，如果说面对就是说有可能2个月开不了的话呢，法院呢得以监护人申请，于必要时候再延长。那当然，延长能够做什么事？其实延长哦，对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其实不完全是一个好事，因为固然呢，财产是一定要很仔细要确认清楚。如果有一些隐匿，或者说有些不必要开销，或者说有些错误的话，当然也要去纠正。但是我们要知道，民法第1099条之一有规定说，在完开具并呈报法院之前，监护人对于受监护人之财产，仅得为管理上之必要行为。那意思就是什么？有可能在这个监护上面呢，会因为金钱上的支出受到影响，而变成监护上面会有一些品质上的下降。所以就变成说，要怎么样尽快去确认这个监护的这个财产，到底他的财产清册要怎么样很快的开具出来。因为如果说两边有争执的话，那我会建议就是说，在这部分上面大家能够尽可能去凝聚共识。怎么样凝聚共识？互相去了解到说，究竟哪些地方是有问题，哪些地方有问题，先把它给画出来，整理出来，就没有问题的部分先达成共识，有问题的部分再一一确认，尽快把这个金钱呢去确认清楚。然后呢，如果说哪些地方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再就这个地方看两边是不是要那提出相应的一些证据啊，或者说相应的沟通去协调。因为我们要保护的是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而不是说两边呢到最后好像都是为了这个财产在争，然后争到僵持不下，争到影响到这个受监护人他所应该要被监护的品质，这是不必要的。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去把它做一个归纳整理，把彼此间都已经有共识的部分先整理出来，而就那些有问题的部分再去一一去确核对，然后包含财务上面的报表，包括相应的证据，来去确认说到底这样子要怎么样认定那些财产的价值。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法定代理，依照民法1098条规定，监护人于监护权限内为受监护人之法定代理人，监护人之行为与受监护人之利益相反或者依法不得代理时，法院得因监护人受监护宣告之人、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之人之申请或依职权，为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呢选任特别代理人。这要跟大家谈到的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监护人在监护权限内，他就是法定代理人。那可是法定代理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有什么利害冲突的问题？好比说什么样的情况？今天监护人想要买一个房子，刚好受监护宣告之人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的价值呢，可能呢，看看市面上价值是1000万，就他想说，哎呀，1000万太贵了，我用100万买。当然对这个监护人而言，他等于说赚到了900万嘛，因为那900万不用支出。可是对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是不是就有影响？因为他等于少了这900万。所以在这种有利害冲突，有可能会造成受监护人他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这时候呢就呢应该要由特别代理人来协助处理，而避免说监护人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监守自盗，或者说为了要确保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无形中伤害了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当然在执行职务上面，大家还要更要记得哦，执行职务上面依照民法第1100条，监护人应以善良管理人之助意执行监护职务。当然善良管理人大家一定会问说是什么意思，我建议哦，用一个更白话的讲法是什么呢？其实他就是在讲你是怎么样照顾自己的事物，

我们一般人在照顾自己事物都一定是小心谨慎嘛，因为说白一点，如果我今天照顾处理自己的事物有什么样的损，那做得不好，损失的是自己嘛，可能自己呢财产上面可能有什么赔偿要赔偿，或者说自己可能某些钱财呢因此无形中呢投资失败然后就没了。那同样的，大家想看，你如果照顾自己的事物是很认真的，那如果你对待其他人那该怎么做？有的人会想说，哦，因为照顾自己比较那专心比较认真，对待别人的话，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事情，可能会有一些欠缺，然后考量上面没有那么样细致，当然难免，这是在一般状态下。可是如果今天你已经担任监护人了，你就要把那个事情当成像是自己的事情一样，而且呢处理的方式不是单纯说跟我平常处理的方式一模一样一定的程度，而是说你要去假想说，如果你自己本身处理就是不够好的话，那你要去想办法想想看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在处理这样同样的事物，它是抱持什么样的心态，是不是会很认真处理，该做表格啊，然后该仔细分析研究啊，那你要用一个善良管理人，也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来仔细的思考怎么样做才是最合理的。而且呢更重要，一定要思考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是监护谁？监护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所以说我们既然是为他做决定，然后呢要保障是他权益，所以监护人呢不只是要想办法把他处理好做好，更重要的是什么？依照民法第1112条规定，监护人于执行有关受监护人之生活、护养、疗治及财产管理之职务时，应尊重受监护人的意思，并考量其身心状态与生活状况。也就是说，你今天监护他，你是为了要保障他的权益。那既然是保障他的权益的话，那是不是要思考到，就是说，这个受监护的人，他本身他的主观上意思是什么？他有没有他很期待说他要吃一些营养品，然后呢如果他要吃一些营养品的时候，你能够说哎呀不要啦，那浪费钱，我不想花这个钱，人生哦没假啦，讲那个那么好做什么，来喝个豆浆就好了，当然豆浆也是有豆浆的营养，可是如果人生更滋补，而且这也是受监护人他自己本身的财产就能够负担得了，然后他也有这个意愿要吃，那你能够说拒绝吗？我们最重要还是要尊重嘛，因为本质上面这个监护人不是说你今天得到这个监护的职务以后就是变成说你自己最大，而是就像我在上个星期包括了那之后我们也会一再谈到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核心的原则叫做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利益，他的利益是什么，要去考量到他的利益而为他的利益来做决定。那当然他的利益是什么，诶，我们能够从旁边看就猜测嘛，有时候可以去想想看他实际上去问看他的意思，如果他还能够表达出来，能够清楚的表达，甚至在这一块上面能够有一些意见想法能够表示，或者说有些动作能够反映的出来，让你感受到说他确实有这方面需求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就知道那这就是他最需要的嘛。那这样呢是照顾他，是监护他的事物，当然也要尊重他的意见，因为尊重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处理得更好，也能够更符合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心意，所以这非常重要。这不是只有单纯那自己监护以后呢就想办法就想说讲究的就是快很准，我怎么样处理的事情快，然后怎么样能够处理到这个事情呢就是我想要的，其实重点不在你想要什么，而是怎么样照顾是真正符合这个受监护人的利益，他想要什么，而怎么样才是对他好，这才是关键，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当然呢大家一定会谈到就是说监护哦，那监护的话一定更重要还要再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不只是我们要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还有包括了我们要去参考受监护人的他的意思他的意见，还包含就是说我们要思考到有哪些部分呢是执行上面会有一些限制的，而这些限制究竟有多少，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下，等下下一节回来的时候再跟继续为大家分享，谢谢大家哦。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轮椅，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仁梁律师。在上一节我们已经有提到了执行职务一些相关的一些想法和规定哦。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呢，以受监护人之最佳利益为考量，应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然后听呢要听取要尊重受监护宣告之人的意见。那当然呢更重要还要了解到，就是说我们呢去做的话有没有一些限制。在民法的1101条有规定哦，监护人呢对于受监护人之财产非为受监护人之利益呢，不得使用代为或同意处分。也就像刚刚前面谈到了，我们今天监护的是谁的财产，是监护谁，是其实是别人嘛，是这个在法律上面已经被宣告监护，然后叫做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财产。那既然是他的财产的话，甚至我们刚刚在一开始也有谈到，很多人呢其实为了这个财产其实就会吵翻天。那甚至呢他的家属之间呢就会有意见说，诶，为什么你财产会这样子不断的浪费，甚至会怀疑说是不是有没有监守之道啊，或什么样的情况。那所以更进一步要了解的话，就是说到底我们在处理这个财产上面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要今天要去使用或者是代为或同意处分，那使用什么，好比说你今天呢可能要去使用呢这个受监护之人呢他原本的车子，那你使用汽车难道是为了自己而使用吗？没有吗？其实法律上面强调就是要为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他譬如说他要去看医生，那他可能腿脚不方便行动不方便，那您呢就开着车子，开着他的车子带他去看医生，而这个车子在使用上面是不是就是为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利益而使用的。那譬如说什么叫代为或同意处分，所谓处分的意思讲的就是说我去处分什么样东西，好比说刚刚前面提到的车子，那车子呢可能会想说，哇，车子已经有一段年限了，那现在基本上也用不到，而受监护人宣告之人呢他的医药费开销很大，那是不是呢把它给卖掉来换一些钱来作为医药费使用。那这时候也要更进一步要去思考，就是说你在做这个用

股的时候，你在卖这个车子的时候，你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是为了受监护宣告之人的利益吗？好比说刚刚前面讲，因为他医药费开销太大，所以透过卖车子来筹一些医药费，还是说单纯的就是为了自己的便利，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明明还有其他的钱财，然后呢，可是呢，却自己呢，却想说，甚至就想说把这个车给卖掉，然后甚至呢，想要得到一部分作为自己私人上的用途，藏在自己口袋里面，这当然都是不合理的。那除了呢，就是有关使用代为或同意处分必须是为受监护人之利益外，那另外在有些地方上面还更重要是什么？还要那经过法院的许可，也就是说他不是单纯就是说我同意，然后呢我是为了这个受监护人宣告之利益呢，为受这个监护宣告之人之利益就可以做，而是必须是这是一个法院要许可的。像是刚刚前面提到的有关不动产买卖的问题，今天呢如果说是代理受监护人那购置或处分不动产，在这个部分上面，除了他自己是要为受监护人之利益来考量外，更重要的是他本身呢，他做这个决定有没有经过法院许可。大家一定会想说，为什么还要经过法院许可？其实真正的关键在哪里？在说是因为这个不动产的价值。我们都知道不动产的价值，坦白讲哦，几百万已经算少了，很多现在都是一千万两千万。像今天早上我从那住的地方，然后呢过来录音的时候呢，我看到哇，他地上有贴着说急售，售多少钱？他在台北的一个地方卖的房子叫做4900万，哇，4900万对很多人听了可能说哇，这是一个很高额的数字哦，那可能买不起或怎么样？那当然可想，无形中可以知道这个价值就是不是很高，无论是买或卖。这就是几千万的就是变动。所以呢这个会不会对受监护人影响很大？可以想象这是非常大的。在这样一个很大笔的一个金钱的变动，财产上的变动的话，当然呢需要进一步的去做确认。也就是说法院从法院的角度他来判断说到底现在买房子也好卖房子也好究竟适不适当。那非经法院许可不生效力，除了第一个是有关呢就是代理受监护人购买或是处分不动产，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代理受监护人就供其居住之建筑物或者是基地的出租，或者供他人使用，或者是终止租赁。因为什么呢？虽然说不是买卖不动产，可是本身涉及到是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居住，他可能本身就居住在某个房子里面，那如果你今天你说我要把它给出租，那一定大家一定会想进一步会想到就是说，那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要住哪边啊？那他要住哪边不就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因为当你要去做出租或者说借给别人使用，或者说你干脆呢现在他是租屋居住然后终止租赁，都一定要想到就是说，那到底他下一步他是要住哪里？这也变成说当法院送到法院许可的时候，法院会想要去知道的。因为毕竟呢有时候租赁上面可能那个租金也是很昂贵的，或者说租金呢租金可以换取到一些比较高额的租金，那房子换取到高额租金以后呢，对医药费呢也是不无小补。可是一定会进一步要去思考房子究竟下一个房子是要住哪一个房子，如果能够充分的规划的话，当然法院这边也相应的比较有机会获得许可。要不然的话，我们总不能说你照顾一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替他做决定，结果呢替他做决定最后是他没有房子可以住，那要怎么办呢？所以这也变成说要思考的地方。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要经过法院许可，有两个。第一个，代理受监护人购买或处分不动产；第二个，代理受监护人就供其居住之建筑物或者是基地出租，或供他人使用，或终止租赁。那当然还有第三个部分也是限制，是什么样的限制呢？监护人原则上呢是不得以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为投资。因为我们都知道投资理财哦，有赚有赔，甚至哦，大家看一下台湾的股市哦，有很多时候都可能是每天都是绿色的，

道人家是满江红，然后可股票可能是满江绿，哇，看到满江绿的时候，其实脸哦也跟着都绿起来了。那大家就会想说，哇，这个投资哦，本来100万，结果投资进去没个几天哦，连跌好几根，然后连跌好几根以后哦，那个钱哦，100万可能只剩下70万，然后甚至呢更少。那当然心里面一定会呕血嘛，因为说实话大家都希望是赚钱，然后希望能够赚更多。

那我们都知道，受监护宣告之人，他可能有一些要执行职务上面呢，因为要用到可能要去医药啊、治疗啊，或者说一些相应的一些费用啊、支出，都是从这个监护财产。所以这个监护财产很重要嘛，不能随便的乱花用，要不然到时候如果是受监护宣告之人，他因此呢他没有财产，然后呢可以去做相应的支付的话，其实对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影响很大。所以法院原则上呢，就基本上呢在法律上面就是规定，就是说法律原则上就规定说，受监护人的财产呢是不得作为投资使用的。当然有原则就有例外，如果说是购买的是公债、国库券、中央银行的储汇券、储蓄券，然后金融债券、可转让的定期存单、金融机构的承兑汇票或者是保证商业本票，这些有因为是比较有公信力的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来提供的，那同时间呢也能够确保说这个金额呢，这个金钱上面不会有太多的损失。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我如果要投资，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一般人绝大多数的心态都是希望赚钱，最好赚越多越好，没有人会希望赔钱。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是相对比较稳定，它呢可能只是单纯的一个储蓄券，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公债，可能它相应的它的一些利息啊，或者说它获得了一个最后的一个金钱上面不一定增加多少，甚至没有增加，可是本质上面可以确保说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财产不受到浪费，不受到不必要的支出，或者说因此受到一些损害。所以这也很重要，这也是一个执行上的限制。当然大家会进一步会问说，我们其实前面一直在谈到一件事情，监护人到底他呢在管理财产上面，我们要避免他呢监守之道。那既然如此的话，要怎么样去防范呢？其实民法有一个更严格的规定，民法第1102条有规定，监护人不得受让受监护宣告之人之财产，直接从根源上面就把它断绝了。意思是什么？假如说真的有这一方面需求，譬如说要受让财产的话，那绝对不是那监护人他本身可以得到。因为呢他如果没有机会得到，然后呢法律上面不允许他这样做，就可以避免说他呢可能呢扮演呢一方面扮演就是说受监护宣告之人的代理人，同时间呢又呢以自己的身份来进行赠与啊，或者说进行一些不计成本然后呢不合理的买卖，无形中得到一些财产，然后呢从根源上面直接断绝，然后呢就表示说这个受监护人呢他的财产是无论如何呢监护人是不得得到的。那当然这个不得得到是不是全部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差别哦，因为我们都知道监护人他很辛苦，很多监护人呢他也不是像家人，家人可能本身会要想说我是照顾自己家人嘛，那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说这是天经地义，那毕竟是自己家人，血缘关系经常居住在一起，那照顾的呢也是应该嘛。可是有的时候是怎么样，他也不一定是自己家人，他可是外人。那有关外人的部分，那你如果跟他讲说你尽心尽力，我要求你尽心尽力，然后呢给他很多的要求，要求他做得好啊，要求他不能坚守之道啊，要求他在任何事情上面都要很仔细考虑，其实每一个要求，每一个加诸的要求，都无形中增加这个监护人他本身需要去负担嘛。他负担的可能是劳力，他要做很多事，他的时间，甚至他的一些各式各样的金钱的成本的开销。虽然说即使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法律上面规定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财产来去支付那些必要费用，可是实际上在有些花费上面你也很难去做区分，甚至有时候他们就监护人会觉得说啊，这个花这个钱哦，还要在那里可能要做个报表太麻烦了，或者要怎么样做太麻烦，那反正哦，这个是小钱我自己付就好了，那是不是也无形中增加他的一些那个财产上面的一些金钱上的支出。那在这种状态下，他法律上面呢虽然规定说不得受让受监护人的财产，但是监护人他本质上面他还是可以去请求报酬的。至于他请求的报酬呢，是由法院按其劳力及受监护人呢他的资历来酌定，也就是说按他到底做了什么事，还有受监护宣告之人他本身有多少财产，去酌定一个合理的数字。那当然在这个整理，在这个监护的过程

中其实有时候很漫长哦，他也不一定说可能是短时间内马上就监护完毕，他可能是好几年的时间。那大家一定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监护假设说是好几年的时间，那财产怎么样子的花费呢？因为会不会呢这个财产中呢还是有很多是不必要的支出，然后甚至呢就很快的呢就是直接花光了，然后甚至呢那个监护人监守制的，所以法院呢那于必要时呢也可以呢命监护人怎么样提出监护事务的报告、财产清册或结算书，来检查这个监护事务或者是受监护人的财产情况。因为法院要去了解到，就是说假如说今天有人去检举，那有人去提出申请说那个监护人管理不当，他把钱乱透支，结果呢把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全部都花光了，或者说这个监护人呢他品性不良，他把钱财都塞进自己口袋，这时候呢法院就可以命说监护人说，好，我依照民法第1103条第二项要求你提出监护事务的报告、财产清册和结算书，来去那说明说到底你的花钱是怎么花的，那如果你花了很多究竟是花在哪边，然后以此来检查说到底这个监护事务呢做得好不好，有没有什么一些缺点需要去改进呢？当然如果假使监护人在执行监护职务，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要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然后要以受监护人之最佳利益为考量，那如果假设说今天监护人在执行这个职务的时候，他本质上面呢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当，譬如说故意或过失，那依照民法第1109条的规定呢，如果他因为故意或过失自身损害于受监护宣告之人的时候呢，应负赔偿之责。用白话讲，你如果做错事你就要去赔偿，如果你造成人家损害是20万，那你就要赔偿20万元。那当然前项的赔偿请求权呢自监护关系消灭之时起，然后呢有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那如果说有新有监护人的话呢，其间从新监护人就职之日起算。所以大家要知道哦，监护人一定要很小心谨慎来处理他的监护事务，来执行他的监护事务。因为当他不小心，当他有故意或过失的时候，然后造成受监护宣告之人损害的话，就要负赔偿责任。而这个赔偿的请求权自监护关系消灭之日起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如果有新监护人的话，其间自新监护之人呢就职之日起算。这也请大家要稍微记得。那当然我们呢这一节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还会更进一步再跟大家探讨，就是说那有没有可能会去说因为他不适任，或者说有一些理由他可能要辞职啊，要重新另外选任，那这些又有什么样相关的规定，还要怎么样办理交接和结算。谢谢大家，我们下节见。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那在刚刚前面一节也有谈到有关执行上的一些限制，那当然甚至有谈到就是说，如果监护人他本身有故意或过失造成受监护宣告之人如果有损害的话呢，应负损害赔偿责任。那这边也要谈到就是说，接下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监护人如果不适任该怎么处理，那他能不能辞职？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讲就是民法第1095条，监护人有正当理由经法院许可者得辞任其职务。也就是说可不可以辞职，其实可以的你只要有正当理由，然后经过法院许可，所以关键是要法院许可，如果法院认可以后你就可以辞职了。那当然呢，有时候我们也会去思考就说，今天呢他不是自己主动辞职，他可能是呢他本身有些状况，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譬如说什么样的情况，譬如说第一个部分他死亡了，因为死亡就是没办法辞职嘛，死亡呢的话呢也代表说没有了监护人。或者第二个他经法院许可辞任，因为他已经辞职了，那就是空缺，这个监护人就是有空缺状态下该怎么样去补。第三个，如果说有发生是像是未成年啊或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假如说今天监护人呢他属于一些特殊情况，像是未成年，当然这在法律上面，这是法律定义上没有把它列出来，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要担任监护人就一定要成年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把它列出来，所以呢不会有未成年情况。如果真的一旦发现说这个人是未成年的话，那当然一定就是另行选任。另外还有第四个，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也就是说他如果受他今天呢他在担任监护人，担任监护人的过程中可能他出一个大车祸，那出了一个大车祸呢导致他现在呢脑部受伤，脑部受伤以后呢他本身呢在一些处事能力上面都下降了，然后变成说他可能昏迷不醒，他可能呢答非所问，他呢即使人很清醒，可是你要问他什么他也不知道你到底问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本身也被做监护或辅助宣告。那可以想象这个监护人他今天被做监护或辅助宣告，他需要别人去帮他，他又如何能够帮别人呢？那所以呢就要另行选定。还有什么，如果他现在受到破产宣告尚未复权，也会担心说他假如说他今天是有受到破产的宣告的话，他会不会在管理上面他会有疏漏，甚至会更有可能监守自盗嘛？因为当我如果有一个人很有钱的话，他去绑管理别人财产的话，其实他对于那个钱财他不一定会很重视或者说很在意，可是如果今天他是一个没钱的，尤其是他可能负债累累的人，这些钱对他而言就非常重要了。那当然也无形中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有关这个钱财上面如果他是受破产宣告的话，他本质上面他也不合适。那另外还有第六个，失踪。如果这个人他本身呢一开始当监护人，可是呢突然因为某一次爬山他不见人影，到底他是到山的哪一边，他是不是早就出来了，还是说他在山的哪一个位置，其实都不晓得。那如果说他的人是不见踪影，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那请问一下，如果我们今天要处理受监护宣告之人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找谁？因为找他找不到嘛。那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一些各种事务不就是受到了停淡，那受到了停滞，然后有会各式各样的影响，对于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而言，他的利益他的权益就很难做到合理然后妥适的一些处置嘛，然后要能够保全的话相对也比较困难一点，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其他人来那个介入来协助了。所以呢基于说如果说有发生监护人有发生死亡，经法院第二个经法院许可辞任，第三个未成年，第四个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第五个受破产宣告而未复权，

第六个失踪的时候，那就可以法院呢，他是另行选定适当之监护人。当然法院在另行选定适当的监护人之前呢，他法院呢是由谁来担任那监护人呢？这时候要打击的，在法院呢在选定之前呢，是由当地的社会福利主管机关来担任监护人，来确保这个监护人他在这个中间呢，那停滞中间需要改选的过渡期间，他的本身的事务不会受到影响，他的权利义务也能够获得保障。另外还有改定监护人，民法第1106条之一，如果说不是前面的六种情况，可是呢有事实主认为说这个监护人呢，他的做法是不符合受监护人的最佳利益，他有一些显不适任的情况，譬如说他今天可能怎么样子，他看到这个受监护人呢，他觉得说哇钱很多，反正哦我拿个五块十块没人知道，可是我们都知道积小钱其实就会变成大钱嘛。那如果你每次你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就说零钱你收着，结果呢积少成多，有可能呢你做了很多次以后，你这个钱财也是累积了几千块几万块甚至更多钱，那是不是无形中变成说这个受监护人他的权益受到影响，因为他的财产有不当的流失。如果说他这样子，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个监护人他所做的事情有符合受监护人的利益吗？当然不符合嘛。因为呢，如果他要请求报酬的话，他可以去向法院请求，然后让法院来酌定，而不是说他私自去拿那些钱。那拿这些钱的话，他很明显他所作所为就是不符合受监护人利益，然后甚至呢有显不适任之情势，因为我们就认为说他不适合。那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以呢得依照申请来改定适当之监护人。而法院呢在改定确定之前，得先行宣告停止原监护人之监护权。为什么？因为他实际上跟前面的另外一些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前面的情况可能是死亡失踪根本就不在了，或者说根本就没办法担任，因为他受监护辅助宣告，然后在未撤销前因为他的权利就被冻住了，然后受破产宣告的话尚未复权前他的权利也是被受到限制。可这边其实他这个那个监护人本质上面他是一个正常人，只是差别是在于说他在法律上正常，可是他在行为上面有缺失，所以说他在法律上面他其实在一般看来他是可以做很多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继续监护的话，是不是就会造成这个受监护人他的权益继续受到损害？所以为了要确保这个受监护人他的权益受到损害不受到继续受到损害，而呢能够有效的去控管，然后去限制这个监护人他现在做的事情，那当然最好的做法就是怎么样，就是先停止他本身的职权嘛，让他呢没办法继续去做监护，然后呢由当地的社会福利主管机关来担任监护人，然后在这个过渡期间内，法院呢再去找寻，然后怎么样子呢改定一个适当的监护人，然后呢接着来继续为监护职务。那当然监护人如果有变动的话，我们都会知道更进一步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涉及到就是说交接啊，办理交接结算，因为这个监护事务不是只有单纯说我把这个事情交给后手处理，还包含什么财产上嘛，监护的财产。所以民法第1107条有规定，监护人变更时，原监护人应即将受监护人之财产移交于新监护人。而如果受监护人呢，他呢至于受监护的原因消失时、消灭时，原监护人也应该要立即呢将这个受监护人的财产来交还给这个受监护人。因为呢我们都知道监护人发生变更的时候他就不适任，那不适任由新的人来交接来接手的话，那由新的人来掌握来去管理这个财产。而如果说今天受监护的宣告的原因呢消失，譬如说他本来昏迷，那后来呢苏醒了，甚至更进一步复健、更进一步治疗以后，他完全呢都没事了，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想想看，他还有没有必要被受监护宣告？其实没有必要嘛。那受监护宣告的原因车消灭以后呢，这个原监护人当然应该要把这些事情、这些相关事务交给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
来进行来管理嘛，因为毕竟是他受监护宣告之人他自己的事情，由他来管理当然是最合适。今天为什么要由其他人来管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处理好，所以由其他人来做。那既然呢他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他已经消灭受监护宣告的原因，消灭以后那个财产的部分当然就是要交还给他，然后呢事务呢也是由他自己来做。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受监护宣告之人他死完了，死完的时候因为这个监护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嘛，因为本身受监护宣告之人都已经死掉了，那根本就没有必要继续监护了。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这时候就是要把那个相应的财产交给继承人，而且原监护人不是只有单纯把财产交过去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财产在使用上面其实不是单纯的他的财产的变动嘛，我们不是要看说你变动结果，而是要告诉我说这是怎么变动的。所以原监护人应于监护关系终止时起两个月内呢，为受监护人的财产之结算，做成结算书送交新监护人、受监护人或者是他的继承人，让他们去了解到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怎么样去花费的。那经过结算以后呢，监护从一开始监护呢到现在为止总共花费的金额有多少，然后呢以避免就是说让那些受监护人啊、监察人或新的监护人他们不了解情况。那当然在他们还没有承认之前，原先的监护人不会因此就免除责任，也就是说必须是要在这个结算书获得承认以后才能够免除这个监护人他原先的他的责任哦。因为要不然的话我们还是会要求说，你既然还没有获得这个就是有承认之前，你要去讲清楚到底钱花在哪边，哪些地方有问题，然后一一要去解释，然后要去说修正，然后当获得承认以后他的责任才能够免除。那另外如果说监护人死亡的时候，我们要仔细思考监护人死亡的时候又该怎么处理。这时候的交接与结算依照民法第1108条的规定，他的移交及结算呢是由其继承人为之。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死掉了，监护人死掉他没办法办理交接嘛，那就由他的继承人来处理这件事情。他如果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有无不明时，由新监护人呢进行办理结算。那法律有规定哦，连同应开具之财产清册呈报法院。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时候没有人跟他做交接了以后呢，他就变成说我某种程度新的监护人他再怎么样认定，其实有可能他自己对这个事情不清楚，也有可能呢有必要就是说要有一个外部的机制再做一个进一步的去确认，谁呢？法院。那法院为什么后面要提到说连同开具，那连同呢应开具之财产清册呈报法院？因为我们一开始有谈到，当你呢在做监护的开始的时候，首先第一步要做什么？不是马上进行什么监护哦，而是你要先想办法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开具财产清册。把这个开具财产清册以后，开具完了以后，你才能够从管理上之必要行为的支出呢变成所有的管理都可以进行支出。所以这个财产的认定很重要。那当然换新的监护人也就是重新要再做一次财产清册呈报法院。那也就变成说当面对到监护人死亡而他去接手的话，如果继承不明或者呢无继承人的时候呢，就由新监护人呢进向法院办理结算，那进行结算然后连同开具的财产清册呈报法院。这是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如果说有辞任啊、另行选定啊或者改定监护人的情况，以及要办理的就是交接和结算。那当然也更重要，就是像如同刚刚所说的结算哦，最重要的是你不只是要把这个财产交过去，你还要制作一个结算书，而且要在两个月内要完成。而如果要完成的话，不是只有单纯把它做出来移交给就是继承人啊、新的监护人啊，或者说是那受监护宣告之人本人。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是你要获得那些人的承认，当那些人承认以后，这个原先的监护人的责任才能够因此免除。那是今天讲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还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关议定监护。
大家就会想说，哦，监护不就是由法院决定吗？议定的意思，难道说可以订立契约？那订立契约的话，那到底这个订立契约跟所谓的监护宣告的差别在哪边？其实哦，议定监护契约，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监护宣告的一个特殊形态，在监护宣告的基础上，加上了那个当事人本人，就是受监护宣告之人本人和受任人之间订立一个契约。当然，怎么样成立，怎么样生效，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爱的生活家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幸福健康喜乐，祝福您呢每一天能够享有幸福快乐的日子，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祝福您可以迎刃而解。如果碰到一些忧虑的事情，也祝福您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啊。那人生在世哦，常常都是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要学会正面的去面对这些困难、这些挑战，我们才有办法找出一条能够找出一条可行的路嘛，对不对？在今天节目当中，爱的生活家我们要来进行的这个内容呢，是要来谈一谈领导力。这个领导呢，是在各个人生不同的层面都会需要学习的啊。我们怎么样当父母，也是当父母也是一个要学习领导的一个功课，对不对？当主管，然后当别人的这样子的所谓的另外一半，其实我们在不同角色当中，我们都会有不同的领导的角色啊。所以呢，怎么样呢？能够学习这个领导力呢，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部分都会在梁慧的这个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们分享，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收听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接下来谈领导力当中的哪一种能力呢？我们接下来谈归属力。归属力，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对不对？但是怎么样能够建立长长久久的伙伴关系呢？如何让人跟人的心能够连在一起呢？如何因为有效的激励，让团队可以创造出最强大的归属感、归属力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陈俊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归属力这方面的话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老师。

好，我们再看看这个所谓的归属力，最重要的是要真诚对待，针对具体，而且是公正公平，那每一个人都达到忠效跟绩效，这个才是提升凝聚力、向心力，最后会达到有效的激励，让这个团队真的有很好的战斗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您是否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呢？不管是在企业团队，或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与人的相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建立长长久久的伙伴关系呢？怎么样让人和人的心可以交流在一起呢？同心合一的来达到我们的目标呢？如何因着有效的激励为团队创造出强大的归属力呢？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归属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在这么多次的讨论当中，我们都知道在团队里面带人带心啊，这就是您在节目当中不断去强调那个概念
1: 哈。
0: 怎么样让这个大家的心呢是能够连在一起的，而且愿意真诚的付出，好，这是您很强调的。所以我们谈了这么多次，基本上

0: 所环绕就是在于大家对于这个团队的认同哦，认同的话自然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力量，而我们的领袖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的领导带出这样的归属力呢？那在这个谈这个归属力之前，可能我们要先来了解哦，到底什么是归属力呢？
1: 好，我讲的就是心理学家那个马斯洛理论，这个从基本的安全跟生理的需求，然后最后要达到实现的，要到一个自我实现，中间那一层就很重要，就英文叫 belongings， 就是归属力。哦，所以说这个我们常常这个在一个团队里面，你是不是属于这个团队的？很明显的，你一看，一进到这个团队里面，就可以看到你是不是团队的一个分子。
0: 是。
1: 哦，所以说归属力，你要能够让这个归属力能够发挥有这样子，大家那个氛围能够感觉出来，那对于一个领导者，你就是要能够用有效激励的方式。有效激励不是用金钱的可以买的，那个氛围就像什么是不是用金钱可以买的，就像你睡眠跟你花100万的钱去买一张床，或者10万块10000块，你能不能睡得着觉，当然那个有多少有一点关系，但那个并不是真正的睡眠，并不是用金钱可以买的。所以有效激励不是能够用金钱买的，而是无价的，必须真心诚意耕耘。最重要的刚才谈到建立伙伴亲密的关系，
0: 是，
1: 然后你才能够将心和心合一连接在一起，而且是要长时间的，大家有默契，大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大家在一个很多事情上面有共识，
0: 是，
1: 然后且经营这样子的关系是长长久久的。你这个伙伴关系，换一句话讲，就是你跟这个伙伴就变成战友的关系，就战友，打仗那个战友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什么是战友，就是有共同为愿意为共同的标杆或共同的目标，愿意共同去打拼，
0: 是
1: 才是伙伴，才是战友嘛。那刚才谈了很重要的第二点，就是要同心合一，你大家一定就是那个对焦在同一个那个主题上面，或者同一件事情上面。你如果不是同心合一，你这些谈的每个人南辕北辙的鸡同鸭讲，更不是同心合一嘛。
0: 是，
1: 而且是要有一个默契，刚才讲的，而且持之以恒，我一个哪怕一个眼神或者一个肢体语言，我们大家要朝这样子的目标，就很容易去迈进，能够去达成。
0: 是，所以其实要能够带出这样子的归属力呢，我们要提供正面的力量嘛。
1: 是，
0: 对，那这个正面的力量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是鼓励吗？还是透过什么样子的陪伴呢？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1: 我觉得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对于领导者很重要的就是感召力，英文叫做 charisma，
0: 是，
1: 或者我们可以讲说是魅力，
0: 是，
1: 或者感召力。那你这个领导人或这个团队的负责人，你要去建立大家在你所建立的这个标杆上面，大家愿意去努力。我举个例子好了，以前我们要去参加国际的这个电脑展，
0: 是，
1: 但是我们要准备样品去参展的时候，前面碰到好多好多的问题啊，
0: 是，
1: 然后我们到了现场，要如何把这机器放在那个展览场上面，然后去展示等等的，我们这个目标就很清楚，我们自己当领导人的，或者我们当这个部门事业中心的主管的时候，我们一定跟所有的工程师，不管软体硬体，还有参加的行销人员，我们大家就是群策群力，一定去达到目标。比如说隔天早上9点，我们要开始去呈现在展览上面的我们宣告的新产品，所有东西我们在那个 overnight有很多东西要克服，因为那东西毕竟只是样品，还没有完全成熟，一定有很多状况，但是大家就是愿意全心投入，因为有个指标，隔天早上9点钟一定要呈现最好的，所以这个就是 最重要的是你这个领导人能不能够

0: 也是其中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同仁，你是不是跟他是伙伴关系？
1: 是，是。
0: 然后他们在那边打拼，也许你也帮不上什么忙，
1: 嗯，
0: 但是你的陪伴可能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哎，你这个主管是。我们是一起的，
1: 对，而且激励也很重要嘛，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我适当的时候激励，或者说等等的，不管是有形无形的激励，
1: 嗯，
0: 至少陪伴他们说我们一起去打这一场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感召力也是归属力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领袖的魅力的特质就是很重要，
1: 嗯，
0: 如果每一个伙伴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他自己能够全然投入，
1: 嗯，
0: 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他会替你解决，而且他会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很多战争片一样，
1: 嗯，
0: 他为什么我们互相要掩护，因为彼此是战友，彼此是伙伴关系，我看到危险的时候我不会，我一定想办法去不要让这个危险发生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在企业里面或者我们在要去完成一下任务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必须跟所有的伙伴建立这样子伙伴的关系。你自己，特别是你当领袖的这个人，你一定要能够积极的去聆听，
1: 嗯，
0: 听到他们真正的需要。
1: 嗯，
0: 哦，那你适时的时候，因为你手头上有资源，
1: 是
0: 资源很可能是人，哦，那可能是其他的物力，也可能是其他的金钱，也可能是其他的激励方式，
1: 嗯，
0: 因为你手上掌握的是资源嘛。
1: 是，
0: 他们去执行的时候，当然一定刚才前面所讲的很重要的是，
1: 嗯，
0: 以每一个人的绩效为导向，但是最重要的是团队的目标要达成。所以说归属力、归属感跟感召力，我觉得是同时与时同时并进的。
1: 嗯，所以其实您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归属力哦，它不光只是说关系而已，不是只是单纯说，哎，跟主管有好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愿意跟随团队的脚步，他愿意跟着，而且他愿意投入，
0: 对，
1: 不光只是说，哎呀，你们感情很好，
0: 对，对对，
1: 哦，但是他感情很好，关系很好，但是他没有投入到整个团队目标，那个归属力也就发挥不出来了。所以不仅是关系好，而且透过这个激励啊，哦，那你谈到这个主管的这个激励呢，我们就会很好奇了哈，就是说，为什么有效的激励呢，会可以形成这种所谓的归属力呢？
0: 我觉得激励应该有分成两方面，
1: 嗯，
0: 一个是有形的看得到的，
1: 是
0: 哦，你升迁、调薪或者特别奖金，这是有形的嘛？
1: 对，
0: 当然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实质上会跟你进入你的口袋有关系的嘛，
1: 对，
0: 这是有形。另外是无形的。你这个团队大家是不是认为我这个是个作战团队，
1: oh.
0: 哦，那你刚才讲我们特别讲的要带薪嘛，
1: 对，
0: 那你做这个完成的你这个有形的一定会有嘛，
1: 对，
0: 但是你如果那个无形的你看不到的，你主管也不愿意去聆听，你也不愿意去同理，你也不了解这个整个团队里面的需要等等的，你谈再多的有效的那个看得到的激励是看得到但是拿不到，因为任务没有完成嘛。
1: 对，
0: 任务完成反而是无形的，刚才讲的归属感啊、感召力了，啊，更重要的你这个领导者或者这个负责人你要陪伴要同行，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有形无形有效激励分成有形跟无形的。
1: 是，所以呢在今天呢陈君昱老师跟我们聊在这样子的一种归属力的一个感召之下呢，透过有形无形的激励，透过主管呢愿意陪伴、愿意倾听啊，愿意去真正了解下属他们在工作当中所遇到的状况，他们的身心的状况啊，那这个有效激励呢，在归属力上面的一个重要性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君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什么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特别重要的是态度坚定，语气和缓，不要让人觉得难堪，而且是要绝对的诚实，永远的坦率，带着关心爱心表达，纵使你对别人有些建议，尽可能发现有问题就提出来跟回馈意见，绝对不要拖延。如果是尖锐的负评，你在私底下再告诉对方，永远永远记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给人难堪。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聊一聊归属力的问题。原来在我们生活当中，归属力是这么的重要，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不管是家庭也好，企业也好，这种每个人在团队当中的那种归属感，愿意为这个团队付出那个力量是非常的强大的。同时呢，我们透过有效的激励，可以创造提升更多的归属感跟归属力。那怎么样能够透过我们的话语，透过我们的行动来激励我们想要激励的朋友呢？激励的对象呢，不管是员工也好，或者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也好，我们要请陈俊英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归属力的问题。老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继续来聊一聊在团队当中的这种有效的激励，因为有效激励是归属力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那这个我们想要来更多的了解一下什么是有效激励的方法。
1: 好，我觉得有效激励的一个前提是有两个。第一个要给予尊重。
0: 是。
1: 第二个要真正的同理了解。
0: 嗯。
1: 同理跟尊重这是很重要的。
0: 是。
1: 虽然这个是老生常谈。
0: 是。
1: 但是看起来真的是不是容易。
0: 是
1: 。那你如果没有对方没有得到你的尊重跟同理，你这个有效激励就算你给他加官进爵也没有用。
0: 是。
1: 因为你得不到，你也买不到他的心嘛。
0: 嗯。
1: 他只是可能表面因为种种因素，因为你上下属的关系。
0: 是。
1: 他只是放在心里还是有疙瘩。嗯。但是你跟尊重跟同理这样子能够同时并进的话。
0: 嗯。
1: 他会由内而外。
0: 是。
1: 他是一致的齁。
0: 是。
1: 那我觉得有效激励等于说是你感谢人的时候，在公开场合要用真心话感谢他人。
0: 是
1: 。然后你也要带心，要跟他讲同样的语言。比如说我们跟年轻人讲话，可能你要思维要他年轻人听得懂的语言。那你跟你的部属或跟你的同仁，那也许你们所受的教育背景等等，或背景或者你们在公司服务的年资等等不一样，可能我们要用对方能够比较容易同理理解的角度，
0: 是，
1: 虽然都是讲中文，但是要用他们能够等于说是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的这个语言，我觉得很重要，
0: 就是他们也熟悉的啦，
1: 对，熟悉的语言
0: 。
1: 但最重要的我觉得很难，这个就对我们而言，我们的挑战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对一个领导人等于说你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名字你都能够叫得出来。
0: 哇哦。

0: 记住人名，对不对？
1: 哇，名字，名字是对每个人是最悦耳的声音。比如说你在路上或者在哪里，突然有人叫我，哎、欸、John， 哇，那我回头一看，哦，原来是老朋友。
0: 是，
1: 哇，看到你的背影就能够叫出你来，你那一刹那中间，好像你就觉得你被尊重了嘛，哈。
0: 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你讲了半天，到最后名字都叫不出来，
0: 嗯，
1: 那你前面的这个到底是有心是真心的吗？人家可能又打上很多的问号。
0: 是，
1: 哦，那我记得这个盖门，那盖瑞巧门一个很有名的辅导专家，他有特别谈到五种激励的语言。
0: 嗯，
1: 第一个肯定的语言，你要用正面积极的。第二个服务的行动，你有肯定的语言，你还有服务的行动，你愿他能够为他，哎，比如说，哎，他真的，你看他在咳嗽，你是不是说马上去倒一杯水，哦，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这个就服务的行动，人家会觉得很温馨。我正需要的时候，你就及时的能够提供这样子的服务的行动，那真心的礼物，特别是我们，哦，昨天刚刚大家我们知道很多的，不管是情人节啦、母亲节啦、父亲节啦等等，中秋节或过年，礼轻情意重，人家表达，你表达对人家谢意的时候，你可能表达是适合他的礼物，
0: 嗯，
1: 比如说很简单，就是母亲节你给母亲一个很好，你不一定要买一个几千块的这个那个花盆，你搞不好很一束很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康乃馨表达那跟母亲的一个拥抱，
0: 是，
1: 哦，那个小礼物是很重要的，
0: 嗯，
1: 那刚才讲的这个就是等于说是真心的礼物。
0: 是，
1: 第四个精心的时刻，那尤其对父亲而言，跟小孩子的时间相处，嗯，本来就很少，那 有人讲说你的小孩多大多高了，他讲说就这么高，因为他你晚上回家的时候他睡觉，
0: 是，
1: 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他已经去上学了，所以说 你永远只记得他躺在床上大概是这样子的高度，哦，但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重质不重量，你跟他相处的时间哪怕30分钟或者15分钟， 比你没有心跟他相处个小时更没有用，所以说精心的时刻是 quality， 你是不是精心的时刻，
0: 嗯，
1: 最后一个就肢体的语言，
0: 嗯，是，
1: 那特别肢体的语言，我们特别尤其家人当然就没有性别的问题，就会比较容易。但是你在公司里面可能性别的东西，你可能对于同性中间你拍拍掌一个拥抱或者一个大家彼此个 high five 或干嘛，
0: 嗯，
1: 这个肢体的语言就是很重要，会包含你的眼神，
0: 是
1: 眼神的对焦。那对于异性中间这个可能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0: 嗯嗯，
1: 哦，那我觉得肢体的语言，你看你传达的是人家看到你内心的那份真诚，
0: 是
1: 看到你内心的那份的爱心，
0: 嗯，
1: 看到你内心的那份光，所以有效激励，我等于说很重很强调的是有形的，当然大家都很在乎，
0: 是
1: 我们去一个工作，公司给我什么职位，给我多少薪水，给我多少奖金，那是很在乎很重要，
0: 嗯，
1: 但更重要这个团队里面的氛围是不是有那份爱和关怀，
0: 是
1: 我觉得反而两个是互相同等重要的，
0: 是是，其实我们看很多优秀的团队哈，我们有常常看到说，哇，这个团队效能好高哦，哦，这个团队真的是超厉害的，好杰出哦。可能我们都平常会看表面，哎，他们很厉害，但是我们仔细的去分析的话，会发现所谓很优秀的团队哈，哦，他们有里面具备很多很多的整个团队的特质，一定是彼此帮助的。互助合作，而且是很融洽的，
1: 嗯哼哼，
0: 大家能够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很融洽的相处当中，而且大家都非常的合一合作，同心协力，这样团队就会是高效能的。而老师所谈到的就是说，我们如果透过这种激励的方式，不管是透过肯定的言语，或者是服务的行动，或者是真心的礼物，精心的时刻，肢体的语言等等，都可以带出有效的激励，哦，那想再请教老师呢，我们知道用人，哦，是需要用人才嘛，对不对？那我们在用人才的时候，跟激励的关系怎么样呢？怎么样是用人为才的一种有效的激励呢？
1: 我觉得很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才干，
0: 是
1: 这个才干可能是你与生俱来的，
0: 嗯，

0: 但是有些才干是你在职场里面就在职训练，
1: 是
0: 或者你接到这个职务的时候你去培训出来的，那个是后天的。
1: 嗯，
0: 哦，但是无论如何我比较看重的你有才干也好或者你有这个能力也好，
1: 是
0: 哦，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个态度
1: 态度。

0: 然后他会看到一个团队或者一个部门交予他的任务，他能够全力以赴排除万难去完成。
1: 是
0: 哦，还是他只是虚应故事，时间到了这没完成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1: 是、
0: 哦、所以我觉得那个 mind setting 那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愿不愿意去完成这个事情，那我觉得你有才干，后面的能力我觉得你态度对加上你本身有才干，
1: 是
0: 那个能力是可以培训的。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说勤能补拙，
1: 嗯、
0: 你但勤能补拙的前提是你有一颗愿意学习，有一颗谦卑的心，你勤才能够补拙嘛。
1: 是，
0: 那你如果没有，你就算有给你再多的时间再多的机会，你不愿意，在你的心中而言那个东西你永远那个能力 你是永远没有办法去成长的。
1: 嗯，是，所以我们在挑选人才的时候是看他的态度哦，有好的态度呢再加上有效的激励哦，就可以呢创造出在团队当中最好的表现了哦。
0: 是，
1: 我们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想对他人的想法跟所做的事情感兴趣，事实上也等于是另一种看不到的一种赞赏跟一个鼓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人家在分享他的想法，你能够全然的投入，你至少跟他的眼神有眼神的对焦。我觉得当他在表达这个事情，表达这事情，描述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得到你的肯定。那我觉得就是等于说你愿意去聆听，愿意去听他人的想法，那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赞赏的表现。

0: 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而且呢，我们都很希望呢，能够为团队做出最好的贡献啊。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喜欢这个团队，我们没有办法在团队当中感觉到有归属感的话，通常很多人会选择离开这个环境，离开这个团队哦。所以呢，一个领导人怎么样能够有效的透过激励，透过赞赏来帮助员工能够有归属感，是相当的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和陈君英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归属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谈到这个赞赏有很多种方式哦，最重要是心态了哦。怎么样能够真心的去关心，真心的去同理哦，真心的去接纳跟倾听哦。那既然呢，真诚的赞美跟认可是相当有效激励的方式的话，那想请老师来跟我们多说明这的部分。
1: 好，我想以真爱为出发点，真爱诚恳地欣赏别人的优点，而内外同样的是一个真爱的

0: 个表现的赞美，第二个就是用真诚为转捩点，真心诚意的感受别人的坦诚而表里如一，真诚的赞美。第三个，用真心为起源点，真心诚心地发掘别人的特质，而是心口合一的真心的赞美。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字，第一个是用真爱，而且你自己是内外统一去表现对别人的赞美。第二个是真诚，很重要的是表里如一、哦、然后这个也是对别人能够收到这样子的信息。第三个是真心，很重要的是你要心口合一，有人讲的口里所讲的跟他心里所想的是不一样的、
1: 嗯、有些人做表面的功夫，
0: 对，做表面停在表面、哦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让我们自己愿意张开双眼看见别人的优点，用眼睛可以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要用自己的习惯要张开口去赞美别人的优点，这个对东方人可能会比较难、啊
1: 嗯、
0: 我对西方人他们，我觉得他们是讲 good job， 他是随便应付的，或者他真诚的赞美你
1: 是
0: 他们可以，你可以从他的肢体语言从眼神可以看到，那有些当然应付的我们不讲，但是西方人是比较懂得愿意用嘴巴出来等于说赞美、
1: 嗯、
0: 然后让自己你是不是养成等于说张开双手去接纳或去欣赏或接受别人的优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嗯、那特别讲我们等于说所谓的为什么要表里如一，那我觉得我们有两个，外在美是虚有其表、
1: 嗯、
0: 虚无缥缈的，
1: 是
0: 无法经过时间的淬炼跟考验跟挑战、
1: 嗯、
0: 这个是外在，
1: 是
0: 内在是你实事求是实至名归，能够经过时间的这个洗涤跟熬炼。所以说我们讲说如果从外在美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装饰等等的去、嗯、用这个外在的是比较容易用金钱买得到的，
1: 是
0: 内在可能就是你的品格，
1: 是
0: 哦，这个我觉得两个是差别。所以赞美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谈到赞美的几个关键的一个元素里面、
1: 嗯、
0: 特别去等一下我会说明什么是外表的、
1: 嗯、
0: 什么是内心的、
1: 嗯、
0: 我觉得外表的赞美大家就是哦、就是一些形容词而已啊、
1: 嗯嗯
0: 哦、那你内心的话就是你用要用去举例他呈现的是他什么品格，
1: 是所以其实赞美哦，赞美外在的优点跟内在的优点，
0: 是
1: 这都是必须要透过我们的双眼看到，
0: 是
1: 而要能够在看到真正别人真正的优点的话，就是我们要真心啊，
0: 是
1: 我真的是对这个人我是有认可的，我真的是关心他，
0: 是
1: 我真的用心去观察他而带出来的这个真心的赞美、啊、那我想继续想请老师跟我们聊一聊，您刚才谈的说你要跟我们分享赞美的关键的元素，
0: 是
1: 来你请你跟我们分享。
0: 好，我赞美我就用这个英文 PRAISE， 我把它称作赞美的六大关键元素。第一个 P，你要去赞美人，就是我们讲 praise， 你是不是有那一份愉悦的心、
1: 嗯、
0: 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1: 是
0: 还是你虚应故事，你假设你没有一颗喜悦的心去赞美别人，那人家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愉悦的心很重要、
1: 嗯、其实老师您刚才谈到这愉悦的心就让我想到了，当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欣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连我们的表情都在赞美他，
0: 对
1: 哇你好棒哦，
0: 对
1: 然后从心里面的真正的觉得哇你真的做得太好了，
0: 对
1: 其实这样子的赞美是从心里面感觉到的，
0: 对不对
1: 而不是嘴巴上说哇你做得真好，
0: 对
1: 他不是从他只是嘴巴上说好，但他不是从心里面真的欣赏，
0: 是
1: 哦，这个就是那种您谈到的这种愉悦的感觉嘛。
0: 第二个 R 就 reality， 就是真实的、
1: 嗯、是
0: 你要有具体的事证、
1: 嗯
0: 哦、比如说我们要赞美一个员工他是很尽忠职守他负责到底，我可以看到我可以问一个同仁，看到一个同仁说哇你每天下班都是最后一个走的，
1: 是
0: 而且你会去巡逻所有这个办公区

0: 等的所有的电灯、所有的冷气、
1: 嗯、
0: 所有的电器是不是都关了？
1: 是，
0: 你始终如一。
1: 嗯，
0: 每天都要做这个事情。
1: 是，
0: 虽然你都花了一些时间，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点看到你，你对于这个组织的认同，而且你是尽忠职守。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很具体啊。
1: 嗯，
0: 是真实的事件。
1: 对对对，
0: 他在做的。
1: 对。老师谈到这就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好像在看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加分的眼光，不是扣分的眼光，因为我们看他做了什么，看他做了什么，就真真实实他做了，已经做了什么， 透过他已经做的、做得好的事情上去赞美他，不是扣分的眼光，说你这个没做，那个没做，那我们就不会去赞美别人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刚才讲到这个是、哦、这个是具体的，是你的内在看到这个人的品格。
1: 嗯，
0: 那什么是外在？说哇，你某某某，你今天买了一副眼镜，真的好漂亮，嗯、很适合你，看起来就让你不管对男生是英俊啊，对女生而言更有魅力啊。这个算不算赞美？是算外在的赞美，
1: 嗯，
0: 也是可以，但是他比我刚才说举的内在具体的事证去证明他的品格特质，哪一个大家会比较喜欢？当然是后面的，我具体的事证。你眼镜，你可以去买 CD 或者买任何名牌，
1: 是，
0: 那是用钱可以买到的。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你这个内心的特质永远大于外在。
1: 嗯，
0: 你不管穿再漂亮的衣服、再漂亮的鞋子、再漂亮的珍珠项链等等，那个都是外在的。
1: 嗯，
0: 但是你内心是不是让人家能够欣赏？所以我第二个，这个是真实的哈。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你是不是 A 就是 appreciation？
1: 嗯，
0: 你是不是真的是用感激的心去看他？
1: 是，
0: 你若用感激的心去看他，你就比较容易从真心里面去提出赞美。
1: 是
0: 哦，比如说在某一个这个事情，我们在交接的这个接业务订单的时候，哎，你会很主动的去看到，哇，你这里我们有一个环节漏掉了，
1: 嗯，
0: 你去把它补上了。我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哪里有破口，你愿意去堵住那个破口。
1: 是
0: 哦，那个时候就是你等于说你假设这个人你愿意用感激的心，你也很容易去陈述你对他的赞美，是他才会等于说心有戚戚焉啊。
1: 是。
0: 第四个很重要的，什么是留下 impression？ 他，你一看到他会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印象？哎，我们看到某某同仁，我们一看到哦，他每天就是等于说兴高采烈，都是愉快的心，他就积极正面，他也愿意去帮助人。
1: 嗯，
0: 而且我这个印象深刻在我的脑袋里面，每次需要整个团队需要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一定都是第一个举手，他是自愿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就是代表他愿意投入，也认可这个团体。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人在你心中的印象是什么？再来，他哪一点可以成为就 sample 就成为楷模？
1: 是
0: 哦，比如说他是刚才讲说，哎，他永远都是一个志愿者。
1: 嗯，
0: 他就一个积极投入，也带动气氛。哦，那他也许是意见领袖，
1: 嗯，
0: 也许不 是，
1: 是，
0: 但是他就愿意投入，那别人可以从所有的人可以从他身上学到积极正面，愿意参与，愿意去投入这个团队。哦，那最后一个就是，当然你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要有情绪能够感染。
1: 嗯，
0: 假设我们谈的话，你也没有阴阳顿挫，就说很好啊，你就一句带过，你眼神也不看他，各方面也不看他，那种赞美人家是不会接受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 emotion。所以我重复六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愉悦的心，
1: 嗯
0: ，pleasure； 第二个 reality 是真实；第三个就是感激 appreciation； 第四个就是印象 impression。第五个就是 sample， 就是楷模。
1: 是。
0: 第六个就是 emotion， 就是情绪。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赞美的六大关键还是很重要的，是你的内心。那最后我可以讲有几句话很重要，对赞美它下的一个定义，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
1: 嗯，
0: 一句合宜的话语就如同金苹果放在银碗子里面。你大家可以看看那幅画面多美。第二个就是 等于说莎士比亚讲的赞美即是最佳的报酬跟奖赏，
1: 是
0: 哦，然后。

0: 后中国的古谚就是君子化简而实，小人化杂而虚。君子化就很重要，很快的就达到他要讲的是实在的，简单而实在的。小人讲了一堆，但是都是华而不实，都是虚的嘛。
1: 是。
0: 然后马克吐温最后讲的一句话，我用这句话做 这段的一个总结。
1: 是。
0: 他一句赞美的话可以让我连续两个月充满干劲。
1: 嗯，是的。我们谢谢陈俊英博士带来赞美的六大关键元素哦，谢谢您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成就的唯一途径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的话，就是继续寻找，不要屈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重要的，你自己的，不论你的人生的旅程，或者你的职业生涯的旅程，你就要不断的去找到你自己热爱的那个项目，或者能够能激励你继续往前的一个很重要关键，继续寻找，不要屈就。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需要归属感，我们也需要能够在团队当中被激励，我们也需要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成就跟价值哦。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要跟陈俊宇老师来聊一聊，怎么样继续寻找，不断的寻找到能够激励我们努力完成目标的那些事情呢？所以说呢，找到了那个方向，找到了那目标，我们就被激励了，我们就有能力了，我们就能够有归属了。对于自己的人生的抉择，是否有真正的归属感，你选择的工作，选择的家庭，你所选择的婚姻等等，任何一个抉择是否都让你有归属感呢？我们请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老师，我们想要在这段时间请您跟我们聊一聊因着有效激励而后来取得成功的故事。
1: 查理·史瓦伯担任卡内基钢铁公司第一任总裁时，发现自己管辖底下的一家钢铁厂的产量都是往往落后的，他就便问厂长是什么原因。厂长居然回答说，我好话丑话都说尽了，甚至我拿免职来恐吓他们，可是他们软硬都不吃，总是懒懒散散的。那时候正是日班工人即将下班，夜班工人就要接班的时候， Swab 就向厂长要了一支粉笔，问日班的领班，今天你们练了几顿啊，几顿的钢呢？领班回答六顿。Swab 就用粉笔在地上写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六字后，默不作声的就离开了。夜班工

0: 人接班的时候看到地上这个六这么大的一个字，好奇问厂长这是什么意思呢？日班的厂长就说，总裁今天来过，次日早上日班的工人也前来上班，发现地上的六已经被夜班的工人改成七，知道了输了给夜班的工人，日班的工人内心很不是滋味，他们决心给夜班工人一点颜色看看。那一天大伙儿加倍努力，结果他们练出了十吨的钢，于是在地上的七就顺理成章的变成十。在日夜班工人你追我赶的竞争之下，工厂的情况就得到很快的大幅的改善，不久产量居然要居公司所有钢铁厂的首位。只用一支粉笔， Swab 便扭转了乾坤，他所采用的是怎么样一个高明的激励之道呢？那这个当然是一个 Swab 给我们的一个激励的方法。哦，那这个激励的方法就是谁也不愿意服输嘛。
1: 嗯，
0: 他只用一支粉笔就带动了这个，你六吨到十吨，你看成长了67%啊。
1: 是，
0: 你看这个多惊人的这个成长动力。就是谁也不愿意服输，我一定要迎头赶上你。
1: 是，
0: 那我在带业务团队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一早上我们都会跟业务团队，我们要做几件事情，说你到今天为止月达成率是怎么样，季达成率是怎么样，年度达成率是怎么样。我们每个礼拜一每个业务有负责业务的人都要交卷的。
1: 是，
0: 那这个交卷的过程中间，我就会去了解，哦，他这个月今天比如说是13号，哎，有业务的经理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月的业绩60%，
1: 嗯，
0: 哎，我们就给他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哇，我们大家所有的开会的人就给他鼓掌，他应该只不到50%，他已经达成60%，
1: 是
0: 更难能可贵的，他的季达成率也几乎快达成了，我的年度当然也达标了。
1: 是，
0: 那对于落后的人而言，他就觉得说我非得努力不可啊。哦，所以说我觉得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管理是一个很重要，你如何去激励别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看你用什么方法。
1: 是，
0: 你光你讲没有用，你写的是你的结果吗？那你要不要去 override， 就像讲六七八九十，你对业务同仁他自己呈现出来60%，别人他只有45%，那他下个礼拜报告的时候他巴不得他能够超过他。
1: 嗯，
0: 所以每个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觉得就是当一个管理者你到底怎么样，或者领导者你如何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你用什么方式去激励，那每一个团队都不一定是一样的哦。
1: 嗯，
0: 所以我说谈起激励，我们往往想到的是丰厚的奖金、豪华的房子或者名贵的车子等等等等。
1: 嗯，
0: 是的，这个所有的一切都能够激发一个人力争上游，创造出好成绩。然而务实上的激励只是通常会很短的，
1: 是
0: 随着时间拉长就已经没有激励作用，
1: 嗯，
0: 甚至越差越远，甚至归零。所以真正高明的激励之道还是从精神上面，我讲的看不到的地方去着手。你这个领导者或者这个是管理者，
1: 嗯，
0: 你如何让一个人，我们讲就对欧美而言，他们最喜欢讲的是一个 progress，你跟上一次比较你有没有进步，
1: 是
0: 他们看的是 progress， 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说即使是最平庸的人，内心也有自尊自强的一面，一旦他发现激发他向上的激情，他就能够创造出令人目瞪口呆的业绩。精神的力量往往是无穷的，一个人在激情一被点燃，什么奇迹都会发生。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因为对欧美而言，欧美的人士而言，他们的 模式

0: 不论在学校也好，或者商场也好，所以我觉得刚才我特别讲的说，它跟像我们现在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上柜上市公司里面，每个月结束的时候，它一定会报告一个事情，哦，它这个月又创历史新高，它这个五月份，它会创的过去公司成立以来五月份的历史新高，它的股价一定就会上涨。
1: 是
0: 第二个，或者他说我比上个月成长10%，比去年同期我成长5%，这个都是一个从数字管理而言，就是我刚才讲的进涨，
1: 是
0: 你是不是有突破点？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对一个领导者，不论是我们在带领这个团队的时候，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每一个同仁，当他有进展的时候，
1: 是
0: 我们是不是适时的给他一个鼓励，适时给他能够让他继续能够激发他的潜能，他能够继续往更好的迈进。
1: 是，
0: 哦，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我女儿在美国，她修完学分差3个学分，她就要回台湾了。他就跟我讲怎么办呢，那是 American law， 美国法律，他说这个我根本用不到，而且对女孩子而言他也没兴趣嘛。
1: 是，
0: 欸，那我说你可不可以跟教授沟通一下，你就把他状况跟他讲说，欸，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剩下最后3个学分，虽然我这回台湾我都用不到，但是我还是会努力，尽我所能的努力。那我就跟我女儿讲说，他们有三次的这个评鉴的分数，第一次当然不好，那 我跟她讲说，你第二次一定要比第一次好一点，第三次要比第二次更好一点，虽然最后一次还没有达标，但是教授就让她过了。
1: 是，
0: 她看到的就是你有用心，你有进步，而不是摆烂。
1: 是，
0: 那很多人就反正落后了或干嘛，他就放弃了。哦，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成为一个领袖，你真的要如何去带领、去激励人家？那每个人都有他的潜力，他愿不愿意全力以赴的能够看到？我自己因为比较长的时间是等于说跟欧美做生意，
1: 是
0: 我也比较重视的是你有没有进展。
1: 有没有进展？
0: 你跟你之前的一次，或者你跟你上一次，你有没有进展？不管在带业绩或等等的方面，
1: 就有没有进步就
0: 对
1: 了。对，
0: 你要进步嘛，你没有进步，谈什么？你有我从来不谈功劳，从来不谈苦劳的了。然后常常讲，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你没有进步，谈再多的苦劳也没有用嘛。
1: 对，
0: 我们以绩效也以结果为导向嘛。所以说我觉得激励是很重要的，对一个领导者，特别你很明确的用数字来管理，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management by objective， 你那个 objective 是业绩是数字吗？
1: 是是，所以呢，这个有效的激励呢，不光只是物质面的哈，更多的是在心理的层面，怎么样了解这个员工的心理哦，能够找到适合的方法哦，来进行有效的激励哦。我们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有收获吧。其实这个归属力呢，就像他所谈到的啊，怎么样有效的可以去激励别人哦，这很重要，可以让对方产生归属感，而这个归属力也就会出现了啊。怎么样用爱心说诚实话，怎么样去赞赏，怎么样去同理跟尊重，这些也都是创造这个归属力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啊。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或许我们也可以去想想，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创造我们自己的吸引力、归属力、归属感。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节目，两会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幸福快乐，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球爱风云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哈。从这周开始呢，我们分享了一个系列，那是谈到在1998年所举办的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音乐会哈。它是在1998年举行在英国 Royal Albert Hall 皇家亚伯特厅的一场这个巨星云集的音乐会呢，它是为了庆祝非常有名的这个音乐剧大师 Andrew Lloyd Webber 50岁生日所举办的 Celebration Concert 好，那这个庆祝的音乐会呢，其实阵容非常的坚强哈，那可以说是这个集合了一时之选在当中，而且很重要的是，他把这个 Andrew Lloyd Webber 他的这个最精华的几首创作哈，都同时集结在一起，所以是一场我觉得非常精彩的一个音乐会。那当中也有很多这些这个音乐剧的很资深的演员哈、歌手哈，都在期间来演唱。

场，所以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场音乐会。那很庆幸我们就是有收集到了这个他的这个片子，所以有办法跟大家来一起来做一个分享。那我们从过去的几天呢，都一直持续在跟大家分享这个音乐会当中的很多很精彩的歌曲。那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于一出一出这个由韦伯所创作的剧当中的名曲。好，那包括了我们介绍了有 Whistle Down the Wind， 然后 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Raincoat， 然后也介绍了 Evita， 好，对不对？然后还有 Starlight Express， Jesus Christ Superstar， 然后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好，等等这些非常有名的剧段，那当中的名曲都收集在其中。那今天呢是我们的最后一集要跟大家来介绍，所以我们把握时间把后面还有几首我觉得也是非常精彩的作品跟大家来做逐一的介绍。好，一起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收录在这个 Whistle Down the Wind 微风轻哨的这个剧段当中，由知名的这个歌手也是很资深的舞台剧的演员 Michael Ball 所演唱的，叫做 Votes of Heaven，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是这个剧段当中我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一首歌曲。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防疫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The Royal Albert Hall Celebration Concert， 好，在皇家亚伯特厅所举办的庆祝的音乐会。好，那接下来我要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好，那这几首歌曲呢，其实都来自于一些很有名的一些剧段。好。好，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曲子呢，我想是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哈，非常有名的一首曲子哈。那收录在这个 Weber 的很有名的音乐剧《Cats》猫这个剧当中哈。那这个部分呢，是叙述一只年华老去的老猫哈的这个它的很多心有所感的一些过程。其实这一出剧非常的有趣，很多人甚至来问说 Why cats? Why not dogs? 这个看起来这个猫的这个情感比较丰沛，狗好像没有什么情感。那但是这一出剧确实是在这个整个的音乐剧 Broadway 的音乐剧当中的是一个常青的一个作品，甚至到现在还有在演。我记得之前好像有还有把它做成中文版，在中国大陆有上映上演。那当中呢，所接下来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Memory。 那唱的人呢，是当中非常知名的一位资深的演员，我自己很欣赏他， Elena Page 所演唱的这个作品歌曲 Memory。 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Memory 来自于 Elena Page 所演唱的歌曲哦，哇，真的是很精彩哈、哦！而且这个他的精彩的地方是在他的进入这个角色哈、哦，他的很多的情感的丰沛哦，真的是不愧是这个非常资深的这一位演员哈、哦。那我记得之前 Elena 好像也有做这个世界巡回的演唱哈、哦，那真的他的歌声非常非常的好听，虽然。他当时候出来巡演的时候已经有点年纪了，但是他的歌声还是非常的清亮，而重点是他在对于一个角色的诠释，这个是真的是没有话说，他的那种情感的丰沛实在是很精彩的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再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一个在这个整个的音乐会当中的一个高潮性的一个歌曲。那这个歌曲呢很有趣，这首歌曲它其实收录在一个也是 Weber 所创作的一个剧，叫做 Aspects of Love， 好，那我们的翻译叫做爱的方面。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曲子呢就是收录在这个剧当中的，算是它的主题曲。其实这是一出探讨爱是什么的一个剧段。好，那当中当然它对这个爱的叙述是正面的，好，所以这一个主题曲呢就叫做 Love Change Everything， 哈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哈，爱能改变一切，哈。那当中的领唱的是 Michael Ball， 但是呢，他在这个演唱的时候就把所有的我这个从一开始到然后最后尾声的这一段，所有演唱的演员呢都共同集结，大家就共同集结在这个台上，哈。所以最后是一个很气势磅礴的一个大合唱，哈。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Love Changes Everything》。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1998年举行在英国 The Royal Albert Hall 的 Celebration Concert 哈，那是庆祝这个安德鲁·路易·韦伯这位音乐剧大师他的50岁的生日哈，那一场很精彩的一个音乐会哈，当中集结了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歌手演员哈，那当然也有很多好听的名曲哈。刚所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 Aspect of Love 这出音乐剧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叫做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那主唱的对象呢是这个 Michael Ball。 那很有趣的是，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就把所有的这个从一开始演唱的这几位歌手呢都陆续请出来，包括 Tina Arena， 然后 Donny Osmond 啊，好 Alina Page， 然后这个包括 Boyzone， 好这些 Antonio Banderas， Sarah Brightman， 好这些歌手陆续 Bonnie Taylor， 他们每个就一对一对的走出来，然后他们就共同就合唱这首歌曲，好，所以算是这一个音乐会当中的在尾声很高潮的一首歌曲哈。那后来他们所有都出来之后呢，就最重要就是邀请这个今天的这个音乐会的主角就是 Weber 上台致辞哈，他就又有了一段的分享哈。那最后呢 ，Weber 他分享了一首曲子哈，那这首曲子呢，邀请了是音乐剧的这个天后级的人物呢来献唱这首歌曲哈，是谁呢？他是卡纳瓦哈。那卡纳瓦呢是这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在音乐圈，在这个音乐界的一个已经是天尊级的一位女歌手哈。那她演唱的时候也有一点年纪了哈，但是她依然献唱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在后来在2000年以后呢，是成为了Weber 所谱写的这个Phantom of the Opera 就是的第二集哈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叫做Love Never Dies， 这个标题叫做 Love Never Dies， 爱永不止息这样子。那虽然这出剧后来它的这个票房没有很精彩的呈现，但是这首歌曲倒是为大家所很记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由卡纳瓦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The Heart is Slow to Learn，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而且这个Weber 的很多的这个音乐的这种音乐的情感齁，实在是跟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歌剧大师普契尼很像齁，所以他的旋律非常的悠扬，然后让人就是很印象深刻齁。来，我们一起来听卡纳瓦所演唱的歌曲。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哦、The Heart is Slow to Learn， 哇，真的很好听好了。然后 Kanawa 的歌声实在是没有话说、哦、太精彩，太精彩了哈、哦、这个可以说是堪称作为这个音乐会当中的这个压轴性的一个曲目哈、哦、那最后呢，在这个整个音乐会的结尾哈、哦、Weber 很特别，他介绍了一位女生，一位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生出来哈、哦、而且他亲自呢为这个女生所伴奏了，演唱了这个，可以说是为整个的音乐会做下了一个小的一个注脚哈。从第一开始的第一首曲子，然后最后再次的这个再次演唱这首曲子哈，叫做《Whistle Down the Wind》。

可以说是做整个演唱会的最后的结尾哈。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卡纳瓦很可爱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带着所有的人在现场就是演唱了 Happy Birthday， 然后给这个Weber 哈作为这个整个的演唱会的最后的一个很高潮的地方哈。好，最后呢我们来听听这个由这个 Weber 他亲自所伴奏哈，他演介绍了一位女歌手叫做 Lottie Mayer， 好，她演唱的这个音乐会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首歌曲《Whistle Down the Wind》。好，来，我们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哈，跟大家一起来听完这个音乐会哈，这个在1998年所举办在英国The Royal Albert Hall 所这个呈现的 Celebration Concert 哈，庆祝了这个音乐剧大师 Andrew Lloyd Webber 50岁的生日哈，哇，非常精彩哈！其实我们花了五集的时间跟大家把这个音乐会真的是从头到尾听完哈，最精彩的曲目我们都听到了哈。那这其实在是一场。不可多得的音乐会哈，这个前无古人后有没有来者也不知道哈，

但是这确实是一场很值得大家收藏，然后也很值得大家一起来领赏的一场音乐会哈。非几乎我们只用听的哈，但是都还是可以感到现场非常的精彩哈。好，其实音乐剧给人们的这种很华丽很美好的事物非常非常多哈。其实戏剧一直以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养分。其实我们在现在所接触的这个艺术的形式，我们常说有八大艺术的形式，而戏剧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即或电影即或舞台基本上都跟戏剧离不开关系，甚至连音乐它跟戏剧都是绑在一起的，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些养分。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希望你的生活能够有更多的丰富，更多的这个美好的一些元素的时候，其实大可以透过戏剧来呈现，好，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加分。而音乐剧更是这戏剧呈现的这种形式当中的翘楚，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时不时也让自己对于音乐剧有一些接触，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分。好，所以我们今天也透过这一个系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希望这些歌曲呢也能够成为帮助你的生活能够变美好的点点滴滴。好，那我们念伟呢会持续在就爱放音乐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许许多多好听的歌曲。好，我们一样会跟大家走不同的路线，好，那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我们可以看看那些美好的事物，那些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的东西有哪些。好，我觉得这些都是身为现代人的一个很幸福的地方，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接触到这些艺术的作品。好，好，今天呢很快哈，我们的时间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哈。最后呢，我们在结尾的部分呢会送上两首歌曲，这两首歌曲呢是由 Glenn Close 啊所演唱的哈，一样收录在这个音乐会当中的一段是一个剧叫做Sunset Boulevard， 好，就是日落大道，这个剧也是 Weber 的作品当中的几首歌曲，好，包括 With One Look 还有 As If We Never Say Goodbye， 很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聊一聊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内容。 OK， 所以这个有智慧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祖先的智慧，
0: 对，这已经流传千年了，
1: 是就是这个节气，
0: 节气节气，
1: 对，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华人就是以农立国啦，所以这个农业就跟这个节气很有关系，对，虽然过去已经对年头开始一直到现在进入秋季，对
0: 对，我们上次已经讲过立秋，不是处暑，
1: 对，
0: 处暑就很热，立秋前面就讲了，
1: 对
0: 对，立秋已经讲过了，
1: 是，
0: 对，
1: 所以咱即马到底这个秋天，
0: 白露应该算是立秋天的第三个啦。
1: 对，咱讲一季有六个，所以咱已经进入到秋天的第三个。
0: 对，所以等于是秋天的中间了。
1: 对，所以就是有中
0: 秋，真的耶，
1: 真的。

0: 秋天的中间，就有中秋节，所以白鹿可能会遇到中秋节哦，
1: 可能，对，因为每一年的时节生活有淡薄相差哈，所以有时有拄到，有时可能是较落尾才会拄到。
0: 对啊，像2023年这个有闰二月嘛，所以
1: 对，好，
0: 那个中端午节就在六月。国历的六月底了，
1: 对，
0: 往年可能就是六月初，甚至在那个跟五月同一个月，
1: 对，
0: 结果2023年的端午节在六月底哦，
1: 对，所以有轮过，好，我还都差起呀，
0: 对，
1: 对啊，所以伫这个啊，咱今仔要介绍这个节气就是白露，
0: 白露，白露，
1: 对，白露。啊，这个是伫新历，哈，那是算伫新历是查九月初七、初八、初九这个卡刀，
0: 九月上旬
1: 是啊，那是伫古历啊，算古历就是伫八月，所以古历的八月，咱嘛有讲过叫做桂月，啊是叫做中秋，迄、那个中秋节哈、是。秋季的中午，这个中也是那个第二的意思，所以秋季，咱若是讲一季，算三个月，对，它是在中午一个月，对，好，咱现在可以来看，怎么叫做白露呢？是怎么是白色的？这个露咱可以了解，就是在这个时阵，暗时因为有露水，所以咱也是透早起来时，咱会当发现伫迄、土卡，啊是伫迄树叶啊顶，拢有一挂露珠，对，有迄挂露珠啊是露珠，对，这就是暗时的水气来结成的，对，所以这个露就是这个露珠的露，
0: 对，
1: 安怎是叫做白，这是甲咱古早人有在讲有迄个四时配五行，所以在古早人的讲法就是秋季是属于金，对，这个季节的代表色就是白色，所以秋天的露水就叫做白露。
0: 哇，这个好，对，也有人讲嘛，说那个就是你要搭着颜色吃嘛，什么一天五蔬果嘛，什么什么什么颜色都要有啊。那这个秋天代表色是白色，所以所以那个露水我们知道嘛，就是清晨起来就会看到，叶子上面就一颗一颗一颗的小露珠露水。我们以前都笑称那个音乐系同学都是喝露水的，因为他们很忙，都要很早赶快去练琴，然后练到很晚，所以餐厅都看不到人，都觉得他们都不来吃早餐的，所以想说他们可能白天喝完露水就要去练琴了。好，所以好，秋天的代表色是白色，所以就是白露。那这个农历八月，因为是国历的九月上旬，这个节气白露的节气，那刚好也会大概是在农历的八月，那所以也就会被称这个时候呢是桂月，桂是桂花的桂，然后也可能也是仲秋，中秋就是仲是那个伯仲的仲，第二个的意思，仲秋就是秋天的中间，第二个月。
1: 都只讲到这个桂月哈，是因为这个时阵嘛是多好是桂花啊开，所以咱有安尼讲，白露时分桂飘香，桂花就是咧盛开哈，所以有迄个桂花的香哈，咱就是到这个白露的时，咱这个迄个气候就是日时跟暗时诶温差的慢慢的较大，这个时阵到暗时拢有一丝啊凉啦，这个时阵嘛是定定落雨，所以有安尼讲，白露水较毒贵，对。就是水甲桂当然是有亚温哈，不过迄个意思就是讲，白露你若是去压着痰，较容易去感冒，对，所以咱得爱注意，早暗温差。

0: 啊，较大诶时阵，着爱注意啊，哈、啊，加脱一领衫，
1: 嗯，
0: 啊，嘛唔好食伤冰冷诶物件。
1: 嗯，哦，白露水较毒贵。
0: 对
1: 哦，意思是说，这个因为九月上旬了，虽然热，但是温差大，
0: 嗯，
1: 哦，所以诶、容易下雨。好，那因为就是这种温差大嘛，吼，然后你时而又不注意，可能又没带雨具的话，这个淋到雨就有可能会着凉，然后就感冒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阵，咱那是要出外吼，你那早出晚归哈，咱也是较好是迄个洋葱式的情况啦，哈，啊，早暗脱一挂衫哈，啊，到中到深较热的时阵，咱得个哈，咱得个脱起来哈，啊，这个时阵系。查某囡仔较爱穿凉鞋，若是会当慢慢吼，嘿，这个时阵咱就会当改穿薄啊鞋，
1: 吼、
0: 是，
1: 保护
0: 对，吼，保护咱的脚，
1: 嗯
0: 哼，啊，这个时阵白露的时阵吼，地秀，这个时阵采收的地秀吼，甲迄个春啊地，还是讲热天的迄、那个。下地，吼、哦，嘿，都有淡薄无同款。这个时阵吼，秋天的地吼，嘿，采收的吼，靠一个有淡薄涩涩，唔过你啉了会回甘。
1: 哦，
0: 有迄个回甘，好、所以这个时阵采收的地秀，有特别的味。对。
1: 所以可能也因为温差大，造成它的生长就。口感又跟夏天、春天的茶又不一样，
0: 是，
1: 嗯，
0: 哦啊，所以哎，咱都叫有讲，哎，像那迄个啊，八月是桂花，所以因为是桂花开哈、啊，像这个时阵哈、有一挂果子哈，亲像油啊。
1: 嗯，
0: 哦，咱知影中秋节拢爱食油啊，哦，对，啊，奇亚嘛是一时，而且啊，个这时阵有洛梨
1: 啊，
0: 啊，我卡贝顺，所以都只阿芬讲啊，咱食物件爱食冬季的迄、那个好什么小，啊，可以这时阵卡贝顺就是白色，
1: 对。柚子也是啊，
0: 哎，对，吃白色的物件，
1: 对，
0: 对，
1: 然后柿，然后柿子就红，橘红色了，
0: 对，嗯哼，好，所以这是啊，农作物啊，来果子呀，啊，嘿，啊，那是渔业的部分哈，嘿，咱有关会当啊，因为这个时阵哈，哎，虽然海域的温度有略啊降低，啊，总是。油源嘛无遐尼啊低哈，所以油源有真济鱼啊类，咱会当海产，咱会当去啊去摕到的哈、就是乌枪啊、鸡翅啊、小卷啊、虾啊、赤掌等等，这咱拢会当。
1: 哇，
0: 对，
1: 很多诶、
0: 对，
1: 好。所以真的还是看当季当令盛产什么哈，
0: 是，
1: 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营养都吃进去。
0: 对，好，好，
1: 有
0: 一句俗语话，安尼甲咱讲吼，系白露蓝，十日九日淡。
1: 嗯，
0: 哈，对，这个意思，对，
1: 十日九日淡，
0: 对，
1: 都湿湿的，
0: 对，所以就是讲，那是白露迄天是透南风，
1: 哦，
0: 好，因为透南风，咱迄个台湾海面的迄个这湿气，就吹往陆地来，有带来水气，所以迄个时阵，迄个气候吼，对，较湿较淡，所以那是白露迄天是透南风，就是代表各国迄个空气较湿气，诶，雨会落较济，所以有安尼讲，白露蓝，十日九日淡。
1: 嗯，白露蓝，十日九日淡，就是意思是说，白露当天，节气当天，如果是吹南风的话，那之后的日子就会稍微水气比较多，比较湿喽。
0: 对，
1: 因为我们台湾海岛型嘛，所以海岛型气候，所以这个南风就是把海面的风。吹从海吹上来的风啦、所以就是水气比较重。
0: 对，
1: 好，
0: 最后咱再来介绍一个吼，有一句就是安尼讲，咱都叫有讲到啊，这个时机是起呀、对，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红起那出头，落汗卡。个目屎流，
1: 红旗拿出头，落汗脚个目屎流。
0: 对，

0: 咱就来介绍这个，什么叫做罗汉卡？哦，人讲啊，伊是一个罗汉卡，
1: 单身汉呐、
0: 啊，对，就是无家庭的，无、嗯、结婚的。嗯，啊，安怎叫做罗汉卡、
1: 啊？对啊，那个由来是什么？
0: 哦、对，好、哦，所以迄、那个啊，伫台湾早期哈啊，拢是啊。一寡汉人是对大陆来的，所以因来到台湾，当然要伫遮生活，要讨食，哦，啊，足济啊，有个人就是伫遮，甲迄个时阵，台湾的老百姓差不多拢是平埔族，哦，较济，所以这汉人甲平埔族的查某囡仔，那结婚因都有家庭，
1: 对，
0: 哈，啊，若无的时。好、哦，你有家庭到处通徛，啊，你若是无结婚呢，就是无厝通住，无厝通住，即个独身呐，伊要去住倒位，所以伊只好吼，台湾有足侪庙，啊庙拢有庙墙，啊，所以迄个庙的墙顶悬拢有画一挂
1: 民间故事，
0: 哎、欸、对，故事啊，啊是甚至迄个十八罗汉啊，好、嗯哦、对。啊、所以伊就伫迄个庙墙卡来估一下，啊、所以迄个独身啊，伫迄个庙墙有画十八罗汉的墙啊卡，伫遐估一下，所以就叫因做罗汉卡。
1: 好、哦，哎、欸，这个也是，嗯，蛮有意思的哈，
0: 嗯，
1: 就是早年从这个唐山过黑水沟来台湾的人、嗯，当然早期就是原住民平埔族还很多的时候了哈、啊，就是你汉人来，大部分都是男生啦。能够活着过来的哈，有带太太的不多、
0: 嗯、
1: 哦。那来到台湾之后呢，当然就是要结婚生子啊哈、哦。那可是还没有结婚生子的怎么办呢？就可能要找一个地方窝起来，好过夜。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说哦，你去找个旅馆或者是青年旅社哈、哦，那就是在庙的这个周边吼去窝一下，那庙呢这个围墙边就会画很多什么民间故事、十八罗汉这种，哎，就是故事的画作。那这些独生的呢，就窝在那个墙角边，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是勒汉卡诶开，罗汉脚下的人，就勒汉卡，
0: 对，好，
1: 独行啊。
0: 是表示独身啊。
1: 那为什么是安溪昂安溪出头罗汉卡阿个六目屎老嘞？
0: 的，所以安溪这个时阵吼，嘿，出头就是伫秋天，就差不多咱都拄只有讲，哎，拄到迄个中秋节
1: 哦，
0: 对，吼、哦，啊，中秋节吼，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
1: 好好好，
0: 嘿，对，啊，所以这独身啊，就想到啊，伊伫。登山的村里的人，所以在那裡、啊、一方面、啊、可怜自己是怎樣孤在這個羅漢卡、哦嗯啊、又一方面又思念 在登山那邊的村里的人、
1: 嗯哦、
0: 所以羅漢卡就目屎流、
1: 哦嗯、所以這個紅柿出頭就表示要逐漸成熟了啦、嗯、然後就秋天了嘛，
0: 對、哦、
1: 那秋天我们说白露这个节气可能会遇到中秋节，那每逢佳节倍思亲、哦、所以就会觉得啊、哦，一来是我怎么还独身呢，单身呢，二来是啊，我在故乡的家人好吗、哦、所以就会罗汉卡就会把塞啦、哦啊、原来呀，嗯，所以这一句话到现在应该也 还受用啦、哦、就是只要到秋天红柿成熟的时候，
0: 嗯，好，
1: 就有一些人，
0: 对，特别是咱华人哈、嗯，对迄个节气，
1: 嗯，
0: 足重视啊。中秋是咱真重视、嗯，因为中秋是团圆的迄个哈，啊，过年当然是团圆的，对。啊，那是这款时节，
1: 嗯，
0: 好，你搁无法度甲村里的人团圆啊，你难免哈，嘿，会去啊，笑脸村里的人会感觉安尼哈，嘿，想村里的人啊，所以。当你在想的是你没拄拄是伫罗汉的
1: 卡，
0: 罗汉的卡啦，哈、嗯，你可能出去伫外国，
1: 嗯，
0: 还是甚至你家己一个人。

0: 啊哈，对庄卡来到都市哈，就顶顶哦，无同款的环境啊，总是在迄个祭祭的时阵，你笑脸出来的人，我想这是咱到哪个要有的情形，
1: 嗯，哦。所以就邀请听众朋友来听阿嬷的话，哈，哦，就可以帮你分担一些这个思乡之情啦。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朋友阿史姬。
0: 你不能从朋友讲哈，慵懒的早晨我们都没有讲完，
1: 这辈子没几次哦。
0: 对，但是现在就已经到芒种这个节气了。
1: 时间冻结，
0: 时间真假，
1: 真假，
0: 对。
1: 哎呦，第九个，第七个节气还是第九个？
0: 怎么
1: 立夏以后的第二个，
0: 一下子就忘记，对不对？
1: 这立夏不是
0: 一下第九个
1: ，这节气是两个，
0: 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所以是第九个。
1: 立夏完以后的
0: 这个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所以叫第九个。春夏秋冬，夏天有三个节气，
1: 夏天有三个节气啊
0: 的第三个节气，
1: 第三个，
0: 不是有三个，
1: 我怎么所以这个芒种呢，我以前从来不认真去想，
0: 我们
1: 芒种
0: 不是从来没有要
1: 没有在种
0: 关注它的，
1: 也没有在种大麦小麦。
0: 对，他说这芒种就是代表有芒的麦类已经收获了，就像稻子那种。
1: 稻子有芒，那个芒不是芒，是芒果的芒。
0: 农事繁忙，所以叫芒，其实是芒种还是芒种啊？
1: 没有没有，
0: 就是、
1: 那个哦，那个芒草字头一个王的那个芒是、
0: 啊、
1: 是那个稻子穗子
0: 对
1: 长出的，里面有、那个、
0: 瓜芒的芒呀，
1: 瓜芒那个应该是有一点芽还是什么？是什么？
0: 对呀、啊。
1: 然后那个大麦、小麦、稻子成熟种，
0: 对，
1: 结什么谷粒的时候，他说稻子结粒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个，我想起来画面就是它有一点刺刺的那个哈、那个芒了、啊，
0: 对，
1: 那个芒会刺人的、欸。
0: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节气之前的稻物都要种下去，如果你这个时候还不种的话，再种都无用，它不会长大。对不对？
1: 所以
0: 是最后该种植的时候，已经到夏天了嘛。
1: 对啊，对，所以这个时候稻子的谷粒啊，穗稻穗的，已经长好了嘛，对不对？
0: 谷穗，长好的，
1: 谷穗啊，叫谷穗啊，
0: 谷是谷类叫谷。
1: 哦，我刚看了、芒种是在立夏后哦，
0: 对啊，
1: 的第二个节气，不是第三个。第三个是端午节的端午，
0: 他是讲这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
1: 夏季
0: 你是立夏后的第二个，
1: 立夏后的第二个节气、
0: 谷歌说的，
1: 谷歌啊，
0: 不是 not me， 不是我说的，
1: 谷歌说的。我常常说哈，你明明看，譬如说圣经啊、论语啊这些字啊、其实我们都看得懂，
0: 是
1: 对不对？可是它里面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其实还
0: 我们要有慧根才看得懂，
1: 还要再去深深的去把它拆解，
0: 是
1: 才会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说？那所以我们明明看这个芒种，这个芒种，这个种呢是种到的那个种子，
0: 对
1: 不对？然后它为什么念种呢？是因为它要结果子吗？
0: 他有叫我们种吗？
1: 芒种还是芒种？
0: 不知道。
1: 这个狗文老师也是狗屁不通。他是说稻子已经结成种了，土穗结实的稻子谷粒上长出细芒，所以将这个节气称为芒种。
0: 结果他是芒种，
1: 结果是芒种啊。正巧。
0: 所以是我们就爱念它种、它其实就是种
1: 种，
0: 对，
1: 种好了，节气到了，
0: 又是谷歌说的，
1: 意思就是开始要热了，
0: 对，
1: 湿
0: 热，湿热，你知道吗？
1: 对，湿热，
0: 湿热，但是他说是个雨季，就表示过去了，就开始热了。
1: 它不会下雨了吗？
0: 不是，就是我们那个之前的那个湿气啊，就已经等于梅雨季告终。
1: 真的吗？
0: 对，他这里写啊，
1: 我最怕
0: 转向高温多雨的夏季啊。
1: 哦，
0: 所以湿热。
1: 我最怕夏天来了。
0: 嗯，又湿又台湾的夏天很可怕。
1: 嗯，
0: 香汗淋漓的。
1: 我没有香汗，
0: 为什么要
1: 流出来？
0: 好奇怪、
1: 啊。对啊，我都觉得流汗的时候是黏黏的，很讨厌。
0: 嗯嗯，
1: 所以。这个我之前我四月不是去广西南宁吗、
0: 哦、
1: 那个时候那里就已经是热的黏黏的，他们那个湿气更重、
0: 嗯、真的、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前读历史就是读那个文学里面、嗯、它就是那种地方就是湿气然后会张力、嗯、
0: 对，
1: 你知道那种感觉好像
0: 张力之气，
1: 对对对，张力之气好像让你布粒啊生粒啊长了一大堆
0: 真恐怖
1: 对啊对，所以这个夏天的湿热要去哪里避暑呢？第五个，生命中最奢侈的是旅行的能力。
0: 旅行的能力，
1: 旅行的能力、
0: 哦、旅行的能力，
1: 对，旅行也要有能力。
0: 旅行、嗯、
1: 旅行当然第一个你要有财力，
0: 我觉得要有体力，
1: 要有，对，要有体力，要有财力、啊、
0: 这个力有体力，
1: 对，
0: 财力，
1: 嗯，还有
0: 心力，
1: 还有心力，还有那个眼力，
0: 眼力啊、哦，
1: 还有腿力，
0: 哦，
1: 还有脚力，
0: 对，腿力跟脚力差不多，
1: 腿力跟脚力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你看你那个深蹲，人家就是腿力啊，
0: 嗯，
1: 啊，脚力，
0: 你有没有去？我姐姐说她前两年看医生，医生说。他要考验他，然后说我讲三个东西，待会我再跟你聊完天，我再问你看你知不知道。他说他才跟他聊一句，问他，他就回答，他说哦很好，然后还叫他蹲下站起来连五次，看几秒钟。结果我姐姐差三秒就蹲了五次，他说哈你哎、欸、你很好哎、欸、
1: 哦真的，
0: 我姐姐说奇怪。这个我说他现在是因为你已经年长了，他要考验你，
1: 对对，他
0: 体能到什么地步，
1: 然后记忆力好不好？
0: 对，他问你记忆力就是，
1: 对，
0: 就是他先讲三个，譬如他说什么铅笔啊，什么、嗯、什么我忘记了，什么时钟啊，什么类似讲，然后讲完以后你要记得哦，然后待会再跟你聊完天再问你，我刚刚讲那三个是什么？
1: 看你有没有把它记下来。
0: 但他如果这样讲，你就会特意记一下。如果你没有讲，你有时候可能你就不会去记他嘛。
1: 不经意的时候，
0: 对，随便聊的时候，你不会那么 care， 不会那么专注的去记得他，对不对？
1: 对，最可怕的是这种，
0: 嗯，
1: 不小心一不小心就泄露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旅
0: 啊、
1: 哦、
0: 有
1: 旅行的
0: 能
1: 力，
0: 嗯，
1: 旅行的能力，平常就要锻炼了。
0: 对啊、
1: 哦、不是
0: 体力很重要，
1: 是，对啊，以前的人都可以靠脚力走多远，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但是呢现在都不只是要脚力，诶，你知道你坐飞机要坐太久了、嗯、你会不会觉得站起来的时候有时候脚还会觉得好像僵硬僵硬的？
0: 嗯，最近比较没感觉、哦、
1: 最近最近
0: 不是僵硬僵硬，就是以前坐长途的，
1: 对，
0: 坐的时候脚会肿起来，鞋子会觉得很紧，
1: 对，
0: 你知道你会脱掉吗？
1: 对，
0: 有一次
1: 我不会脱掉，我都会穿着，
0: 八九个小时你都一直穿着。
1: 对啊，你干嘛脱鞋？
0: 我们通常都脱掉，有的会航空公司会给你袜子，像那个、
1: 哦、
0: 你就套着那个，
1: 现在很没有给你袜子了，
0: 没有，你就自己，因为你一直穿着包着很难受啊。我们都马上会脱掉，人家都放旁边。有一次很好玩，然后我就通常我一穿鞋子都会很紧，就是到了以后要把鞋子穿上去都很紧。有一次我又一穿，哎呦怎么那么松，就穿到隔壁的
1: 穿到别人的孩子，
0: 对，隔壁那个太太的鞋子很大，结果我这样一套，我心想哎，这次怎么一点都不肿？哎呀，太好笑了！后来发现是别人的鞋子，赶紧的。
1: 所以我发现哦，就是尤其我们的气血没有循环那么顺、
0: 嗯嗯嗯，
1: 而且年纪越大的时候，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大腿啊，
0: 嗯，
1: 当你压就是坐下去以后，你的大腿都是压在椅子上面嘛，
0: 嗯嗯，
1: 啊，小腿在晃晃嘛，对不对？好、哦， 那大腿压的地方呢，血液循环就不会很顺畅。嗯，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气血就不会那个，像平常你在走路啊，就站着、坐起来这样。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那个坐长久的，尤其这都是同样一个姿势的话，就要把那个大腿离开坐垫。
0: 哦，离开就举起来这样。
1: 对，举起来，举起来。当然前面如果有一个可以挂的。跨脚的、那通常那个经济舱都没什么可以跨脚的。
0: 对，
1: 就我的朋友他说有在卖那种可以挂在那个经济舱那个前面的椅背上，下面有一个平的可以让你跨脚。
0: 哦，还有这种的、哦、
1: 对，我就看到那个东西我就觉得
0: 蛮好玩的耶。
1: 而且就是他也不会他就不占地方嘛，他又很轻。
0: 是哦，
1: 啊，它就是像一个宝丽龙的那种一片这样，然后你两边它有一个东西就让它挂，
0: 所以你可以调整的你想要挂多高这样。
1: 对，哦，对，我之前有带一个，后来就不见了，
0: 真的。
1: 但因为后来我觉得我比较少做这么长途的，顶多做三四个、四五个钟头的。对，但是我发现就是你的腿力，像坐飞机或是坐游览车坐很久的，你有没有坐久了真的是还是要动一下筋骨啦。
0: 是是、
1: 所以我们说旅行的能力啊还是要准备。你知道现在光旅行的行头也蛮多的呢。
0: 可多了。
1: 还从什么头到脚。
0: 对啊，脖子有没有啊、还要箍一个睡觉的那个枕头。
1: 对对对，每个人都会带一个枕头。
0: 因为我们坐长途的都会。
1: 对啊，
0: 要不然你睡的头都这样很难睡啊。
1: 没错，
0: 这样箍着就很舒服。
1: 对，我就这样摇啊摇啊，东摇西摇，还一个脖子、
0: 摇到回来脖子好痛有没有、因为你有时候这样子斜着睡。
1: 对啊，
0: 就很难受啊，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旅行的能力也是要培养，也是要有装备了。
0: 对啊，旅行的能力当重要，
1: 而且它还是奢侈品呢，
0: 真的是奢侈品，当上本的东西。
1: 对，全岛健行。
0: 对啊，我是要去马拉松。
1: 哦，你要去马拉松哦？對對
0: 對，是是是。
1: 哇，
0: 我要去夜跑。
1: 哎呦喂，
0: 台东夜跑马拉松，我的妈呀、一定很热。
1: 你这
0: 我要准备几件毛巾，把那个。擦汗的，
1: 哎呦，好，哈里拜来听阿兰记的，
0: 还忙希啦，
1: 还忙，
0: 还没啦，五月底要去啦，
1: 啊，那你就先说说看啦，
0: 是啦，
1: 啊，时间也多，
0: 时间多诶，感谢大家，给门爷数他，
1: 啊，是谁，
0: 常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今年5月20号，联合国大会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就是正式支持国际法院在去年，就是2025年7月23号所发表的一份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正式的名称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在去年7月23号发表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咨询意见，那经过了将近有一年，现在已经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6月了，那在5月的时候通过的，所以经过了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联合国终于通过，那说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份国际法律，然后他也呼吁各国要根据国际法加快气候方面的行动，强化各国多边的合作。这份决议当然不但是说通过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联合国大会他也敦促世界各国要特别是巴黎气候协定的缔约方要根据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还有各自的能力履行巴黎气候协定所规范的义务。那根据现在科学所建议应该采取最佳的行动，把我们全球现在气候暖化的升温情况控制，希望能够这个满足巴黎气候协定当初定的这个目标。那巴黎气候协定定的目标是希望在这个世纪以前，我们地表的温度不要比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希望不要升温超过摄氏2度，那最好是往摄氏 1.5 度的那个范围努力去迈进。很可惜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在节目里面已经分享了许多次，现在我们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已经即将迈过去了，那2度目前看起来也岌岌可危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联合国大会它也决议世界各国要在2030年以前将再生能源的装置容量再继续增加2倍，然后全球平均的能源效率也要提升1倍，那希望用这个公平、有序、公平的方式推动我们全球能源系统的这个革命，摆脱化石燃料的使用。除了这个以外联合国大会它也敦促各国尽快逐步的取消这个化石燃料的补贴那他也希望各国要确保当地的原住民这个弱势的社区还有妇女儿童还有残疾人士以及其他的弱势族群，他们都可以有充分平等
参与气候行动的这个决策。这就是联合国这一次在5月20号那个大会的时候所通过的一些决议啊。那这份决议它当然还回顾了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海平面上升问题的认定，也就是说国家已经这个依法确定海洋的基线还有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的上升变化而更动，也就是说这份决议它就为有一些岛国，特别呢是那些即将被海平面上升所淹没的那些岛国它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确定性，也就是虽然说海平面上升了，可是它国家的海洋基线和边界不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被淹没而这个不被国际承认。那同时他也说，那部分的领土因为海平面上升受到影响，他国家的地位本身也不会丧失。这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里面做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涵盖了很多方面。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去年7月23号国际法院通过的那个资讯意见被联合国正式的承认。所以决议就请联合国秘书长在下一次的这个联大会议的时候，也就是明年他要提一份报告。那这一份报告呢要把这个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一些义务他采取的一些后续行动要在明年的联大会议上面列入这个明年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临时议程，请联合国大会的秘书长做专题的报告。这个就是第一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五月份的联合国大会这一届的82届的联合国会议，他们就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义务的一个重要决议。那这个决议它通过了其实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那这个决议当初呢是由太平洋的这个许多的岛屿国家他们所组成的一些学生这个联盟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所发起的，最早发起的时间是在2019年，所以大概已经有7年了。然后由学生发起说我们要这个全球要支持这个气候的行动，缓解气候的暖化。那这一份这个学生运动他所推动的所谓的气候正义，也就是最弱小排碳最少却受害最深的国家必须要在

在这个气候正义上面获得国际法院的这个支持跟帮助，那世界各国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那就是共同但是有区别性的责任啊。那这一份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它变成了一个提案，送进联合国大会，是由这个万纳度这个国家所发起，然后在后面当然是这些太平洋岛国广大的青年学生他们去推动。那这一份决议终于获得通过，当然就标志着我们国际法在因应气候危机上面真的是迈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一步，然后展现了气候正义的一个重要内涵。那这个气候正义由这些青年的学生所推动，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对于过去的殖民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剥削所造成的不公义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建立一个公平又永续的一个社会。所以太平洋岛屿这些学生他们推动气候正义这个运动他们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草根运动，在2019年发起而且是由学生们他们自己这个主动发起的，他们开始组织集会，他们也在这个许多联合国大会的重要会议场合外面呢举行示威，那呼吁世界各国要关注气候变化，对于这些弱小国家受创最严重的这些国家要开始关注他们所受到的影响，要求很多西方这些已开发的国家要负起这个责任采取补偿的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由学生他们自发的这个开始成立的。然后他们不但由学生成立，他们也发起了国际的联盟，因为他们不仅是在太平洋这些岛国发起行动，他们还积极的寻求其他的国家的青年还有社会运动的这些人士，然后一起建立了一个联盟。所以这个联盟变成了一个跨国的活动从这个太平洋地区扩大到了欧洲，到了亚洲，到了非洲，然后也就是说它涵盖了大洋洲、欧洲、亚洲、非洲，那最后也扩张到了美洲，主要就是中美洲跟南美洲，然后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一起来推动气候正义这一方面的议题。那这是这个学生推动的，所以从一个草根的运动建立了国际的联盟，他们也推动了这个法律的行动。那在这个运动的早期阶段这些学生们他们知道仅仅进行抗议他没有办法给这个气候正义这个议题带来实质的改变，因此他们决定向国际法院寻求支持，所以他们就努力把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带到国际法院，由国际法院对于气候变化还有人权问题提出他们的法律咨询意见，为这个气候正义的运动带来了法律的基础还有支持。那这个运动的这个联盟他们还积极的参与所有联合国有关的活动，那让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那联合国的会议主要就是以全球各个会员国的组成，所以他们在这个联合国的会议上面不断的发声，那也让他们的声音被各国的政府听到，
那他们也跟许许多多愿意接纳的政府一起协商，然后让他们来共同支持有关于他们这些气候正义的行动的发起。那他们还很会利用现在的社交媒体，他们利用现在社交媒体的平台扩大他们运动的影响力，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观点放在平台上面跟大家分享，能够吸引全球的关注。所以他们的社交媒体的活动不仅提高了一般大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也激励了更多的年轻人参与他们的活动，加入他们的气候联盟。那这就是这个太平洋岛屿学生，他们通过了草根的运动，通过了法律的行动，再加上国际的合作，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努力推广，用这种多元的方式，他们这一次真的成功的推动了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运动，然后把这个气候正义也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应该负担的义务这个课题带到了国际法院，让国际法院开始做一些裁决发表了所谓的资讯意见为这个我们整个世界的气候运动奠定了一个法律的基础。那这些学生联盟他们在推动的过程里面就不断地强调气候变化对于每个国家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弱势的国家，排碳非常低但是受到气候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还有它对于人权的影响。对于这些已开发国家来说，虽然说他们的这个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相对来说比较少，不过以这个已开发国家的国内来说，其实他们也有不同的族群受到的冲击是不一样的。以这个欧洲美国来说，那些比较弱势的，那些从别的国家移民到这些美国啊欧洲的这些外来者，还有一些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在面对气候暖化冲击的时候，他们特别的脆弱所以他们的这些运动呢，这些气候正义的运动不仅仅是关注环境的问题，他还把这个焦点放在不同国家里面的社会公正还有人权的这个议题上面，那使得这些气候运动它就变得更加全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的会议上面能够以压倒性的这个多数，就是141票赞成通过了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个资讯意见，那真的是一个我们说里程碑这个气候正义的很多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好，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我们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过，由这个大洋洲，也就是太平洋各个岛屿国家的学生所推动的一个气候正义联盟，他们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终于让这个国际法院在去年7月23号通过了一个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的题目就是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那这一份咨询意见的提出来，那经过了10个月的时间，终于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面以这个压倒性的多数，就是141票赞成的这个票数通过呼吁各国要支持国际法院的这一个有关于气候变化每个国家应尽义务的这个咨询意见。那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的咨询意见对于我们全球其实有很深的影响。第一个，当这个咨询意见被国际法院全体通过然后提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代表了气候法律责任已经很明确了。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很明确的说，每个国家在增加化石燃料生产的时候可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也就是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使得各国在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上面的法律责任就变得非常的明确，也就是你增加化石燃料的生产就是一个不法的行为。那如果这个是这个变成一个具有拘束性的这个法律的话，就会导致受影响的国家它会有权利要求那个化石燃料的生产国家赔偿。那这就是国际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框架，这是这个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意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就是它有法律责任的这个要求。那第二个，国际法院它的咨询意见对于每一个国家政策的制定，有一个指导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这个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它为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它不但是提供法律的依据，也提供法律方面的指导，促使各国在制定还有实施气候行动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国际法律的要求，特别是减少碳排放，然后减少化石燃料的生产使用，然后还要转向再生能源的这个提升，这个是各国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这个发展方向。那第三个，这个国际法院的气候行动的这个咨询意见可以帮助国际的合作，因为国际法院的意见它强调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它鼓励世界各国要共同的因应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挑战。那这个呼吁呢，就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团结性，也促进多边合作这种机制能够正常的发展，这是促进国际合作方面所代表的意义。那当然了，国际法院他提出这个咨询意见对于一般公众来说，它能够提升大众的意识，这个意见它真的提高了我们全球对于气候变化的法律责任的认识，它也激发了我们公众对于气候正义的关注，也促使了社会各界不管是这个政府
或者是非政府的组织、一般企业还有我们个人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这个治理气候的行动、这是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这个、咨询意见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这个结果。当然了，有了国际法院它对于这个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也会影响到气候的融资。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法律责任的重视，那当然会影响气候融资的流向。不管是投资的人，不管是金融机构啊，他们可能就会更加关注那些遵守国际法律义务的国家还有企业，然后帮助他们有更多绿色的资金挹注，帮助他们做更好的这种永续方面的投资。那对于化石燃料方面，他们就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帮助，甚至于停止在化石燃料方面的这些投资。这是国际气候融资方面它会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更重要的，它就真实的推动了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那国际法院它的意见强调了气候变化对于脆弱的国家还有脆弱的社区、已经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那因此呢、这种、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社区，对于我们的弱小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就开始被大家所关注，被大家所讨论，同时也要求、以开发国家必须要承担这些受影响最大国家、所要的负担的责任，那帮助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努力去因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这是国际法院他的意见所彰显的这种气候正义的方面。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份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是由学生，是由大洋洲的这些气候联盟所推动的，它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运动。因此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真的是激励了我们全球的草根运动，鼓励更多的这些年轻人，更多的社区，然后更多的社会团体一起能够参与到气候正义的行列里面去，进一步推动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还有行动。这些都是国际法院它关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些全球性的影响。那这些影响，虽然这一次联合国大会终于以高票通过，可是呢它并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啊，它的核心意义呢只是把这个气候的行动从单纯的政治意愿把它提升变成一个比较明确的法律义务，也就是你不只是需要做好缓解气候变化，而且你做不好的话，你还要承担法律方面的责任。所以它的象征意义，跟它的政治方面所代表的重量，就是我们全球气候治理史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今天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国际法院他这一份咨询意见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说，根据联合国宪章，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根据我们在2015年所订定的巴黎气候协定，根据我们联合国所订定的海洋法公约，以及我们国际的人权法，世界各国它对于它的管辖范围内的活动，它都有这个保护的这个不受气候系统被人为温室气体所造成的这个重大损害的这个保护的义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的观点，而且这个义务是
普遍义务啊，它是适用于全球各国，适用于一般我们这个人们生存的权利啊，所以它是普。

遍性的。那更关键的就是这个国际法院它确认，如果违反了气候义务啊，它就是一个国际的不法行为，也就是它是应该是受到谴责或者是制裁的。那因此相关的国家它必须要承担责任，停止

再重复的使用这些有害的化石燃料。那更重要的就是当这个法律责任确定以后，那这些过去的这些加害国，也就是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国家，必须向受害国提供赔偿还有法律的后果。这个就是国际法院他这一次咨询意见被联合国大会正式的承认所带来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责任。也就是从政治的承诺现在已经变成了法律的责任。那这件事情对于现在很多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国家，特别是像南太平洋海平面上升所威胁的那些脆弱的国家，像土瓦鲁，像诺鲁，它会提供了很重要的法律依据。那这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的这些土瓦鲁还有诺鲁这两个国家，他们因为这个海平面上升他们现在的国土面临了消失的这种威胁。现在土瓦鲁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申请了移民的签证他们要搬到别的国家，像纽西兰，像澳洲。而诺鲁呢，他还开始这个卖他这个国家的护照，用这个出售护照来筹集资金，给他这个国家去有经费可以去面对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还有他们国家移民所需要的一些费用。这些都是目前这个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咨询意见受到了这个全球很多国家的关注，因为它真的是可以开始带来一些正面的这个效果。那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气候的咨询意见，它不但这个描画了我们气候跟我们人权的关联，它也强调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享有清洁、健康还有永续环境的这种权利，所以这是最基本的生命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权，我们每一个人的居住权，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所以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就给气候的正义提供了新的法律视角，也让未来各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些脆弱的群体的保障纳入到核心的考量。所以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可以说是国际法首次这么清晰的把气候行动还有国家责任把它连接起来，也是第一次把稳定我们地表的气候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律要求，它是我们生命权、我们健康权还有我们生活居住权的一个基本人权。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法律上的突破，也是一个道德跟文明层次的一个重要宣示。虽然说这个决议我们讲到这边大家都觉得好像很重要很好它可以带来很正面的结果，可是呢它虽然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决议，可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法律它有它的这个限制。因为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在法律上面是没有强制的拘束力，就算是联合国大会它决议要接受，可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形成这个强制的法律的这个力量去强迫各国一定要采取行动，一定要开始减碳。所以就像很多的批评的人士所说的，这份意见如果只是141个国家通过大家鼓鼓掌，可是没有办法转化变成各国
必

需要采取的具体行动，那它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文字，没有意义的一个条文。那有人说这就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啊，它好像叫声很大，可是呢它却是没有伤害力。所以没有牙齿的老虎就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所通过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行动咨询意见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临的一个现实。那在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里面，我们刚刚说了有141个国家支持，主要就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的国家、欧洲的这个国家，还有这些一些这个国际上面支持这些岛国过去一直强有力的这些国家。那主要的反对国家有八个，那这八个里面呢美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以色列、沙地阿拉伯、伊朗、赖比瑞亚还有也门，而这八个国家投票反对。那特别是美国、沙地阿拉伯、俄罗斯他们都是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当然还有伊朗。那这些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决议他们主要的支持的呢是太平洋的岛国、拉丁美洲还有欧洲，可是反对的人主要就是石油的生产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国际战场上面，这些石油生产国跟这些非石油生产国之间存在了非常明显的立场分歧。那同时也考验了这一次国际法院他所提出来的法律咨询意见最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气候正义的里程。

杯，前面我们跟您分享了，在5月20号的时候，联合国大会就以141票赞成、8票反对，还有28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去年7月30号国际法院所提出来的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这一份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这个咨询意见它原来是由太平洋岛屿学生的运动所推动而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咨询意见，然后现在经过了联合国大会正式的通过。那当然在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个历史上面是有很重要的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可是呢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气候咨询意见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法律的拘束力。因此虽然说联合国大会有141个国家通过，那可是呢它要真正的约束其他的国家产生法律的方面的一些这个责任，或者是未来可能形成所谓赔偿的义务，这件事情方面其实是受到很重要的这个局限的。因为这份决议它实际上是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它只是把这个气候行动从我们过去只是一个政治的意愿提升了变成国际法院认为它必须要有法律的义务这一份象征性的这个法律见解而已。那我们看这一次联合国大会通过所谓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一共有141票这个赞成，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也就是大部分国家所这个支持的，那所以它是有广泛的国际共识的。可是反对的国家也有8个，反对的国家主要就是由这些石油生产国或者它的铁杆国家所这个组成的。那从反对票主要来自于石油的生产国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份法律意见如果真的是变成具有拘束力的话，对于石油生产国其实是有很重大的这个影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那弃权的也有28个国家像印度啦，像南非啦，像巴基斯坦啦，他们都投了弃权票。那这些投弃权票的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在能源还有外交上面跟这个石油生产国家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但是呢就这个气候正义的议题来说，他们又觉得说这些受到影响的弱小国家真的是需要这个国际给他的声援，甚至于给他实质上的赔偿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看法。那一方面他们又受到石油生产国的影响一方面又这个同情这些弱小的国家，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左右为难。可是面对了这个现实，他们就不得不放弃就投了弃权票。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实际上在国际政治方面这个国际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这个虽然气候正义是非常的正确也必须要高举，可是面对了国家之间的这些利益现实的这个挑战就很清楚的就显现出来了。
那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做决议的时候，美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这些主要的生产石油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些排放的大国，他们投下反对票。一方面当然就是担忧担忧对他们的石油生产会带来这个很严重的这个限制。另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担忧啊，这些决议如果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话，对于这些国家的主权会有很重的这个影响，因为这个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只是一个非拘束性的，那如果说是联合国大会决议以后要把它进一步的做这个更进一步的限制的话，他们认为就变从一个非拘束性的意见就变成一个准拘束性的这种义务，那他们是激烈的反对的啊。那这种不同的立场其实就凸显了今天在气候正义方面啊，经济利益跟气候责任之间实际上是有非常剧烈的冲突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那尤其是今天全球还深陷战争的漩涡像俄罗斯跟乌克兰，像美国以色列跟伊朗，还有在非洲不同的国家之间他们也有长期的战争，那这些再加上现在这个全球受到了中东战争的影响能源的危机开始浮现，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不同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对抗，那可以说是让化石燃料在很多的国家的生存方面它的比重更大了，它所扮演的角色更强了，因此国际法院关于这个气候行动方面的这个咨询意见要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然后转化变成实质性的这种行动，那目前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用大多数的这个决议通过这一份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只是可以说是自己开心一下其实对于实质上的这个气候缓解的行动可以说是没有带来这个真正的效果，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可是就算是这个牙齿，这个老虎没有牙齿，可是它在改变世界方面还可以扮演一些角色这个角色就是国际法院的这个有关于气候行动的咨询意见，它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全球气候诉讼的一个重要法律基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巴西，在加拿大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法律的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这些气候方面的诉讼那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他都会参考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因此呢这个国际法院有关于气候正义的这份意见，那其实他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特别是最近在巴西加拿大他们的气候诉讼里面不但是这个抗告的提告的一方引用连法官他都会这个去引用这个法条，那因此在全球的范围里面是造成了一些的影响，那这种影响未来会怎么样的扩大变成了很多国家在法律诉讼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现在还是有待于观察，不过至少它现在已经开始产生了效果，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份国际法院的法律咨询意见那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个变成了一个种子将来会慢慢的开始生长发酵，那将来会带来多大的效果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那联合国大会已经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在明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面要提交有关于这一份国际法院后续意见我们世界各国
怎么样的有一些后续的行动的这份报告，那我们也可以等到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来的时候看看啊，他所扮演的效果产生出来的一些行动会有哪一些。这是联大他支持国际法院气候义务气候正义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决议。那现在回头那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的台湾虽然不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可是这一份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它对我们还是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直接的参与联合国投票的这种过程，可是这一场全球法治变革所彰显出来的结果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可以说是一方面是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台湾是一个高度暴露于极端气候风险的岛屿，那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它是直接而且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可以说是气候变化里面我们面对气候冲击的第一线风险最高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台湾又标榜是一个重视人权重视民主价值的一个社会，所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新的趋势，也就是全球有140个国家通通投票支持我们必须要履行气候正义必须要采取气候的因应行动的时候，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趋势，我们台湾就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气候我们必须要承担的这种义务，我们所必须要发挥的正义的这些期待。因此我们台湾面对了这个联合国这一次的决议，我们首先应该强化我们内部的政策还有跟国际法规的接轨，政府应该参考国际法院的意见，把气候变化跟我们人权保障把它深度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自己也要制定更具有前瞻性的减碳还有能源转型的政策，包括这个碳定价，包括这个发展再生能源，包括这个揭露我们气候的风险保护我们的这个海平面上升冲击最大的沿海地区，那我们国家怎么样的继续加强推动2050净零碳排的这些规划等等，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去认真去推动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借着这一次的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加速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让我们台湾真正的跟国际的规范可以接轨，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步需要去推动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应该建立更完善的气候赔偿还有这个调试的机制。我们台湾可以透过技术的创新跟国际合作，跟同样受到气候威胁的这些太平洋的这些岛国分享经验，然后我们再分享我们的技术帮助他们去面对气候暖化的冲击。那这个不仅可以提升我们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形象，也能够在实质上真正的促进全球的气候正义，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那第三呢，我们台湾应该要重视人权跟环境的结合，可以说是推动我们社会公益社会公正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们台湾现在正在一个转型的过程，我们的能源要转型，我们的这个社会要转型，我们的国家要往这个气候低碳正义的方向努力的去前进。那所以在转型的过程里面，那我们国家应该要确保不管是我们的国家里面的青年，我们的原住民，我们的这些弱势的群体，都能够在国家
推动的过程里面受到平等的这个对待，能够平等的参与国家的决策。这就是我们国家面对联合国所通过国际法院在各国气候变化方面义务的咨询意见，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作为。那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联合国的体系外面，我们还是可以用气候行动实践者的身份，透过这种区域的合作、城市的外交、科学的联盟，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网络，跟世界共同来推动气候的行动，在国际的舞台上赢得地位，并确保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气候变化的这些过程上面，我们还可以永续的发展，我们可以维持社会的公平。因此我们可以说气候变化不只是单纯的环境议题，它是像国际法院所说的，它是我们的生命权、我们的健康权、我们的居住权，它是要维持世代正义的一个重要课题。那国际法院的意见与这个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的决议，它提醒我们世界，气候行动它不再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选项，它是我们国际非常重要的义务跟人权方面的一个责任。所以联合国大会在5月20号所通过的决议，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它不是一个结束。对于我们台湾还有世界来说，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让这一支法律的咨询意见最后能够长出牙齿来，然后变成一个真正具有居住力的法律，透过不间断的法律行动、政府政策的这些改革，还有全球许多国家多边的合作，可以把一个法律的义务转化变成守护我们地球的一个实质上的力量。好的，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还要维护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气候正义。好的，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故事难以一一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帮帮广播网 B&B Radio 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啊，娱乐的感冒已经迈入第四周了，虽然已经好了很多，但是咳嗽呢一直没办法痊愈。最近的天气真的变化很大，早晚温差又很大，一日数变啊。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特别是各位爷爷奶奶们啊，要保重哦，小心哦，多加一件衣服，早晚免得着凉了。今天呢，娱乐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前几天才刚办完告别演唱会的费玉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1月7号的时候啊，这个费玉清就在台北小巨蛋办完他的最后一场的告别演唱会，未来真的就封麦了齁。费玉清呢，也就是小哥，他在2018年9月份的时候，就是去年，丢出了一颗可以说歌坛的震撼弹，宣布他要封麦了。出道已经40多年的小哥啊，他宣布呢要在举办告别演唱会，这个在2019年举办五场之后，在台北小巨蛋、高雄巨蛋来巡回演唱之后呢，就要正式的退出演艺工作了。他为了表达对这件事情的慎重和对歌迷的尊重，还写了一封亲笔信，内容是这么说的，那个小哥的字写得不错。他说：亲爱的朋友、媒体先生、女士，仅于此诚挚地向各位报告，至2019巡回演唱会结束后，我将正式退出演艺工作。从17岁进入歌坛，因为有您的支持与爱护，我才能够一路走来顺遂，能有今天的费玉清，都是各位赐予我的，能以兴趣作为工作，我是多么的幸福与幸运呢。这么多年来，为了达到更高的境界，我一直快步向前，却也忽略了欣赏沿途的风景。当父母都去世之后，我顿失了人生的归属，没有了他们的关注与分享，绚丽的舞台让我感到更孤独，掌声也填补不了我的失落，去到任何演出的地点都让我触景伤情。我知道这是我该停下来的时候了，停下来我才能学习从容的品味人生。在此之前，我希望能在台上正式的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媒体先生、女士、师长、故旧、同业先进、团队伙伴，能遇见你们，我真的很幸运，是你们丰富了我的人生。即将离开熟悉的舞台，心中也是万般不舍，过往的一切一切，我都会珍藏在心里，作为最珍贵的回忆。退休后，我想过着云淡风轻的日子，无牵无挂，拾花弄草，寄情于大自然，但始愿无为。费玉清敬笔。对于还常常在大陆的综艺节目里面哦，能够看到小哥身影的这个娱乐哦，听到这个报道也真的是着实吓了一跳。可能是因为小哥实在是保养得宜吧，保养得实在太好了，所以我第一个想法是，哎，奇怪了，费玉清现在正红耶，而且年轻人也都爱他呀，而且他还那么年轻不是吗，就不唱了吗？哎呀，这个时候我才回过神来， 这才惊觉，这位唱将啊，他不知不觉也已经64岁了耶。啊，是不是很可怕？说小哥是歌坛的传奇啊，绝对不为过。我们先来听一首费玉清当年的一首招牌歌曲，你们一定很熟这首歌，我们再来继续聊聊咱们心目中的小哥。

中华民国颂。我相信哦，每一个听众朋友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都一定会有一首费玉清的歌，像这一首中华民国颂就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每天早上升完旗之后啊就会必跳的一首带动唱歌曲。大家还记得民国七十年代左右很流行一个戴老师，有没有戴老师带动唱啊，白日依山尽，嘿，黄河入海流，那个记得吗？我们学校除了跳这个瓜牛与黄鹂鸟，我记得没错的话，我好像是类似萧丽珠还是谁唱之外呢，就是跳这首中华民国颂了。也因为当时啊，费玉清唱了很多这一类的爱国歌曲，譬如说还有国恩家庆啊，大家记得吗？晴空万里万里万里，大地含笑，这一类的等等啊。可怕的是呢，我到现在还会唱。可见啊，小哥他的歌曲的魅力是多么的有感染力哦。因此呢，在当时费玉清也有爱国歌手这样子的称号。谈到费玉清呢，就一定也要来谈一谈他的哥哥和姐姐哦，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费贞玲，现在叫做横竖法师，和大家更熟的综艺大哥大张飞了。费玉清因为父母离异，刚开始呢，就这个家境有一些变化哦，所以姐姐费贞玲就出来闯荡演艺界来维持家计。因为大姐费贞玲的作风很大胆，她是第一个穿露背装，在当时的演艺圈哇，就造成很大的轰动，加上歌艺也不错啦，所以性感美艳呢有东方维纳斯之称。当费贞玲她正在日本发展了的很红很好的时候，遇见了自己心仪的对象，但是啊，这位长姐为了带领两个弟弟在演艺圈的发展，毅然决然的就放弃了自己的幸福，把当

时年仅17岁的费玉清和大他4岁的哥哥张飞双双带入了当时蓬勃发展的秀场，在主持跟歌唱上面，大家未来也看到了两个兄弟是各放异彩。费贞玲介绍弟弟进当时最夯的一家叫做迪斯角夜总会，这是只有很 top 的那种艺人才能够进去唱哦，就是当时很有名就对了。不论呢是唱开场，或是用买一送一的方式，就是我费贞玲唱带送一，我弟弟费玉清这样子，把弟弟带入秀场的舞台。还好啊，这个弟弟也挺争气的。费玉清呢是三个姐弟中歌声最清亮，也最有辨识度的哦。加上他选择了穿西装打领带，或者是呢穿那个当年比较流行的那种文青装，就是中规中矩的中山装来演出。在当时的舞台啊，服装啊，舞裙都很华丽，我在风飞飞那集有讲过，当时的秀场都是很华丽，都是 bling bling 亮片的哦。在这 一大就说这个秀场的华丽当中，就产生了极大的差异化，有很大的反差。但也因为费玉清的歌艺实在太好了，人长得又清秀又温文儒雅，因此呢也是受到观众的喜爱，虽然他跟当时的氛围是不同的。记得哦，行峰大家还记得吗？这位大哥也是主持界的一位大哥啦齁。在受访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费玉清是中国近代演艺界最有智慧的大老二。这句话怎么说呢？最有智慧的大老二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在玩扑克牌大老二哦。这个意思是呢，费玉清有他自己的一套老二哲学哦。他呢不但不争做老大，在整个秀场里面他不唱主秀的哦，他不像譬如说这个高凌风啊，当年哦凤飞飞啊，他们都唱主秀的。因为主秀呢要担票房的责任啊，票卖的好不好啊，这是很大的责任。那么这个费玉清呢，他不唱主秀，不担票房责任，钱呢不是不赚，因为有传闻说小哥有点缩卡，对不对？不是不赚啦，是少赚一点没关系，别人拿50万我拿30万就好。加上呢他实力坚强，因为呢他这个乐在做老二的一号，就是呢他虽然是第二把交椅，但是他一定是第一号哦，不是这个排档的后面的，而是这个主秀不在就是他了齁。因此呢行峰称这个是费玉清的大老二哲学。其实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哦，其实费玉清就是一个不太争的个性，好像他一直以来也都是如此哦。可是这种不强出头、不争先恐后的这种个性，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费玉清的一种智慧，你说是不是？我们再来回味一下费玉清也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你肯定也不陌生。

梦驼铃，梦驼铃也是早期费玉清的代表歌曲，收录在1984年梦驼铃的同名专辑里面。我相信哦，大家对费玉清的印象肯定不仅仅停留在他有一个非常美妙的歌声里面，因为他除了唱歌呢，还有两个特异功能，一个呢就是说笑话的功力，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模仿的功力。我相信哦，这个他的模仿功力哦，我觉得更是堪称一流，因为呢常常可以把其他艺人哦，我觉得真的是模仿的惟妙惟肖，真的超级像。而且呢他因此还得了一个九官鸟的封号。九官鸟就是会模仿人说话的那种鸟。啊，小柯的模仿功力实在太强大了。如果呢，当然如果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去看他那个就是那种模仿的经典的回顾影片的话，你就会看到他连肢体的搭配真的会让人真的笑到，那个诸葛亮说冰的啦，就是笑到翻桌那样子，都从椅子上掉下来。哎呀，讲到这我实在是忍不住哦，很想这个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小段，咱们就听一小段就好，来体验一下这个，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九官鸟的功力。

哇，我真的觉得真的不可思议耶！大家因为没有看到画面，你如果闭，就是有点像你就看到画面闭上眼睛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你会觉得像，因为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周华健嘛，当这个小哥模仿周华健的时候，我整个人吓坏了。你闭上眼睛，你会以为是周华健真的在唱歌耶。这个九官鸟，我看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哦。真的好像好像哦，没看画面是不是更能够体会他的这个模仿功力超强啊？啊，我每次看真的都快要笑死了，真的，尤其是他的动作，你就会觉得一个那么斯文的人怎么有办法那么放得开哦，超放，真的好好笑，而且怎么会那么像哦？可能因为呢，他天生实在有个好歌喉啦，所以比起那些谐星啊来揣摩歌手的肢体语言跟口气之外，我觉得大家应该想法跟我一样，费玉清是连歌声都惟妙惟肖，像极了本人，对吗？我相信呢，这也是费玉清呢一介书生形象啊竟然能够稳占秀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的衣着哦，中规中矩，唱的歌曲也多为抒情歌，却可以在瞬间完全就是放开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怕丑。然后呢我想这个就是这种一种巨大的反差，带给观众意想不到毫无心理准备的那种听觉和视觉的多重享受真的太神奇了，使得呢这个费玉清在舞台上有另外一种另类的魅力，同意吗？我觉得哦，要能够模仿别人第一个我自己个人觉得小哥一定有过人的观察力，因为你如果不懂得观察别人，你是完全没有办法把那些细节那些就是怎么讲每个人特质的那一种很特殊的地方表现出来，你如果没有足够观察力，你是没办法抓到那个精髓的。再者他一定有丰富的想象力才会真的超搞笑的。当然呢这个人哦，一定是一个开得起玩笑有幽默感的人，这是必然的，否则呢能这样子瞬间抓到一个人的特质和精髓实在是不容易啊，听众朋友们他模仿这个 一起合唱的这个千里之外的周杰伦，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也是很像哦，超级像的。小哥还有

另外一项才能呢，就是我刚说的讲笑话的能力，严格来说是讲有色笑话的能力。所以他呢还有皇帝的称号，当然这个黄是黄色的黄哦。在节目当中，我当然不能跟大家分享他讲的有色笑话，但是呢，我想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研究一下，为什么这些人们视为稍微粗俗、比较下流的这种低级笑话，被费玉清说起来哦，不但不觉得低俗，大多数的人哦，不论是男是女，都还不会感觉到不舒服哦，反而有一点让人觉得高级的而幽默的感觉。听众朋友，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看了几个演艺圈朋友的访问啊，他们其实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为什么费玉清有这种特质，讲了都不会让人家不舒服，还有点高级哦。我想纯粹就是因为费玉清的特质吧。他呢，头脸干净，穿着、行为举止、谈吐都是中规中矩哦，而且还很有礼貌。那么生活又简单，不烟不酒不赌不嫖哦，不应酬。像这种形象作风谨慎保守又洁身自爱的人，不管他要扮丑也好，他是扮丑也好，或者是呢说有色笑话也罢，总是很难让人觉得他会有其他的目的或有弦外之音，对吧？所以呢，可能还会觉得哇。哦，原来她不是那一种吃血就会饱住在古墓里的小龙女呀，反而还多了一份亲切感呢。我觉得因为费玉清能够这样子的放得开，反而拉近了她与观众之间内心的距离。

累的感觉。特别是你出了社会，长大了以后，虽然你不一定就是人在异乡，但是呢，很多事情跟你小的时候，你的梦想跟现实之间有一点距离，然后很多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自己的家，就自己的家乡，家中的父母，甚至有些人他可能是到了异乡去工作，有些人到台北来工作，虽然不是很远，不是漂洋过海，但是呢，就会有那种人不亲土亲嘛，就是自己家乡的那一片土地，特别是在你挫折的时候，会特别有感觉，特别的去想到。当然，送你一把泥土这首歌曲呢，它比台北的天空更早哦，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嘛，就是异乡游子常常会用台北的天空这首歌曲来排解自己的那种寂寞跟思乡的情绪。这首更早，它是1981年就有的歌曲，当年呢，远渡重洋读书或者是一卡皮箱走天下的这个年代，有许多的异乡游子就是拿这首歌曲来一解乡愁，并且重点是激励自己哦，要衣锦还乡，要努力工作，工作的努力工作，念书的好好念书。这首歌曲真的陪伴了好多好多人的成长哦，特别是必须离开家，或者是梦想跟现实有距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曲就让人感到特别的疗愈。前面谈了很多小哥他在演艺事业上半场，大家对他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我们刚才前面有，我还播了一小段，这不算他歌曲里面，就是他模仿这个很多不同的歌手，就是像九官鸟一样甚至他还有这个说笑话的功力，真的我觉得也不输诸葛亮那这是他的人生上半场，在秀场里面，就算他这个要永远做个老二，但是呢，大家对他仍然印象非常深刻。因此，我们知道他不但歌唱得好，以他模仿的才华才能跟他的口才，主持节目更是没有话说，一点困难都没有。所以他跟他的哥哥张飞也主持过我们之前有提到的《龙兄虎弟》啊，还有包括他自己主持过费玉清的轻音乐啊这些节目，我相信主持对他来讲并不难哦，口才真好。但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想跟大家聊聊的是费玉清这个人。或者是说呢，我娱乐心目中的费玉清，我觉得费玉清这个人呢，跟娱乐之前介绍的两位歌手，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也就是凤飞飞和潘越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自信。有些人的自信呢，是来自自卑，我觉得那种因为自卑而产生的所谓的自信，那不叫自信，那叫自大。我认为真正有自信的人，是因为他了解自己，并且他可以接纳自己。不管你自己的好或你自己的不好，你都明白，而且你也接纳，以至于呢，你就会有良好的自我形象。这样子的自我形象所反映出来的人格特质，在待人处事的态度当中，就是所谓的恪守本分、谦恭有礼、敬人而且自重。对我来说，费玉清就是这么一个充满自信的人。即便他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演艺界当中，功成名就的背后所带来的一切诱惑，包括吃喝嫖赌，到了费玉清的面前呢，就像一个绝缘体一样完全影响不了他，也完全诱惑不了他。影响不了他自诩成为一个演艺圈的公务员这样子的决心哦。因着他小时候对他这个爸爸去参加一些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一定会穿西装打领带这样子的一种印象。基于呢，费玉清对自己职业的尊重，他因此就选择了这样子的衣着来建立自己的形象。没想到反而不落俗套，让人对他更是印象深刻。
也或许呢，在年幼

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离异了，使得费玉清也跟我前面提到的凤飞飞和潘越云一样，他显得相当的早熟。我记得在有一次他的专访里面，他提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说他大概十八九岁的时候在布置自己的房间，那布置好房间之后，他就请爸爸进来看。他的父亲看了就很惊讶啊，他就说：诶，你这个怎么会像中年人的房间啊？你怎么会想到要布置这些字画呢？你还年轻嘛，怎么会喜欢这些红木家具啊？桌上呢还放一个精致的笔筒。嗯，你很奇怪哦，好像不是一般人的思考方向。这个是他爸爸当时跟他说的话。于是费玉清就问爸爸说：那您觉得怎么样呢？父亲说啊，我觉得你好像是一个蛮脱俗的人哦。我想这就是那个保守年代父亲对儿子的一种赞美吧。但是呢，从这个小故事当中也可以感觉到费玉清的成熟跟稳重。费玉清闯荡歌坛47年，几乎很少传出绯闻或者是负面的消息。唯一的一次呢，所谓的同志疑云啊，也随着官司的胜诉而不攻自破了。能够在40几年当中让观众都只注意到这个人的歌，而鲜少谈论到他的人，我觉得这是很多演艺圈里面的艺术家们梦寐以求却不可得的梦想。但是呢，时至今日，我看起来似乎除了费玉清，我目前还想不太到第二个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我想呢，这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费玉清始终坚持公私要分明的一个结果。小哥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因为欲望不多，相信有土司有财，他也相信百善孝为先，所以他赚的钱呢都拿来奉养父母了，报答他的大姐，也就是横竖法师，其他的呢就拿来置产。在传闻中哦，台北市忠孝东路1段到7段都有费玉清的房子，投资房产的眼光极好。那个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哦，这个有一次费玉清跟经纪人坐的计程车，那个经过忠孝东路，他就说：诶，你看这个店面不错吧，哦，挺好的，就是想要买的意思啊。那经纪人跟他说：小哥，这已经是你的了。他已经多到自己都不是自己的那个房产哦，太多了。那么虽然哦，他是个房地产大亨，但是他的生活很节俭哦。一条皮带用个12年还是15年都不换新的，因为也没坏嘛哈。有人说哦，他是吝啬啦，就是那个叫什么缩咖啦哈，台语叫缩咖。但是呢，小哥说，费玉清说我是习物哦。那我就仔细想一想，娱乐一支自动铅笔是从大学用到现在，我在想，或许他只是跟娱乐一样。只是重感情而已吧。

你是我永远的乡愁，天哪，我觉得小哥的歌声真的太迷人了，我很陶醉。已经是1992年的作品了，仍然为你我所知。这首你是我永远的乡愁收录在情深往事直到永远这张专辑里面。如果说有一个人呢，不需要靠任何的奖项来肯定他的地位和影响力，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费玉清。大家可能都不相信哦，费玉清这么多年来得过的奖项还真不多，只得过一个最佳演唱专辑奖，竟然没有得过个人的那个演唱人奖耶。但我个人觉得这一点都不影响他在歌坛的地位和发展。自从2006年呢，周杰伦邀请小哥来合唱《千里之外》这首歌之后，就打开了费玉清跨越世代的魅力。父母在，不远游，世亲至孝的费玉清在母亲荣桂添加之后，他在2012年呢，他的演艺事业才西进大陆。所以因为在之前妈妈还在，所以他绝对不出远门的。没想到呢，这位误入二次元的叔叔啊，深受两岸年轻人的喜爱。在大陆的歌唱节目里面哦，可以说是大放异彩，被称为费玉清现象哦。就是变成一种现象 you know， 就像凤飞飞变成凤学一样。为什么今天呢一定要跟大家来谈到小哥的这段历史？因为呢，这就是我前面提到他是我见过最自信的歌手的证据。其实小哥哦，他自己有解释过为什么他的穿着发型风格哦要数十年如一日呢。这么多年间呢，其实也有人就是送衣服给他，跟他说这个不用钱啦，劝他来改变一下哦。可是呢，小哥最后仍然决定婉谢对方的好意，是不愿意改变吗？他受访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因为他了解他自己，如果呢，他穿了一件自己这个不自在的衣服，梳了一个自己不能够 handle 的造型哦，他可能连手啊连脚都不知道要放哪里了，那更这么一来他就更无法呈现好的表演。还是呢用自己最自在的造型才能够真正拿出自信呈现最好的演出。我非常非常欣赏啊，更同意费玉清的这个说法。因为呢以前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是人穿衣服而不是衣服穿人，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哦。因此呢，他在大陆的歌唱节目里面，虽然呢节目常安排他要挑战各种不同形态的歌曲，举个例来说，你们就会觉得惊西郎哈，譬如说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啊， TFBOYS 有人听过吗？是大陆非常红的一个少年偶像团体哦， TFBOYS 他们有一首歌叫青春修炼手册等等哦，叫他唱这些歌曲耶，而且跟那个少女团体一起来跳，跟他的形象哦是完全相反的歌曲。费玉清呢，他仍然没有改变造型，更没有改变他的唱腔，就用他一贯的费氏风格配上了舞蹈哦，他倒是有跳舞，因为他的肢体本来就没有问题嘛，诠释出属于费玉清的青春修炼手册。同样呢，在对岸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旋风哦，海峡两岸的年轻人都很喜欢 quotation mark 这位有趣的叔叔，很可爱，对不对？不论在事业当中，在生活里面，费玉清呢都谨守的原则就是做自己，不但呢没有阻挡他与时俱进，反而让他成了跨世代的代言人。这一种哦，以不变应万变的境界，我认为它绝对是一个境界，使他一路从70年代走到今天2019，他宣布退休的此刻仍然是历久

千里之外，这位有趣的叔叔跟现代的天王周杰伦唱起歌来，是不是也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呢？我个人觉得还真没有哦。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费玉清总是呈现一种非常自信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他唱什么歌，我都觉得一点奇怪的地方都没有哦。费玉清呢，从17岁出道至今47年呢，他用一种公务员的态度，我知道一般人提到公务员都是在骂人的，可是早期哦，早年真正的那个年代的公务员，其实他是社会的精英，他才有办法为大家服务，他是万中选一的。那么费玉清呢，他用一种公务员的态度，也就是谨守本分，稳定但卓越，与时俱进，服务大众，这样子的态度在歌坛屹立不摇了47年。他曾经说，人与人之间虽然很熟悉，但是如果能够保有一份尊重的话，感情才能长久。小哥呢，就是用这样子人与人之间最适当的距离，与你我建立了47年这份如沐春风的情感。费玉清自己剖析费玉清这个名字的意义的时候，他说，玉是谦谦君子，清则为淡泊名利。如今他谢幕的身影也如同费玉清这三个字，虽然辉煌一生，却是云淡风轻。谢谢小哥陪伴我们所度过的这一段悲欢岁月。节目最后，我当然要用这一首流传不息的经典晚安曲来跟大家说再见。未来我们只能在小哥留下来的歌声里面来不断的与他相遇了。岁月如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现在还在上班时间，大家听完可别睡着哦，拜拜。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 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了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聂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身边的环境，希望关心我们的眼前能够期许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时间已经进入六月份了，我想全世界各地已经慢慢可以感受到这个夏天的气息来了。其实一直以来全球的气温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常常会关切到的一个题目。最近这段时间呢，世界各地的这个高温的一些新闻就陆续可以在一些国际新闻当中、国际版面当中可以看到哈。而我们所关切到的、看到的，目前很大家所瞩目的是在印度所出现的高温的热浪的情况。目前呢，印度的高温引发全球的关注哈，除了有这个印度北部哈有高达平均45度的高温的惊人记录以外，还有单日有数千人因为热而热死的记录。当然很多人说这个数千人这个可能还是黑数，因为印度的这个人口统计上面 很容易可能会有黑数。而同时之间，全球100个最高温的城市，总共95个城市在印度。那再加上呢，印度呢普遍我们所知道它的这个电力结构相当的脆弱，也就是说它大概有近80%的人可能是长期处在一个缺电的情况，也就是说它可能没有空调、没有冷气的状况。所以呢就让大家觉得说，哇，印度现在所遭遇到的困境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现在才六月刚开始，也就是说暑期的这个最热的时间我们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到，但是印度目前就遭遇到这样子一个困难的一个处境，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而这个是问题是只有印度会发生吗？还是我们即将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热的这个来袭，热的挑战的来袭，而我们不自知呢？我想今天呢，就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讨论这个事情。当然每次碰到这个跟这个全球暖化相关的这个议题，我们就固定会请问这位专家，也是我很敬佩的一位老师，因为他在他的一辈子当中可以说是关切这个议题不遗余力，而且他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议题上面耕耘研究，甚至做很多的宣导的工作。我相信如果朋友们你在我们固定有收听我们 NEWS Radio， 你对他也相当的不陌生，他就是前中研院地科所退休的研究员汪中和汪老师。汪老师好。
1: 念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汪老师很开心再次邀请您到节目上面来，今天要来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可以说我觉得现在讨论非常的合适，因为全球暖化的议题，我必须说它绝对跟人所在的处境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冬天的时候大家没有什么感觉，夏天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今年可能还是真的蛮热的。老师，我们先谈谈这个印度所遭遇到的状况好不好，就是到底印度是怎么了？是因为它纬度比较低，所以它就是比较惨吗？但是低纬度的国家也很多啊。那难道说它的这个整体的环境所碰到的这个情况是一个特例吗？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这样讲有点严重，但是它所面对的到这个状况是一个个案、一个特例，只有它这个国家会这样，还是我们目前可能接下来我们大家都得要各世界各国都得要面对这个酷暑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老师你怎么看？
1: OK，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今天谈的印度的高温，它绝对不是一个特例或者是孤立的事件，它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所普遍呈现在地球现在是夏天，所以北半球特别明显。今天念伟给我们看到了印度它的困境，其实刚刚过去的那个五月，欧洲它也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热穹顶，也让欧洲许多地方的温度打破了过去的记录。所以当前我们看到印度它发生了极端高温，绝对不是只有印度才会发生的偶发事件，它是我们气候暖化看到的一个警讯。而印度它只是最早最剧烈然后表现的也是最残酷的一个地区而已。
0: 是，老师，因为我们所知道过去的这几年连续几年，2023年、2024年、2025年都是 连续三年都是所谓历史上的最热的这个气候，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因为难道说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每一年就这样下去吗？因为我们谈到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其实这个议题可以说是数十年来大家都一直在谈。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什么地步，还是说只是因为这几年不管是碰到圣婴的现象还是反圣婴的现象削弱还是怎么样，所以这几年比较惨，所以它可能又再下去还是一个怎么样。我想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就会变成一个在猜想，是说我们难道接下来要面对的课题是越来越严重，然后每一年都会这么惨吗？还是说它有一个怎么样的周期？可不可以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1: 那个念伟问的很关键，是的，从2023、2024、2025，我们连续三年全球都创下了地表平均温度打破历史的这个记录。
0: 是，
1: 这个也不是偶然，这是过去长期的气候暖化，再加上了我们最近发生了一些短期的气候事件，两个叠加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过去三年的这种破纪录的高温是一个气候方面的组合拳，长期再加上短期的变动，那这就是过去三年史上最热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它包含了一个长期的人为暖化，把我们整个地球的这个基线就把它抬升了。现在我们大概每十年，我们地表的温度就会平均来说会增加0.3度，这是过去看不到的。也就是我们现在2026年，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到了2036年的时候，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单单这个暖化所累积的这个热能，就会让我们现在的温度再往上至少要增加0.3度。这是长期的一个趋势。
0: 老师讲这0.3度是一个平均值，对不对？
1: 是
0: 个平均0.3度哈，各位，平均0.3度很恐怖的事情啊。
1: 这在地球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气候暖化长期把我们海洋的这个热含量把它提升了，也就是现在海洋变成了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热载体。
0: 对，
1: 那它就不断的把它所吸收的热能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温度除了这个地表长期不断的在增温以外，海洋也不断的释放热能。所以这是在长期的温度之下又多了一个长期的这个升温的因素。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这种圣婴现象。
0: 是，
1: 全球只要每次发生圣婴现象，那它就会把我们地表的温度再推高。那我们说2023、2024、2025连续创下了最热记录，其中2023到2024我们发生了一个强烈的圣婴现象，就扮演了这种推波助澜的角色。这是第三个，就是圣婴现象。那第四个呢，就是一些短期的变动，这些短期的变动目前看起来会让地表的温度继续的升温。第一个就是太阳活动现在在增强，它给地表的热能又添加了一点这个加速的作用。那第二个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太平洋海底那个汤加火山，它大规模的喷发，那是有史以来把这个，因为它在海底，
0: 对，
1: 所以把海水呢大量的蒸发到我们的平流层，所以它加强了温室的效应，我们吸收的热能就更多了，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我们为了要减少碳排放，所有国际航运它的这个燃料必须要是低硫的，那过去因为它都是用高硫的燃料，所以排放了大量的悬浮微粒到我们的空气，可是现在因为碳减排，所以它不能够再排放这么多的高硫的这个粒子，那少了这些高硫的粒子，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就发现我们空气变干净了，
0: 对，
1: 可是阳光进来的就更多了，
0: 哦、
1: 我们地表
0: 天
1: 增加的那这个都是短期的因素所带来的这些效果，所以这些长期海洋再加上短期的这些波动叠加在一起，所以过去三年，2023、2024、2025 2.5的这种升温的幅度是超过了我们过去做这个气候研究的预期，它额外的增温，而且这种增温的趋势我们往前看啊，我们现在2026 2027一直到2031恐怕都下不来，只有越来越热，越来越高。
0: 是，老师刚刚讲这个，我倒是

0: 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照理来讲，为了减少温室气体，这个要把高流的这个含硫这个比较高的这种燃料变成低流的哈，那这个好事吧，对。但是增加了日照哈，这因为这个那到底要减硫还是增硫了，对不对？这感觉减硫应该是一个主体性的一个做法，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减硫还是正确的吧，但只是说这个增加日照的这个状况，就反而又变成一个负面的因素，是吗，老师？
1: 哎，是，这是我们当初想象不到 的,、
0: 哦、的
1: 我们减少这个硫的排放，减少悬浮微粒，是让我们的空气变干净。
0: 对啊，这不是好事吗？
1: 对，它会一年我们因为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是大概有600多万人。
0: 哦，是，
1: 你想想看，这个空气一干净以后，有多少人的生命就被保存下来了。
0: 是是，
1: 可是我们想不到的是，这些悬浮微粒它本来在空气中它可以反射阳光，现在因为变干净了，反而让阳光进来的就更多了。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排放了大量的这些含硫的这些悬浮微粒，所以一方面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阻挡了阳光的进来。所以现在就像你刚刚说，它变成一个两难。
0: 对，
1: 那这个两难呢，其实人的生命可能会很重要，因为在短期的时候它马上就得到
0: 可以看得到。对
1: 对，但是长期来说，对于地球的增温有非常负面的这种不好的这种。
0: 但是老师，照理来讲，寒流因为流也算是温室效应所导致的一个因素之一，不是吗？所以照理来讲，减硫不应该是减少这个温室效应应该要有的一个做法吗？二氧化硫这样的一个做法，它不也是算是归类在这个温室气体里面？
1: 是，但是二氧化硫它在温室气体里面所含的那个比重很低，它扮演的角色能够降温的效果其实很有限。
0: 了解。
1: 但是没想到就是现在增加的阳光它带来的这种增温的效果是这样子的显著。换句话说，
0: 人真的是很难想象啊，真的。
1: 对，它其实给我们做气候研究一个重击，因为我们过去30年做气候的这个研究，做气候的预估，从来没有把悬浮微粒这个因素放进去。我们都是低估了
0: 对
1: 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速率，现在悬浮微粒没有了，我们才真正的看到气候暖化在这个温室气体这么浓厚的之下，它所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
0: 是，老师，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我们就要往下来讨论哈。当然，我必须说，圣婴现象也是一个因素，但是圣婴现象因为它会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嘛，它是看起来会有一个循环嘛，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有圣婴现象，所以海水的温度就会增高，那看起来它几年可能会下去。那我目前碰到的是属于正在进行圣婴现象的这几年，对不对？情况是这样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哎，在过去这是对的啊，因为过去只有在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暖化就特别明显。
0: 对，
1: 可是现在因为气候暖化的基线已经提高了，所以就算是我们现在没有圣婴现象，
0: 你还是
1: 很热，其实我们的暖化的程度还是很严重。
0: OK， 好，也就是说圣婴现象看起来它影响的层面已经没有从以前那么显著嘛，对吧？因为以前没有暖化的问题，现在因为有暖化了，所以有没有圣婴现象只是你热或者是更热的问题嘛，对不对？可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有了没有圣婴现象，我们还是在暖。但是有了圣象以后，这个
0: 暖
1: 就是 更可怕。
0: 对，好，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来讨论，因为这是我近期很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当然我也不能说这说法一定是从哪个地方出现的，但是我的确现在面对的一个在普遍的舆论市场当中的一个问号，就是说现在人正在想办法对抗全球暖化。我觉得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对于全世界的任何人来讲是没有什么疑义哈，因为这个有太明显的数据，而且大家已经明显体感哈，明显体感到这个暖化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全球大概没有意义哈。但问题的意义在后面这件事情，就是因应这个全球暖化它的这个手段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现在我呈现出一些不同的一些声音。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尤其以欧洲为主的国家，还是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限制温室气体，要尽量是能够做到碳中和、净零碳排这些努力，我还持续在存在啊。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全球暖化，你看你做这个 A 也全球也暖化，你不做 A 也暖化，那是不是变成就是说暖化这件事情其实人是不可控的？也就是说地球在这么长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老师您自己研究古气候，这是您的专长，就是说在这么长的过程当中，地球也是这么暖暖冷冷，暖暖冷冷，只是你现在比较衰嘛，就是你现在刚好碰到这个在暖的这段时间，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会暖，所以你干脆就别做了哈，因为你有做跟没做都没有什么意义，你就安安稳稳的度过你的人生。老师，这是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您做气候研究到现在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它是一个谬误性的说法，还是说它只是说对了某一个部分，而我们在现在这个还在生活的人又应该要怎么样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全球暖化这件事情？
1: 是，这就是我们过去关于气候暖化全球的辩论的一个核心，
0: 嗯，
1: 就是地球过去它曾经很暖，
0: 嗯，
1: 也曾经很冷，
0: 对，
1: 所以它有一个自然的循环，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的暖化只是地球自然循环的一部分，
0: 对，
1: 将来它还是会变冷，
0: 嗯，
1: 我们人类虽然现在带来影响，可是这个影响它的这个冲击跟地球长远的这种变化来说，应该是很小的。
0: 对，微乎其微啊，人实在做不了什么。这样
1: 是这种说法，现在是所谓这个气候否认论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
0: 是，
1: 可是从我们地球科学的角度来看，那这种说法它忽略了三个非常关键的事实。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地球暖化的速度，
0: 嗯，
1: 那人为影响的速度跟自然的速度是差别很大的，
0: 是
1: 啊，差别几乎是一个到两个数量级。
0: OK，
1: 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的原因跟我们过去地球自然暖化的原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那第三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它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证据，是非常清楚的看到是有人类的印记。
0: 嗯嗯嗯。
1: 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看说速度来说好了。
0: 是。
1: 过去地球它有自然的冷暖的循环，
0: 嗯，
1: 可是这是过去地球它自己表现的。它的表现不管是冷也好，不管是暖也好，它都是有一个自然的变化速率。
0: 嗯，
1: 一般来说它的这个暖就是冷啊是非常非常慢，可是它的暖会比较快。
0: 是，
1: 就像我们一个人胖要很容易，你要减肥就很困难。
0: 嗯，
1: 那但是就算是它增温，那以我们最近这一次好了，就从上一次的冰期到我们现在这个最近的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最暖期，它大概在一万年的时间里面，地表的温度只升高了四度。
0: 嗯嗯哼，
1: 摄氏四度。
0: 是是是。
1: 也就是说，一个世纪每一百年，它只会增温0.04度。
0: 哦，
1: 这是非常缓慢的。
0: 嗯, 嗯, 嗯。
1: 可是现在我们看看人为的暖化，现在人为的暖化，我们说我们现在期限都是从1850年开始。
0: 对。
1: 现在大概就是175年。
0: 嗯，
1: 175年，我们升温已经增温了1.5度
0: 哦。
1: 过去是一万年才增温四度，我们现在是175年就增温了1.5度。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是自然界的20倍以上。
0: OK，
1: 这是非常快速的。
0: 嗯，
1: 这是地球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说现在的暖化其实不是自然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从我们现在的证据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现在暖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温室气体像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太高了。在今年五月，我们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是431个 ppm。
0: 嗯，
1: 这是过去地球400万年以前才会有的记录。
0: 嗯嗯嗯。
1: 那这个情况在自然的记录里面也从来没有这个。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它增加了这么多。
0: 老师，对不起，我打岔一下。所以400万年前的那个时候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么高，所以那个时候也这么热，是吗？
1: 哎，那个时候比现在更热。
0: 哦哦，那个时候更热啊，哦，了解了
1: 对
0: 解，
1: 对对，比我们现在还要热差不多四五度。

0: 哦，哦，了解。
1: 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达到这个浓度，所以那个太阳的辐射还没有累积
0: 啊，
1: 那么多。
0: 嗯哼，
1: 那等到这个一直维持这样子的浓度，你再过差不多50年、100年，我们地球的温度就会非常明显的上升了。
0: 了解了，了解。
1: 所以我们这个科学的这个证据非常的清楚，现在我们地球的暖化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排放的这个温室气体，那绝对不是过去地球它是靠火山爆发啦，靠自然的变动啊，这种情况。那第三个就是现在的暖化，我们说都是人类的印记，这是我们可以做气候模拟的一个结果。我们做气候模拟可以那个透过像现在的那个运算人工的智慧，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没有我们人为的这种干扰跟有人为的干扰得出来的这个气候暖化的这个曲线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我们人为的暖化，我们今天的气候像我们整个地球，我们的气候应该跟小冰期的那时候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台湾应该是现在我们的台北应该是在日本的京都，我们的天气应该是比较冷的，
0: 冷的。
1: 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台北的气温已经
0: 热到不行了，天哪！
1: 雅加达差不多了，
0: 是是，
1: 这个都是我们人类增温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人类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很可怕的地质力量，我们叫做人类世，也就是人类所造出来的暖化。
0: 嗯哼。哇，这个听老师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一个，尤其在我们连主流的舆论上面可能都会碰到的一个谬误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实在太难处理，所以这件事情可能跟人为的这个事的因素就会减低，因此我们就两手一摊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觉得在面对全球暖化上面的一个挑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我无力回天呐、啊，这跟地球有关系，我只不过就是这个地球上面这么小的一员哈。我看起来几乎我们举这个全国之力，就是假设我们以台湾来讲啊，我们举台湾之力，我们又能够对全球发挥什么影响？这个我想我们待会可以来跟老师好好的讨论，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该怎么做，而世界又怎么做。我们要先再稍微跳出来一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跟现在这个全球暖化之间近几年也出现在这个版面上面，而且看起来是这个呼声越来越高，是什么呢？也就是跟这个大西洋洋流 AMOC 减弱这件事情有关系哦。这个说法是这样的，我先简述一下，请老师指正哈。就是谈到因为这个北极圈的这个冰哈，在全球暖化的情况底下，就是快速的消融。当然，就是以北极圈这一带、格陵兰啊这些很大的这个大型的这种冰山正在消融的有关系。而这个全球之间有一个大西洋的一个暖流，也就是把所谓在南边的这个比较靠近赤道的这个热能往北边带，所以让这个北半球尤其稍微高纬度地区的哈，就是北美啊或者是这个欧洲这边有这个暖风可以进来，因为热量过去。而这个循环的机制是因为用海水的盐分来做处理，也就是说盐分比较高的这个海水呢往下沉，形成了一个像暖流一样的，就是水的这个高低因为密度不同而形成的差别，因此带动这个洋流。但是呢，现在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北极圈的冰山快速的消融，因此稀释了这个盐分，让这个因着盐分而来的这样子的洋流带动的这个能力在快速的减弱，而这样的减弱可能会造成一个气候上面很大的一个变化。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是真的吗？还是因为这个听起来太像这个电影了哈？这个我们说以前那个电影那个明天过后再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了，就是说这个洋流被阻断了，因此之后就开始那个是突然之间北半球就变得不能居住了哈，类似这样子。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事吗？
1: 是，而且它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您刚刚提到 AMOC，我们中文说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也就是它是从南到北，这种经度方向的一个翻转环流，它最近成为我们全球讨论的焦点，是因为这个环流它牵动的 不只是欧洲、美洲的气候，
0: 嗯，
1: 它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
0: 哦，
1: 它会影响整个气候的稳定性，
0: 嗯，
1: 所以它所带来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
0: 嗯，
1: 你刚刚提到我们说这个 AMOC， 我们英文常常简称叫做 AMOC。
0: AMOC，
1: 那，
0: 嗯，
1: 对，这个 AMOC 它在减弱，这是我们观测出来的结果。
0: 嗯，
1: 但是它的减弱的速度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快非常多，
0: 嗯，
1: 大概比我出生就是1950年那个时候，
0: 嗯嗯，
1: 现在跟那时候来比，减弱了大概将近20%。
0: 我20%很多哎，
1: 对，
0: 嗯，
1: 非常严重，而且是大概是过去几千年以来最弱的一段时间。
0: 啊，
1: 那它减弱的主要原因，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格陵兰冰盖的融化，被大西洋海水变淡了，它的密度变小了，
0: 嗯嗯，
1: 所以这海水不容易下降了，
0: 嗯嗯，
1: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海洋的暖化，
0: 是
1: 海洋的暖化破坏了深层水的这个形成，
0: 嗯，
1: 所以就让这个大西洋的这个 AMOC 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弱化，
0: 嗯，
1: 其实不只是 AMOC 了，它所有这个海洋的这种
0: 所有的洋流都变了，
1: 都在改变，只是阿莫克它因为在大西洋，大西洋的南北非常的窄，它的流动非常的明显，我们最容
0: 易了解，最容易看得出来，
1: 第一个就看出来了，而且它的减弱影响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地球气候会开始重新洗牌的一个关键点。预计这种阿莫克因为气候暖化，因为海洋暖化，因为我们全球变迁的关系，我们在这个世纪里面，就是21世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会完全的崩溃。
0: 完全崩溃就停下来了吗？它完全停下来，
1: 几乎是，对，几乎要停摆。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现在只是开始不稳定，但是它的命运从目前的观测来看，大概已经很难去这个扭转了。
0: 嗯，
1: 这是您刚刚提到这个阿莫克它减弱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
0: 好，那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好，当然因为您刚刚讲说这个事情至少人为看起来很难逆嘛，对不对？人要怎么逆呢？把盐丢进去，哈，就是人为看起来很难改变海水什么，因为这个量体实在太大了嘛，哈。那好，那假设阿莫就是它崩溃了，或者是它几乎停下来了，我们可以想见这个气候会怎么发展，可能的发展会是什么？
1: 那刚刚您提到那个明天过后，
0: 是
1: 那个电影就是描述在8000年以前发生过这个大西洋经向环流，阿莫克它曾经崩溃的一个后果啊。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阿莫克它崩溃大概不会再发生像那个明天过后电影里面
0: 讲的，没那么夸张就是了。
1: 对，那个北美那个地区突然就瞬间冰封了，
0: 对对。
1: 但是它会造成全球气候的剧烈重组。
0: 嗯，
1: 那欧洲降温是不能够避免的，但是主要是在冬季。
0: 嗯，冬季，
1: 然后它的夏季还是会一样的会很热，
0: 嗯，
1: 然后这个冬季的风暴会非常的可怕，
0: 嗯，
1: 那在这个非洲啊、南美啊，就会变成更可怕的干旱，
0: 哦，
1: 那最严重的其实是美国的东岸，美国的东岸因为这个大西洋倾向洋流阿莫克的这个往欧洲那边走。所以它把这海水都带走了，
0: 嗯，
1: 所以美国的东岸它其实它的海平面一向都是很稳定，
0: 嗯，
1: 但是现在一旦阿莫克它停摆或者减弱，那这些过去被带走的海水就会滞留在美国的东岸，
0: 嗯，
1: 而且滞留的会越来越多，因为海水膨胀的会越来越高，
0: 对，
1: 所以美国东岸它的海平面上升会加速，
0: 哦，
1: 而且会想象不到的那个这个可怕，
0: 所以纽约可能会被淹掉就是了，
1: 整个美国东岸从纽约一直到佛罗里达，
0: 它整个会淹进来吗？会
1: 淹进来，
0: 哦，会淹进来。Okay，
1: 对对对，而且如果发生了那个 很可怕的这种飓风的话，像美国大西洋常常都有五级的这种飓风，
0: 对对对，
1: 那它造成的这种暴潮巨浪是非常可怕的。
0: 哦，了解了解，
1: 这是美国东岸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重大影响。
0: 是，
1: 那对于这个全球的这个降雨带也会。

会带来重新的分布，所以粮食的生产会受到影响，那整个全球海洋的渔业会大幅度的衰退，所以这都是这个阿莫格他